于是就把韩素梅封在桃花宫当娘娘，韩龙也封了大理寺正卿，还同意让他炫耀三天。赵匡胤知道自己的兄弟郑子明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个，于是他告诉韩龙，别撞着三千岁，若是撞着我倒没事儿。好巧不巧，还真就撞上了三千岁郑子明。这韩龙呢也是不开眼，压根没把赵匡胤的话放在心上，跟郑子明一通摆谱说，我是当朝的国舅大人，言语之中透露着得意和轻蔑。郑子明是当年太平年月混混出身，说白了就是黑社会，他能听得了这个吗？一个大嘴巴就给韩龙打了回去。不仅如此，他找赵匡胤说，你得把你这个小媳妇儿给休了。赵匡胤心里也不是滋味，当初咱俩都是大臣，我让着你，现在我是皇上了，你怎么还这么不开眼呢？我得治治你。郑子明不服，被殿前的武士连筐带片给绑了。这回傻了，赶紧得说好话，可是赵匡胤不听，郑子明那股流氓劲儿就上来了，你愿意宰你就宰吧。没想到旁边的韩龙赶紧煽风点火，结果就这么异常容易的把一个开国功臣给绑到了法场，并且真的就给杀了。当然有的曲种故事情节是说赵匡胤在桃花宫喝醉了酒，听信谗言杀了郑子明。这下可乱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只能等着都点检高怀德出面来协调了。顺便多说一句，高怀德也是咱们河北正定人。高怀德啊，两边都有交情，他是赵匡胤的妹夫，他的媳妇儿叫赵美容。有一出戏叫打龙棚，说的是南唐不愿意被后周收编，让太子摆个擂台，周朝的将士都不是个儿，高怀德上去打赢了，柴荣非常高兴要封官。可是柴荣的舅舅后周太祖郭威是被高怀德打死的，杀父仇人送上门来还不宰了，官没讨着还搭条命，是郑子明拿着枣牙树一路打上龙棚，保住了高怀德的命，还让柴荣封他为万里侯，这是救命之恩。所以才有老本里高怀德那句，俺怀德若不保本，岂能为人也。话说郑子明被杀了，他的媳妇儿陶三春不干了。陶三春可不是一般的诰命夫人，看见菜刀都浑身哆嗦的中年妇女。这陶三春呢是武将出身，她丈夫郑子明都打不过她。归朝以后，柴荣封义勇正德夫人，亲赐武状元之职，那是比穆桂英还横的人。自己的丈夫被皇上宰了，那还不得翻车呀。于是带着家将就打了过来，赵匡胤身边没人，只好央求高怀德。没想到这回高怀德向着孤儿寡母，也确实是韩龙等人太狂妄了，这皇上赵匡胤就没了盼头。最后不仅杀了韩龙和韩素梅，还把龙袍脱下来让陶三春砍断，封郑家一辈一个北平王，这事儿才算完。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来听听河北梆子里斩黄袍的唱段。

这个戏不光听着解气，而且剧情逻辑非常有意思，符合老百姓看皇上笑话的心态。从孤王醉酒桃花宫之后，赵匡胤这人设一会儿不如一会儿，越来越衰，不得不佩服老前辈的编剧才华。比如说殿前武士诓郑子明上榜那一段，赵匡胤找高怀德茬的那一段，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轻描淡写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要说谁的斩黄袍最经典，那还得数京剧老前辈刘鸿生。刘鸿生原来是净行，上海戏剧员赵丽在年中呢有一次反串，就是每个主要演员隔行来演角色，博观众一乐。在1908年左右，刘鸿生就在这种反串的机会中一举成名。刘鸿生本来是很好的铜锤，但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有那样好的一条老生的嗓子。他第一次反串的剧目是《空城计》，他唱了以后，前后台都认为他嗓子太好了，所以他立刻就改了老生。刘鸿生演唱风格高昂清越，刚爽甜脆，对当时及后来的一些老生流派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流派的演唱对演员的嗓音条件要求非常高，而刘鸿生又是英年早逝，所以模仿刘鸿生的人虽然多，但是真正的传人却不多，以高庆奎的成就最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高派的唱段。

斩黄袍本是拔高的戏，没有高音是无法唱的。刘洪生运用他特具的优点，大大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开口第一句，适才梦见大凶王就走高。下面几段快板，如他三人把话一样讲，天作宝来地作宝，适才宣霸苗先生等全是高起。尤其是玄郎不公了那一句唱得最解恨。正因为刘洪生的嗓子高音既亮且轻，中矮音也非常甜润有味，所以只要在他嘴里唱出来，没有一句不好听的。行家听来也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但在一般观众听来，那是十分动人的，而且十分解恨。他的成名也正在此。斩黄袍一剧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孤王酒醉桃花宫的四句。后来学刘的人也都会唱，唱腔也大致相同，但韵味却大大不如。

主要还是因为刘洪生的嗓子好，同时唱法也好，口劲儿也好。每当他唱这几句的时候，台下是肃静的，台上唱的人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灌入到听众的耳朵里，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儿。除了京剧，《斩黄袍》也是晋剧大师乔玉仙的代表性剧目，素以高亢流畅著称。在这出戏中，他塑造的赵匡胤传神且富有魅力，不仅通过自切韵谐的唱念引观众进入剧情，还通过动作、表情、眼神等手法推进表现剧中的故事情节。在该剧中塑造赵匡胤时，要有别于一般的虚声帝王形象，打金枝中的唐代宗尽显儒雅平和之气，而本剧里的赵匡胤要多几分开国皇帝的英气，醉酒桃花宫宠溺韩素梅的荒淫之态，初登大宝便设计不稳的慌忙焦灼之行，以及陶三春兵临城下求情退兵时的狼狈之态，故而演员在演唱时就必须将当时主人公的处境、内心的活动都寄予唱腔而外化展现。所以在《斩黄袍》中，赵匡胤的唱腔时而平和稳重，时而流畅欢快，时而高亢激越，时而沉闷幽悔。看到兵围城下的陶三春杀气腾腾，赵匡胤面对如此场面心里着实害怕，乔玉仙颤颤抖抖断断续续的唱腔立马把赵匡胤惧怕的内心展现了出来。在演唱到白人白马白旗号这几句时，一句赶一句的加速，一个处于绝境心虚与害怕的帝王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在收音的地方，一个饶字更是跌宕起伏，将赵匡胤想到若被陶三春活捉没有好结果的担惊害怕灵活地表现了出来。回过神来之后，立马又恢复了神情，假装不知其为何而来，故作镇定地问道：问玉妹领人马哪路征剿？乔玉仙通过自己的表演准确细致地突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出赵匡胤故作镇定却又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痛悔，达到了鲜明强烈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剧中陶三春咄咄逼人排山倒海似的威严气势与赵匡胤心虚胆怯的心理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乔玉仙的唱段。

0: 戏曲里的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和真实的历史还是有出入的。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有郑恩这个人吗？戏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待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有意气相投的异姓之人结为兄弟的传统。宋太祖赵匡胤为人豁达，交友广阔，在早期的军旅生涯中的确有和异姓结为兄弟的历程，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义社十兄弟。十个人最初是以官位为最高的李继勋为首的，而义社十兄弟则是后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的基本力量之一。但是这义社十兄弟中并没有郑恩，正史中也没有关于郑恩的记载。不过在宋朝的建国史上，却有一个性格、功勋、命运都和郑恩非常相似的人，他就是张琼。张琼是河北馆陶人，生于五代末年，天赋异禀，力大无穷，善于骑射。正所谓男儿生乱世，正是建功时。乱世对于一个天生神力的男人来说，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代。因此张琼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周世宗柴荣的麾下，并且跟赵匡胤成了老铁。这二人一个善于谋划，一个善于冲锋，配合得相当默契。说起二人的交情，就得说公元957年后周对南唐发动的寿春之战。赵匡胤作为先锋，准备做一个简单的侦察，便带着几个亲信直奔前线而去。为了弄清敌情，赵匡胤竟带人过于接近城池，以至于进入了弓箭的射程。更不走运的是，城上的敌军一眼就发现了他们，招呼来一对弓箭手就是狂射。还没等赵匡胤等一行人开溜，密密麻麻的箭头就落了下来，跑得再快也没有箭飞得快。为了保护赵匡胤，张琼用自己的身体做了肉盾，力保老赵平安回营，而张琼则身中数箭，命在旦夕。后来经过军医的多日治疗，张琼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仍有一根入骨太深的箭没办法取出来。这时候张琼微微一笑，猛喝了几口酒，一下子用力拽了出来。宋史记载，醋铸臂骨，坚不可拔，琼所杯酒满饮，破骨出之，血流数升，神色自如。这份坚韧啊，那简直就是关二爷在世。于是后来不管去哪儿打仗，赵匡胤总把张琼带在身边作为贴身护卫。有这么一个猛将作为保镖，颇有曹操护卫虎痴许褚的风范。北宋建国以后，张琼就成了禁军首领，官职是内外马步军都军头，领爱州刺史。因为统领的是拱卫首都的禁军，所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叫去喝酒，继续执掌禁军大权。建国初期的禁军骁勇彪悍，也只有张琼这样的狠人能够压制住。赵匡胤自己也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止万人，非琼不能统治。这样一来，张琼的地位看似无可撼动，但是历史这部神剧啊，你永远都摸不透他接下来的剧情。就是这么一位忠心耿耿又勇武过人的名将，却因为谗言而被赵匡胤处死。张琼这个人勇猛善战，但是却没什么心机，说话做事是直来直去，这种人非常好相处，同时也很好陷害。赵匡胤称帝后，宠幸了一个叫石汉卿的人，而石汉卿这个人原本是张琼的部下，但是张琼却看不起石汉卿，觉得这个人不够勇武，说他不过是个巫温，也就是巫婆。互不顺眼的两人梁子也就结下了。但是风水轮流转，后来石汉卿祖坟冒青烟，时来运转，受到了赵匡胤的宠幸。但张琼呢，还是火爆脾气，看不惯石汉卿，俩人意见不合就吵了几句。 没想成就是这几句对骂却埋下了祸根。自从两人吵闹之后，石汉卿就一直盘算着怎么坑张琼一把，但是张琼为人坦荡，没有什么小辫子给他抓，那就只好用瞎编这个技能了。乾德元年，公元965年，石汉卿瞅准了赵匡胤怕人谋反的心思，在老赵耳边一个劲儿的煽风点火，说什么张琼擅长官马，又在家里养了几百个武功高强的仆人，是有造反的迹象。这一下呢，就直接说到了赵匡胤的痛处，立刻招来张琼责问，不待张琼辩解，就将张琼下狱，不久就赐死了张琼。赐死之后，赵匡胤余怒未消，又对张琼进行了抄家，结果一抄家，他傻眼了。张琼家非常清贫，别说数百个武功高强的奴仆了，就连个仆人都没有。赵匡胤责问石汉卿，你说张琼家里有几百人，在哪儿呢？石汉卿竟然无耻地说道，张琼的仆人武功高强，能以一敌百。按理来说，以赵匡胤和张琼的交情，对这么弱智的诬陷应该是不屑一顾才对，而赵匡胤不但信了，而且立马就赐死了张琼，连认真调查都没有，这是不合常理的。其实这说明赵匡胤早就对张琼起了杀心，而石汉卿的诬告也只是给了他杀人的理由。那赵匡胤为什么要杀张琼呢？《宋史·张琼传》有这么一句话，又诬毁太宗为殿前都虞侯时事，这也是张琼的一条罪状，也就是说张琼诋毁自己的前任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那么张琼究竟说了赵光义的哪些坏话呢？在《玉壶清话》一书中有一段记载，当时的殿前都虞侯是张琼，曾向赵匡胤进言说，晋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天日资表，恐物情复之，为金银多四亿，不及吏仆纵法以及豪俊，陛下当图之。这话的意思是，张琼发现赵光义利用自己的职权结交豪杰，积蓄自己的力量，有不轨之心，希望赵匡胤能够明辨是非，早做准备。而此时的赵匡胤刚坐上皇帝不久，还没有察觉出赵光义的不轨之心，毕竟人家是亲兄弟，自然对张琼非常不满，再加上因为别人的诬陷，所以赵匡胤勃然大怒，刺死了张琼。可怜的张琼英雄一世，却看不透人心，最后被自己舍命相救的老上级稀里糊涂地刺死了，真的是比窦娥还冤。而后人演绎出的郑子明，性格、功勋和命运都和张琼极为相似。其实总体来说，历史上的赵匡胤相对于很多帝王是比较仁慈的了，因为他从后周柴氏家族里夺取政权后，告诫赵氏子孙，任何时候一定要善待柴氏子孙。宋朝历任皇帝继位时都要拜读一份遗训，遗训的内容就包括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便是谋反也只能赐狱中自尽，不能公开处斩，不得连坐，子孙有于此誓言者，天必及之。宋朝的皇帝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个祖训，赵匡胤的温厚性格也通过这个石碑遗训表现在了整个宋朝的政治上。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 世代绵延。
2: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过去在梨园行，不同的剧种是不会出现在同一台戏上的，唱梆子就是梆子，唱京剧就是京剧。直到光绪年，一个河北人打破了这种局面，在戏曲史上诞生了一个京式创举。这个人就是河北人田纪云，艺名叫祥九霄。当时京剧梆子同台的局面犹如一颗惊雷炸响了梨园行，效果出奇的好，被各大剧班纷纷模仿，好评如潮。田纪云不仅是唱戏好听，为人也深受当时社会各界的好评，连慈禧太后都给他破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咱们就来说说一代名伶田纪云的故事。

1864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都城天津被攻陷的那一年，田纪云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因为母亲是定兴县人，在田纪云10岁的时候，他们一家由高阳迁居到定兴。田纪云的父亲田月生起初在高阳东关开了一个杂货铺，家境呢还算不错，所以田纪云幼年的时候在高阳读过4年的私塾，这为他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搬迁到定兴后，田玉生继续经营杂货铺，逐渐有了小资本。田玉生在定兴有一位好友叫赵俊，是涿州人。因为两家关系好，田纪云认了赵俊为义父。赵俊在涿州白塔村创办了双顺科班，专门培养唱梆子的学员。田纪云因为经常跟着赵俊去涿州、保定等地方听戏，逐渐迷上了戏曲，于是向父亲提出要加入戏班。当时唱戏的人社会地位比较低，所以田纪云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但是田纪云的决心非常大，据史料记载，田纪云给父亲写了一张字条，直接跟父亲说，如果不让我进入科班，我就绝食而死。眼瞅着宝贝闺女决心这么大，当父亲的呢只好妥协。因此田纪云12岁的时候就加入涿州双顺科班从师学戏。他拜李成玉为师，在秦腔剧中学习花旦兼小生。没过几年，东太后慈安去世，大型的娱乐活动被禁止，双顺班呢也因此解散。赵俊就带着田纪云去了北京，每天就在粮食店梨园会馆清唱，以此讨生活。田纪云到北京之后开始学习京剧，后来又到热河历练了1年，然后又来到了天津。在天津北门里大街原生胡同的金生茶园，即后来的中天仙戏院演出。因为田纪云扮相漂亮，宛如天人，唱得也好，所以很快就名声大噪。当时有人甚至评论说，秦腔中杰出者当推田纪云为第一人。后来因为名气太大，田纪云又被邀请到上海演出了好几年。清代中叶的时候，山陕梆子流入河北。山陕梆子流入河北后，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为了赢得当地群众的喜爱，根据当地群众的语言习惯、情趣爱好等，在艺术上不断进行改革创造。特别是后继人才和从业群体的当地化，在演员队伍中河北人逐渐增多，这些成为导致山陕梆子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到了道光年间，长期活动在河北的山陕梆子逐步发展成为早期的河北梆子。河北梆子具有了有别于山陕梆子的独特面貌之后，发展甚为迅速。延至19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河北省内已出现了许多班社。随着班社的大量产生和大批优秀演员的涌现，河北梆子遂于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呈现繁荣的景象，这也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展的高潮。在河北梆子的兴盛时期内，那是可以和锐气正盛的京剧争雄一时的。因此在光绪中叶出现了京剧、河北梆子同时在舞台上表演的情况，谓之京梆两下锅。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京梆两下锅的唱腔，来听听堪舆串的片段。

此后，京剧、河北梆子两大剧种不断交流融合，促进了两大剧种的发展和完善。那么，这个京剧梆子两下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先来说说当时田纪云的演出情况。光绪十一年的时候，田纪云由上海回到北京，当时田纪云名气正盛，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所在班社瑞盛和的台柱子。清代的王涛所写的《燕都梨园史料·瑶台小路》有这么一段记载，说田纪云唱完一段的时候，在座的观众是连连惊叹，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拍手称绝叫好。当时啊，如果谁能和田纪云说上几句话，甚至是见上一面，都被视为莫大的荣幸。河北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恽玉鼎在看过田纪云的戏后，在日记当中写道，当时田纪云名噪京师，观众喜爱他的程度甚至都到了疯狂。说得通俗一点啊，当时的田纪云不亚于现在的一线流量明星。光绪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戏曲史上诞生了一个惊世创举，这就是田纪云在上海首创的京梆两下锅，也就是一台戏出现了京剧、梆子两种唱腔。他主持的玉成班联合了先于沪上唱红的京梆永盛和班，又特聘了黄月山、夏月恒等入班共演，并新排了佛门点元、错中错、斗牛宫等戏。金邦同台的效果非常好，观众们很喜欢，都觉得很新颖。回到北京，北京的观众也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很多其他的班社一看这种方式很受欢迎，纷纷是有样学样，从此打破了京剧和地方戏不同台的旧惯例，造成了京梆两下锅的融合奇观。这充分说明了田纪云的创新意识。那么这样一种融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又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呢？戏曲教育家萧长华说，除于润先和谭鑫培外，凡是有名的演员都搭过玉成班，之后如四大徽班也添进了梆子戏，而四大秦班同样也增添了京剧，梆黄齐安同台共奏，两下锅受到了京都人的青睐，所以进一步发展为风小雪，也就是一戏两腔的演出形式，进而又出现了一锅煮，即同场戏两种声腔演员对唱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呀，可谓是铜体连珠，相得益彰。对艺人来说，必须会两种唱腔于一身的本事，缺一门就搭不上戏。因此，很多艺人在这个过程中演唱水平大大提升。可以说，凡是70岁以上的京剧演员，90%都唱过河北梆子。这种形式造就了京剧和梆子空前的大交流，推动了两个古老艺术的空前发展。田纪云将二黄引入河北梆子剧目，进行了京梆两下锅的大胆尝试，使已成萧条之势的演出市场又呈现了勃勃生机。出任妙手，打破惯例，田纪云何德何能让慈禧为他破例？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京中庙是清代北京戏曲人的团体，性质呢略似解放前的梨园工会，会首呢是一正三副，由清廷内务府任命，级别是四品顶戴，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干部。所以京中庙是具有半官半群团的性质。按照清朝的规定，凡任京中庙首的必须是唱生行的人，而且绝对不允许唱旦角的人担任，比如程长庚、谭鑫培、刘感三、石小福都曾担任过京中庙的庙首。程长庚善演老生，名列老生三杰，谭鑫培是程长庚的徒弟，艺名叫小叫天。这些艺术大师都曾是文武老生演员。光绪十八年，也就是1892年，原北京京中庙首石小福病逝，需要选出新一任庙首。田纪云是唱旦角的演员，但是由于他社会活动能力极强，而且为人正直，因此得到了谭鑫培的力荐。谭鑫培向清廷内务府提交报告说，田纪云的确是唱旦角的，但是他的生行戏更好，比如小生戏《黄鹤楼》、柴桑官之周瑜，武生戏八大锤等表演的都很好。最后呢，慈禧太后一看报告，觉得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谭鑫培的意见。于是田纪云因为自己在艺术为人方面的出色表现，成为了京中庙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担任梨园会首的旦角演员，开创了梨园界的先河。就在当年，田纪云被邀请入宫演出，慈禧太后看了田纪云的演出后觉得戏很不错，想到田纪云的艺名叫响九霄，这响啊是思想的响，慈禧太后觉得这个名字呢缺点文化气息，便将思想的想改成了响亮的响，取响彻云霄之意，借以呢形容田纪云的演唱高亢嘹亮。从此响九霄作为田纪云的艺名，最终被慈禧太后一字定音。因为这是慈禧太后钦定的，所以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改动，一直传颂至今。那么话说回来，田纪云在庙首的任上都干了哪些事儿呢？田纪云担任京中庙庙首之后呢，致力于戏曲改革，清除利弊，愈加名声鹊起。光绪末年的时候，禁烟运动兴起，田纪云和票友乔敬臣等发起戒烟会，将赚来的20000多元都捐给了戒烟会，帮助数千人戒除大烟成功，可谓是功德无量。1904年，杭州有一位叫慧星的女士，她认为啊，中国的女子要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必须读书认字，提高文化水平，求得谋生的本领。于是呢，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她开始向各方募捐善款。于是呢，同年9月，在杭州梅清书院旧址创办了真文女学。同年10月，新校舍落成，工匠呢索要公款。以前的一部分认捐者呀，竟然反悔了，托辞不给，还借此事啊嘲笑惠女士多管闲事儿。惠女士深感经费无着，为请求当局常年给学校拨付经费，惠星女士决定以死证明。1905年11月25日凌晨，她吞服大量鸦片身亡。田纪云听说此事后，触动非常大。他亲自在北京编演了话剧《慧星女士》，由他亲自饰演慧星，深受观众的好评，把演戏所得的3000多元全部转送给了杭州真文女学，让该学校得以维持下去。此外，《梨园异话》里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当时社会上呀，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喜欢包养戏曲行业里面长得漂亮的戏子，把伶人呢还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甚至把这个呀当成一种面子。这种事儿呀，在梨园行被视为耻辱。田纪云于宣统三年上书希望废除这件事儿，结果上书还没递上去就被一些权贵阻挠，并且他们还贿赂御史，污蔑田纪云暗通革命党，编演新剧辱骂官僚。这官方听了一面之词，没查实就将田纪云下狱了。民国成立后，田纪云坚持上书要求废除此事，最终成功。为此呀，梨园界对田纪云提高灵界地位、恢复人权的行为纷纷称赞。除了梨园行的本职工作，田纪云还在戊戌变法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起了变法派与光绪皇帝的中间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战败。189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2亿2白银。同年5月2日，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口号，召集1200余名在京赶考的学子，发起公车上书。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上海、湖南、湖北等地积极响应维新变法。1898年6月，光绪皇帝决定变法，启用维新人士。然而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导致变法失败。西太后搜走了光绪所有的文件，并将其囚禁在中南海瀛台。9月28日，清廷以大逆不道之罪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在戊戌变法中，因田纪云思想新颖，交游众广，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串联内廷，联络光绪皇帝。那么为什么田纪云有这个能力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呢？清朝有一个部门叫升平署，专门管理梨园行。咸丰年后呢，经常召集宫外的唱得好的梨园行进宫演出。慈禧太后的时候，这种频率非常高，所以还给这些唱戏的人一个身份，叫内廷供奉。来来往往，时间一长，他们啊就抢了宫里太监的势头，两边呢就相互有意见、有矛盾，甚至需要朝廷大臣出面调停。所以清朝作为内廷供奉的伶人，已经成为能够与大内宫禁之中的内奸分庭抗礼的重要势力。有鉴于此啊，各种怀有政治目的的人士都注意发展与内奸外伶的关系，以此呢探查消息、传达信息、沟通内外、联络上下。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和保皇派即长期与太监冯仲平等保持沟通联系，探听光绪皇帝的消息。对于这些事实，康梁和保皇派绝口不提，当时呢知情的人也很少，一般文献里面呀也含有提及。而田纪云呢，的确参与了保护光绪皇帝的行动。据百日维新参与者王照口述，光绪33年，也就是1907年夏天，西太后的心腹崔玉贵等人欲图谋害光绪皇帝，派太监孙敬福怀利刃到光绪皇帝的寝中。当时景妃宫中的一个太监姓赵，听闻此事呀，趁夜到田纪云的住处将此事告知，并趁夜和他一起啊见了肃亲王。后由肃亲王琦善以民政部尚书的名义命公巡局处理孙敬福家人与伶人涉讼之事，趁机将孙敬福拿下。不仅如此，梅兰芳转述过曾与田纪云同在宫中当差的田纪云徒弟李玉贵说的事儿。戊戌变法的时候呢，田纪云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来往甚密，并从戏箱里夹带大批时事新书运进宫去，供光绪皇帝阅读，又暗中带进去一批洋式的军服。光绪帝曾经试穿着军服练习仪式，准备以后在阅兵大典时穿戴。这批军服是田纪云排演新戏《征南蛮》时特地到上海定制的，结果事情泄露，为此呢
政变后的清廷传旨逮捕田纪云，田纪云被迫逃亡上海。这件事啊，在当时的京师国华报和著名学者王芷章的《清代灵官传》一书中都有记载。后来退出这些纷争的田纪云投身了梨园教育行业。1916年8月，田纪云在北京开办了第一个女子科班崇雅社，招收女徒弟57名。崇雅社一共历经3年的时间。

一向以善演须眉男儿、英雄豪杰而闻名遐迩的生行翘楚裴艳玲，且还兼演老生、武行等行当。他出众而高超的演技令观众耳目一新。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响九霄》的唱段。

0: 词百家的文化精髓。
1: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
0: 中国文化。”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1: 八九零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衡水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7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5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沧州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西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31号，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夜间到8月1号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5: 患者爱晨曦而吃。
6: 什么病？重不重？
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7: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这两天的天气闷热啊，让不少朋友都提不起精神。不过您知道吗，在中医看来，这段最难熬的三伏天恰恰是调理体质的好时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的康国辉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针灸的门道。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艾灸能治疗哪些病症，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组织修订起草《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共6章，重点内容包括明确从事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直播间运营者需具备合法资质，直播营销人员应当是本企业员工，规定第三类医疗器械及仅限医疗机构使用的第二类、第一类医疗器械不得通过直播营销等。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8月26号。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与法国莱昂贝拉尔中心发现了血糖水平在肥胖增加胰腺癌患病风险中的核心作用。该研究首次从分子代谢网络层面锁定并验证了受损的葡萄糖代谢是体内多余脂肪促进肿瘤生长的核心通道。胰腺癌素有癌王之称，每年可导致全球约47万人死亡。该研究推动各国将体重控制与代谢健康管理整合为防控胰腺癌的新方法。近日，该研究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近日发布报告称，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是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会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到2030年，全球每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能超过300万。近年来，久坐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及多个学术机构列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疾病独立风险因素。研究发现，每天走走路就能帮身体抵消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每天步数超过2200步，即可能降低全因死亡率。如果能够达到9000到10000步，获益更加。研究发现，与不步行的人相比，每周步行90到720分钟，可以降低27%到31%的死亡风险，大约延长6年的预期寿命，增强心肺功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风险。走路还可以给身体带来更多好处。食用油作为每天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其健康期限却常被忽视。不少人在选购时会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但是在开封后却将大桶食用油置于灶台旁，几个月之后才消耗完。看似色泽清亮的食用油，开封久置极易变质，长期使用变质油会损害身体健康。很多家庭喜欢买大容量食用油，用油速度慢，一桶能放大半年，变质风险很高。家中用油降少的家庭可以选择小包装的食用油，缩短存放期限，减少油脂酸败的概率。食用油开封之后，最好在2个月内全部用完。据媒体报道，近期长沙一名外卖骑手顶着烈日工作，每天喝足2升白开水，反而喝出了急性肾损伤。为什么已经补足水了，仍然会肾损伤呢？上下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关键电解质，因此补充水的方式不能单一。如果说长时间只喝白开水，血液中就因为出汗而减少的钠离子会被进一步稀释，表面上喝了很多水，身体却形成隐形脱水。与此同时，电解质紊乱导致的有效血容量不足，会使肾脏灌注明显减少，肾脏持续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最终会引发急性肾损伤，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肾衰竭等危重情况。 大量出汗后应该选择含有钠、钾等电解质的饮品，如淡盐水、电解质冲剂，还有运动饮料等等，或者是在进餐的时候喝一些菜汤、稀粥来补盐补水。需要注意的是，肾病患者务必严格遵从医嘱，控制水盐摄入，不可自行调整。
1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修身
17: 修身，
16: 养性
17: 养性，
16: 会生活。
1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6: 老中医，
17: 老中医
16: 谈养生，
17: 谈养生。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我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这两天闷热天气让不少朋友都提不起精神哈。不过您知道吗，在中医看来，这段最难熬的三伏天恰恰是调理体质的好时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的康国辉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针灸的门道哈。
19: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康国辉，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药酒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顽固性面瘫、偏瘫、失眠、腰痛、膝关节痛、手脚麻、坐骨神经痛、头晕、头痛、带状疱疹、肥胖，针灸治疗儿童近视、儿童打呼噜，运用中医特色疗法调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各类疑难杂症。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康国辉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三伏针灸的门道。康大夫你好。
20: 哎，主持人好，老中医会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说说这个三伏天我们怎么样来调理身体哈。对，我们这个三伏天哈，其实这个非常闷热哈，这个湿度高，温度也高，但是在中医看来，这样一个天气哈，是不是非常难得一个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气候？
20: 确实是。这个三伏的时候是咱们这个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三伏呢，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初伏、中伏还有末伏的一个总称。通常呢它出现在这个小暑初暑之间，是一年中咱们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湿度最大、最为闷热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自然界里边呢呈现出来阳气最为旺盛，咱们人体的腠理呢也比较开泄，毛孔是张开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咱们人体呢为了散热，然后气血循环也比较快一些。在咱们黄帝内经上早就提出来有春夏养阳的这个养生智慧，所以在三伏天呢是咱们人体阳气最盛，也是咱们养阳气除湿气的一个最佳时机。在这个三伏天里，咱们用针刺啊、艾灸啊、贴敷呀，这样的一个疏通经络、温阳的一个方法，可以来温补阳气，又可以驱除体内咱们伏邪有一些寒湿的一些顽固的一些病症啊，可以起到一些事半功倍的一些效果啊。所以说咱们三伏天是咱们养生的一个好时机啊。
1: 不管你这时候是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哈，都可以通过养生的这个方式，三伏针灸哈，这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身体，来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哈。 那有一些慢性病就更可以了，是吧？更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纠正我们的体质哈，来管理慢性疾病。那我们这个三伏针灸哈，就是包括哪些项目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三伏这个时间哈，要调理身体的话，有哪些项目是可以做的？
20: 对，实际上在中医里边，夏天保健的这个三伏保健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20: 好多人说我三伏天是说养生挺好，保健挺好。那我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更适合呢？
1: 嗯
20: 啊，像咱们有三伏的，有艾灸的方法。艾灸呢，就是咱们用点燃的这个艾条啊，它产生的温热的效应，刺激咱们特定的穴位。大家可能在这个伏天，现在好多这个知道中医养生的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做艾灸了，已经啊。
1: 嗯，
20: 那这个艾灸呢，可以有温通经络，有驱除寒湿，还可以温补阳气，特别适合咱们体内有寒，还有怕冷，还有容易腹泻的这样的人群啊。还有咱们这个三伏天还有一种疗法叫贴敷疗法，也叫三伏贴。好多患者在头伏，也就是7月20啊，头伏第一天的时候可能去尝试过这样的疗法了，也有些患者可能已经贴了好多年了。这样的天灸呢，它又不用点火，又称为发泡灸啊，实际上是贴敷疗法，也叫冷灸啊。它这样的是把一些药物啊，就是一些兴散温通的一些药物，比如像白芥子啊、细辛啊、甘遂啊，还有生姜汁啊这样的药物调配以后，咱们做成这个药膏啊，贴敷到咱们特定的一些穴位上，像肺腧啊、定喘呀、啊大椎呀、还有一些足三里啊一些保健的穴位上边，它起到呢可以激发精气，可以温煦肺这个脏腑啊，还有散寒祛痰，对咱们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疾病，比如像哮喘呀、老慢支啊、过敏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老寒腿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2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针刺的方法。
1: 嗯，
20: 在伏天的时候针刺呢，因为咱一年四季都有人在做针灸、做针刺，但是在伏天针刺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些效果啊。它用这个针灸刺入穴位，它呢可以疏通经络，调节咱们气血的循环，在这个时候可以清热，也可以利湿啊，有很多这个疏通经络、调节气血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说，主要的咱们在三伏天里有这三种项目啊。
1: 嗯，可以艾灸，可以三伏贴哈，
20: 哎对，
1: 还可以
20: 针
1: 刺，
20: 对，
1: 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针灸哈、啊，其实两个项目，一是针刺，一个是艾灸、是吧？
20: 对对对，确实，
1: 这两个项目都是可以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来选择的哈，这个
20: 对对，
1: 那我们哪些疾病哈、啊、适合在三伏天啊，来用三伏针灸的方式来调理的？
20: 行，咱们听众朋友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听听看看自己对照的有没有这样的疾病。如果有的话，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夏天三伏时间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大家抓紧去治。错过了，可能得到等到明年三伏的时候才再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20: 第一个呢，咱们就是适合于咱们冬季加重啊，夏季缓解的一些慢性的病症。好多人感觉夏天我这个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我这个哮喘，哎，好像轻了这个症状，
1: 嗯，
20: 好像我可以不治它，不管它了。实际上，它属于咱们这个疾病的叫缓解期啊。但是你到秋天冬天等这个疾病急性期的时候，等它发作的时候，你在治的时候，你可能得需要用一些激素啊，一些解痉平喘的一些药物雾化呀，只能改善症状啊。它总是年年犯年年犯这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虽然你症状轻了啊，咱们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还有咱们支气管哮喘的朋友啊，还有过敏性鼻炎的，还有的患者呢是反复的感冒，只要一换季也有节气的一些变化啊，它就会生一些感冒啊、身体不适的这样的情况。再个就是一些慢性的咳嗽啊，就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会有冷空气的时候，或者咱们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刺激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平躺着啊睡觉的时候也没什么痰，总是咳咳咳啊干咳几声啊，这样慢性的咳嗽的。还有咱们有一些风湿性的一些疾病，关节的炎症、老寒腿的，还有咱们颈肩腰腿痛，遇到这个空调吹或者是冷风或者天气阴雨天，这个关节疼痛加重的这种情况的，是非常适合做咱们这个三伏针灸这个疗法的。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虚寒性的一些病症，比如咱们这个脾胃虚寒的，在夏天可能听众朋友里边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表现，
1: 嗯，
20: 就说夏天一点凉东西都不敢吃啊，比如说这个冰糕啊、凉的这个饮料啊什么的了，他就是吃一些凉的瓜果或者常温的瓜果，这个胃里就会不舒服，容易有胃痛啊、胃胀啊、腹泻啊、消化不良这种情况，这个就属于咱们说的这种脾胃阳虚这种虚寒的症状。还有咱们这个像肾阳虚的啊，有些朋友什么像什么是肾阳虚的一些表现呢？大家可以 看看自己对照一下，比如有这种腰膝酸软啊，还有这种胃寒肢冷，就是说身上平常比较怕冷，手脚发凉，就叫胃寒肢冷。还有的人呢，这个夜尿比较多啊，就是有一些老

0: 年人半夜里呢老起床啊，去这个小便去。咱们现在西医上查彩超啊，看说有前列腺的病变啊，或者什么有一些女性有这样病变的，啊，就是男性的有些前列腺病变的，咱们在中医上讲这个属于是肾阳不足，这个气化不足啊，这个水的蒸腾作用不好，也会出现夜尿多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女性啊，有这种宫寒的，尤其是咱们在二三十岁、三四十岁这样的年轻女性里边，因为原来的时候身体保养的不好，比如总是在经期的时候吃一些西瓜呀、吃一些冰糕啊。或者是露着穿这个露肚脐的衣服啊，露脚踝的衣服啊，在很冷的时候这样着凉引起的这种宫寒啊，它会有痛经的表现，会有月经不调的表现，还有小肚子总是发凉冰冰的，还有的女性呢，因为这种这咱们叫宫寒不孕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适合的啊、
1: 嗯、啊，这些都是可以啊，适合我们这个三伏针灸的哈。嗯，那您说就这些疾病，有什么慢性鼻炎啊，还有这个支气管炎啊，还有哮喘啊等等，还有关节炎等等，您说这些疾病它是适合三伏贴呢，还是说我三伏针刺啊，还是说艾灸啊？
0: 嗯，这三个疗法呢，它在治疗方式上还有疗程上有不同。
1: 嗯，
0: 咱们可以根据病症的情况，还有咱们患者呢，有的可能需要上班啊，可能没有时间老往医院跑啊，可以从这里边选一下。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疗法的一些治疗上的一些区别。
1: 嗯，
0: 艾灸呢，咱们会根据体质，可以隔天灸啊，或者是说啊每天灸一次，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改成一星期灸两次，灸一次把这个频次呢再拉长。
1: 嗯，
0: 也可以咱们啊有一些朋友呢，一会儿咱们后边会介绍啊，有的不方便来医院的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病症的，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几个穴位。咱们在家里呢也可以灸一灸啊，这个是比较方便一些。但是这个贴敷呢，它是需要有专业的大夫给你贴的，因为它这个药物呢是大夫咱们现场调配好的，要加工这些药物，调配成药膏之后呢，还要选穴定穴，这个穴位很关键。贴什么病症，比如咱们是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是脾胃消化系统的疾病，还是肾阳虚的疾病，还是关节系统的疾病，它选的穴位是有区别的，并且有些穴位主要是在咱们背部督脉还有膀胱经的一些穴位，这个是需要到医院里让大夫给你贴的。但是这个贴敷呢，它不需要贴的时间特别长，也不需要你天天往医院跑，基本上贴敷是十天贴一次，一次贴上2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贴完之后呢，在这十天之内，您呢该上班上班啊，该各种生活都不耽误啊，这是贴敷的一个特点。针刺呢，它是它的特点是可以双向调节，像有一些艾灸还有贴敷，它是偏温热的一种疗法。比如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这样的病症，他可能有阴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湿热比较重，可能不适合再用温热的疗法的时候，就需要配合上咱们扎针来调节啊。再一个咱们针灸呢，它治疗咱们这个腿疼啊、关节疼啊、腰疼啊，它这个效果起效比较快，有立竿见影的一些效果啊，这是它的特点啊。
1: 哦，还根据不同的疾病哈，我们来选择不同的方式，还有看看您自己的这个时间哈，时间选择上啊。
0: 对，
1: 那您说哪些人不能用这些三伏针灸呢？
0: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咱们好多朋友就跟风啊，比如说夏天呢，夏季养生呢，要养阳气，要艾灸啊，要贴敷，都跟风去的就去做这些疗法了。但是呢，它是一种专业的医疗行为，所以说它有一定的适应症。刚才咱们讲的有些适应症，它还有一些禁忌的不适合的一些情况，也是需要咱们患者了解一下的啊。第一个，像咱们有急性的发热、感染性疾病的患者，他是需要到医院里有专业的大夫采取咱们一些专业的一些措施的，不适合用这些慢性调理的这些方法啊。还有一些皮肤本身就有一些破损啊、溃疡啊，还有一些严重的过敏的这个患者啊，或者有一些皮肤感染的这种情况，可能用咱们贴敷疗法的时候就不太适合。还有像一些孕妇啊，正在怀孕的，还有的孕妇呢，以前有过习惯性流产、滑胎的这种情况的，在她的腰腹部啊、腰底部，还有咱们小肚子上，在做艾灸啊、贴敷啊、针刺啊，都是禁忌的，都要找专业的大夫指导的来做的。有一些是可以，有一些是不可以做的，这个要小心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些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还有一些严重的一些糖尿病控制的不太好的，咱们在做一些贴敷或者是艾灸的时候，因为他皮肤呢有神经末梢的病变啊，他感觉会不太敏感，并且这种艾灸烫伤或者是用咱们这个贴敷的疗法，因为它是叫发泡灸，如果贴的它发泡破溃之后呢，可能会有这种不容易愈合、容易感染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种也是要禁忌的啊。
1: 嗯，
0: 还有咱们阴虚火旺的一个

0: 些体质，这个呢是相对的禁忌，就是它在症型里边它不太适合用咱们这些灸法或者是这种温热的贴敷的疗法。这种患者有什么表现呢？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啊，有的人平常时候呢就口干舌燥，还容易上火咽痛啊，嗓子总是疼，还有的人呢手足心呢总是很热，有的人心烦啊，还有的这种潮热盗汗的情况，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头呢就会发热发懵，会觉得不舒服，还有的晚上睡觉呢，睡醒了发现身上出了一身汗，睡的时候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还有咱们把舌头伸出来照着镜子一看，这个舌头呢是特别的红啊，咱们正常的舌头是淡红色的，如果那舌头伸出来呢是红色或者酱红色的这种啊，很红的这种颜色，并且苔呢比较少，这就是咱们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这种呢咱们在做一些温热的疗法的时候，可能就跟火上浇油一样，就会加重你这种阴虚的表现，会让你这个火更旺。
1: 嗯，
0: 这种体质的咱们需要配合中药，配合针灸的扎针的一些疗法更适合。
1: 嗯，
0: 还有就是像咱们一些严重的一些肿瘤的一些患者，包括肿瘤的一些到这个比较严重的啊，到这个后期啊晚期的这种肿瘤患者，身体特别虚弱的，就不适合用这种打热的疗法了。打热的话会湿气的，会让这个患者呢会更加气虚更乏力啊。主要这几种情况，大家艾灸的时候要，或者是做三伏贴的时候，大家要慎重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哈，有朋友提到自己的问题哈。有位朋友说呢，今年47岁，是一位女性哈。她说呢，大腿左侧神经哈一跳一跳的哈，然后如果说侧卧位压住这个神经，还感觉会疼。想问问您是怎么回事儿？可以有哪些办法来治疗？
0: 左侧的腿上的这种一跳一跳的疼，尤其是压着的时候疼的话，咱们最有可能是两种病变。一个呢是咱们这个腰椎的一个间盘突出，它出现了一个椎管狭窄，卡压一个神经，咱们姿势变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压迫神经这种表现。还有就是一个咱们叫梨状肌综合征，那这个叫干性的坐骨神经刺激症，它呢是在我们屁股上有一个肌肉啊，在左侧右侧各有一块肌肉叫梨状肌。这块肌肉如果因为咱们受凉啊，或者以前的劳损呐、或者一些其他病变引起的它的一个紧张的话，从它肌肉里穿行的一个坐骨神经就会受到卡压。如果咱们姿势不当，或者是挤压的臀部的时候，会有往下传导的这种麻呀、疼啊这种表现。在中医上讲，这个叫气血不通啊，叫不通畅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这种咱们治疗的时候，可以要热敷的方法，在腰部或者咱们臀部这种跳的这个地方，就是患者描述的说一跳一跳难受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用热敷的方法，在家里弄暖水袋呀、也可以拿艾条啊灸一灸，发热的叫温通经络，通畅以后呢，它局部气血循环好了，这种痉挛也可以解除，这种卡压也可以缓解啊。
1: 哦，也不需要特别的治疗，热敷就可以了。
0: 哎，对，这是咱们在家里可以采取的一个方法。如果经过热敷还是不缓解啊，甚至有加重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了，找专业的大夫给你在家诊断治疗啊。
1: 哦，对，因为他有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是吧？
0: 对，
1: 还是要去辨别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位一位女性朋友也提出问题啊，这位是50多岁的一位女性哈，她说突然后背疼，吹空调好像睡在凉席上会更疼，疼痛加重，想问问您是怎么回事儿？也可以调理吗？
0: 对，咱们夏天的时候，实际上咱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大家讲过啊，咱们着凉往往不是说在秋天啊冬天着凉，好多时候就是夏天着凉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刚才咱们也讲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出汗比较多，这个毛孔呢是开泄的，为了咱们排汗调节体温啊，它这个毛孔是开着的，所以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人开着空调睡啊，睡在这个凉席上，出了汗之后呢，这个凉席有的比较凉啊，冰在这个背上啊，甚至有一些晚上睡觉就拿电扇直接吹着背上来，引起咱们背上这种酸疼还有僵硬，有的背上跟一个板状的啊，觉得这个背上跟背着一个硬板一样，觉得特别皱的慌，不灵活。这种情况适合咱们做三伏贴、艾灸，还有拔罐刮痧都非常适合。它适合咱们做这种疗法，给它来疏通经络啊，驱除这种寒气啊，叫温通经络、散寒通络啊，这样的方法都可以治疗。咱们也可以到医院里边，咱们去做一些背上刮痧的一些方法，或者走罐的一些方法，做完之后咱们背上就会非常的轻松啊。
1: 哦，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是吧？
0: 对对，这个在肌肤的这种在浅表肌肉的 它这个治疗起来会缓解的更快一些。
1: 哦哦，所以其实我们夏天哈，这个像您说的哈，着凉，这夏天很容易着凉是吧？
0: 很容易着凉。嗯、
1: 哦，那您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说着凉之后这些部位会疼呢？是因为它之前有旧伤，还是说没有伤它也会疼？
0: 没有伤也会疼，中医上
1: 嗯。
0: 哎，很简单的道理叫不通则痛。
1: 嗯，
0: 这种叫中医这样讲那个寒性凝滞，它特点就是容易凝结不通，就跟咱们冬天的时候冷的时候，你看这个地也会变硬，这个水呢会结冰啊，这个树木呢柳条呢就会变成容易折断啊，变脆，它的柔韧性就不好。咱们这个身体呢也是这么一个特点啊，你在暖和的时候就会柔软，并且夏天的时候呢，只要你不去硬吹空调吹电扇，你是不容易闪到腰啊腰疼拉伤的。但是在冷的时候，你要是不注意保暖的话，或者你着凉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咱们闪着腰啊岔气儿的呀，就说明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个肌肉韧带在寒冷之后它的适应性协调性会变差。
1: 哦，
0: 所以说咱们夏天着凉之后呢，背上这个气血循环会差，咱们肌肉呢会变得更加僵硬一些。
1: 哦，
0: 在你活动的时候它的适应性顺应、
1: 柔韧性也变差了，
0: 柔韧性也会变差，它会变得叫不通则痛。
1: 哦哦，
0: 对，
1: 所以您说这个是中年以后特别容易疼，还是说年轻的时候也容易疼？
0: 都会有，
1: 都会有。
0: 像咱们现在好多、
1: 哦、
0: 啊，现在好多20多岁、30多岁坐办公室的一些朋友啊、
1: 嗯，
0: 因为他们在办公室有时候办公的时候，可能上午去了一坐3-4个小时，可能活动很少，再加上咱们空调啊，在办公室空调有的调的温度偏低一些，还一个姿势不动的时候老吹着这个背上。好多20-30岁的出现了咱们脖子僵硬啊，甚至肩部的这种沉重，就跟压了一块砖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0: 甚至会有这种头上也会带着头疼，啊，还有的人是腰上会觉得又沉又酸又僵的这种情况，年轻人也非常的普遍啊。当然老年人呢有一些因为有基础的疾病，比如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有关节的一些慢性炎症啊，还有退行性的一些病变啊，有这种病变的时候，在夏天咱们吹了空调之后，可能会出现症状加重的一些表现。
1: 嗯，所以我们夏天吹空调一定要注意哈，要小心一点，不能直吹，
0: 不要把温度调得太低了。
1: 我们说这些一些疾病哈，是我们是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调理的，三伏针灸来调理的。您说我没有慢性疾病哈，没有像这个支气管炎啊、关节炎啊什么这些都没有啊，就是普通健康人，那您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三伏针灸来调理身体吗？
0: 可以，咱们三伏针灸也可以，对，三伏针灸，但是需要辨证。咱们刚才说，
1: 你看什么体质是吧？
0: 哎，对，所以说咱们如果中医的调理，也是需要找咱们专业的中医大夫，要进行一个号脉呀、望舌呀，还有一个问诊，看看你整体的情况啊，你大便情况啊、睡眠情况啊，平常的有没有口干口苦啊，你的寒热情况啊，这个整个的要采集一下病史，综合的辨证之后啊，如果你这个身体适合的话，咱们用这种疗法，那效果就会非常好，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
0: 啊，如果你用的方法是不适合你的体质，你用上之后可能会有不好的反应啊。有的人比如本身就口干舌燥、嗓子疼、容易上火的，哎，你灸了之后或者贴敷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体比原来更不舒服了啊，会有这种适得其反的这种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中医的调理，是需要找专业的大夫给你进行辨证论治啊，你这个身体适合什么样的疗法，适合什么样的疗程。咱们再确定下来，这样是更适合的啊。
1: 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这个普通人常用的常有的这些体质哈，都适合哪样的哪些这个三伏针灸的方法呢？
0: 嗯，咱们常见的体质，比如有一些人湿气比较重的，
1: 嗯
0: 啊，现在夏天也是除湿的一个好时机。比如有些人平常时候湿气就比较重啊，他出现的这种症状呢，就是咱们身体呢偏胖一些啊。还有就是咱们身上的这种油气湿气比较多，平常的时候呢脸上总是冒油，头也是很快就会出一层油，油乎乎的啊，身上也是出汗特别多。还有就是比较胖，再个就是大便的时候会出现不成形的情况，或者是有湿热的会出现那种挂马桶啊冲不干净的这种黏腻的情况。再个咱们看咱们的舌头伸出来的时候，发现舌头呢比较胖大，上边呢这个苔呢比较腻，舌头湿乎乎的啊，这个都是咱们湿气重的一些表现。这个呢咱们通过这个伏天的一些艾灸啊，包括咱们拔罐除湿啊，还有一些针灸利湿的一些方法啊，咱们可以调节这个体内的湿气。还有就是咱们平常夏天比较夏天这个有些人不敢到空调屋里啊，甚至我们那儿看刚做三伏贴， 有些患者去医院做三伏贴要坐公交车，他照着这个开空调的公交车上去之后呢，他的腿受不了，关节就会怕凉。
1: 嗯，
0: 有的人呢就会拿着毯子啊，需要盖到腿上；有的拿一个披肩，把肩膀这还。

0: 得披露点，大夏天的有的人可能不能理解啊，觉得说这么热还捂着，但实际上是因为这些患者呢，他的一些阳气偏虚啊，他会对抵御这些寒邪的、抵御这个寒气的这个能力偏弱，他特别怕冷啊。像这样的人群特别适合咱们做一些艾灸的方法，比如咱们在家里可以灸一灸膝盖上有膝眼啊，还有这个足三里穴啊，包括咱们腰上一些命门穴啊，它久了之后呢，会让咱们这个手脚怕凉、膝盖怕冷这个情况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啊。还有一些像咱们夏天，有的人这个身疲乏力啊，就是夏天天气热、气压低的时候，有的人会特不精神，觉得这个会觉得很乏、很困啊，身上不爱动，这属于一种气虚的一种表现。这个时候呢，也适合咱们在夏季气啊，这时候也挺好。咱们夏天实际上疗法里边，像三伏贴、三伏灸、三伏罐、三伏针，还可以有些三伏调理的一些汤药，就跟咱们冬天时候要吃一些膏方一样啊。夏天的时候也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法，可以除湿气，可以温阳气啊，可以让这个人呢整体的抵抗疾病的能力，它的中医上叫正气，西医上叫机体的免疫力更好一些。这是说健康人里边，你的体质也可以在夏天里边得到很好的调理啊。
1: 这也是要辩证的哈。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慢性疾病哈，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去试一试这个三伏针灸哈，三伏贴、针刺、艾灸都是可以的啊。
0: 对，就是咱们中医的叫中医擅长叫治胃病，胃病先防啊，就是这个道理。
1: 我发现就是其实中医的这些绿色疗法特别适合就既没有达到疾病的地步，但是还有一些不舒服哈，特别适合这样去治疗是吧？
0: 确实是啊，实际上你看咱们这个区别就在于，有的时候你需要到医院里，西医的一些方法就是要给你做化验检查，发现你的指标有某项异常了，针对你某项指标你可以降血脂，可以降血糖啊，如果发现贫血了，可以给你吃一点补血的一些铁剂啊、叶酸一些药物。但是中医里边呢，它是在你疾病之前的5年到10年，你看到他这个体质、他的舌象脉象，他有得某种病的倾向，你要给他提前预防，要改变他的体质，改变他的体质，除了咱们用一些艾灸啊、贴敷啊、针刺啊、拔罐啊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理疗的方法之外，咱们也会根据这个患者来门诊，咱们号脉之后啊，比如你是一个气虚质的，大夫会告诉你生活中你应该多吃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或者说你是阴虚的，你生活中应该避免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这个一个人一个体质，一个人一个性格啊，最后就是一个人一个命运，最后他到中年老年的时候，他的得病也不一样，他的归宿也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中医呢咱们一定要给患者做到的就是要未病先防，让这个患者在40岁50岁的时候，你不要再出现像基本上它有好多家族性嘛，比如肿瘤的疾病，血糖的疾病、高血压的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强的这个家族倾向，还有遗传性。所以说咱们有这种通过体质、通过他的病史、家族史，如果他这种倾向的话，我们就会给他调理体质，告诉他生活方式怎么改变，不要让他再得上一代人得过的病啊。好多病咱们应该到40-50岁得了以后发现是治不好的啊，只能用药长期维持啊。
1: 所以这是我们胃病先防的一个意义哈。
0: 对对，
1: 所以中医绿色疗法对于这个治胃病哈，真的是非常优秀哈。
0: 对的，是。
1: 那就是其实有些人还是对这个三伏针灸还是有怀有疑虑的哈，就说真的是有效吗？像三伏贴哈，这个慢性的这像这个哮喘啊，或者是慢性的支气管炎啊、肺气肿啊等等这些疾病，我真的在夏天的时候贴上三伏贴，冬天就真的能够减轻症状吗？
0: 这个疑虑呢，我曾经在我十几年前我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我也有过这种疑虑，因为大家好多人在想，就是说贴敷的时候那个药呢是很小，就跟黄豆花生粒儿那么大，那么一小粒儿药，贴到穴位上贴的时间还非常的短，大家都会贴敷的一些听众可能都知道啊，贴三伏贴的时候一般就是4个小时左右，就给它揭掉了，并且这10天之内呢就不再贴了，在10天以后才会贴二伏的这个贴敷，所以说好多朋友就会想，尤其是没贴过的一些朋友，就说哎呦，你给我用的药这么少，贴的时间这么短，能顶事吗？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咱们这个机制就是说，他用这个咱刚才说用一些温热的清散的一些药物贴到咱们穴位上，疏通经络，激发咱们的精气，调动咱们自身的这种调节功能，身体的调节功能。它实际上并不是说这点药物啊多么的宝贵多么神奇，它给你治疗疾病的，实际上药物是个引子，它借助咱们这个夏天这个温热的天气啊，叫天人合一，人体大自然阳气最盛的时候， 他把你

0: 身体呢一些淤堵啊一些寒湿啊给你疏通了，给你把它拔出来，让你的身体呢趋于健康啊。有这样的例子啊，我上班的时候怎么让我特别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幸福它了呢？
1: 嗯，
0: 就是咱们华药有一个老太太，那时候七十快八十了，
1: 嗯，
0: 她就是老慢支这种哮喘，到冬天的时候呢就会喘。她找我贴敷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是贴哮喘的，我说你冬天的时候效果怎么样？她说我贴了好几年了，贴了之后我下冬天的时候就是不喘不犯，以前就是一到冬天犯了，我得喷激素，我得去做雾化去啊，就得去住院去。她说我贴了这么多年，后来不犯，不再喘了。我说你不喘了为什么还贴啊？
1: 嗯，
0: 老太太说我要是不贴今年冬天犯了我就没法补救了，所以这个老太太是年年贴年年贴，都成为好朋友了跟我。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每年见她，我说哎呦这个效果确实神奇。包括还有一患者是他是过敏性鼻炎，
1: 嗯，
0: 他也是贴了几年之后发现哎这个的鼻子每年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春天那个花粉季的时候啊，他发现不打喷嚏了，发现这个好了。但是有歇了三四年，因为这个朋友今年也是7月20号他又来贴敷了。我说你以前贴过没有？他说我在好几年前贴过，贴了之后不犯了，没事了。但是今年好像又显一点，我怕这个症状再起来了，我今年再贴一年。
1: 嗯
0: 啊，所以说好多我们医生的这种信心，对这种疗法的这种信心跟认可，也来源于患者对我们的反馈。
1: 嗯
0: 啊，好多时候这患者用了之后，他这个效果好，也会给我们很长信心。我们因为这个药物在我们科里边调的这个药物呢，它是在80年代我们就创了这个药物的贴敷的药物配方，
1: 嗯
0: 啊，这个配方的比例呢我们也是不断的调整啊，一个适应咱们现代的一些人的这个需求啊。比如以前咱们贴了之后呢要让它发泡，充分的发泡，
1: 嗯，
0: 就是要把这个背上这个皮肤呢要贴的这个水泡啊，这个就跟烫伤的这种一样，整天流这种黄水的，
1: 嗯，
0: 效果是特别好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些人这样对这样的疗法发现他这个痛苦比较高一些，有的除了水泡的洗澡不方便，
1: 嗯，
0: 然后上班穿着衣服，我发现后边还流着黄水，也不舒服，好几天愈合不了。就是现在调的药，我们那个药力稍微偏低一些，让它微微的起一些小水泡，或者皮肤稍微发红一些，即起到了咱们这个治疗作用，又避免了让患者对这种中医疗法的这种过度的这种皮肤的这种损伤啊，对它对这个更容易适应一些。
1: 嗯
0: 嗯。
1: 所以他其实经过了几十年的临床验证了哈，
0: 对，验证，对，是的，
1: 哦，
0: 嗯，
1: 虽然真的还是挺神奇的哈，我们去试一试吧，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慢性疾病，都可以去贴一贴哈，啊，用这个三伏针灸的方法，既可以贴敷，又可以艾灸，还可以针刺哈，拔罐也可以是吧？都是可以的，
0: 拔罐也是可以，对，三伏罐也是非常好的啊。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夏天本身这天气也比较热哈，您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做艾灸会不会上火呀？
0: 嗯。这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中医上叫有是症用是药啊，就是你如果有这样的症状，用它对应的药物是不会有偏性有损害的。就跟咱们体内有寒的时候，咱们有一些大热心热的一些药物，平常时候认为它是有毒的，不敢用，这个用量不敢大的。但是如果你辨证准确，它体内确实有寒气的时候，你用了一些大热的一些药物的时候，会发现这患者不仅不中毒，效果还非常好。就跟咱们艾灸是一样的。如果这个患者确实是一种体内是一种寒性体质，湿气偏重的，或者是咱们阳虚的体质，就是刚才讲的有脾阳虚，不敢吃凉东西，吃了就胃疼啊，拉肚子啊，还有咱们肾阳虚，出现这种腰膝酸软啊，要夜尿频多呀，甚至有一些阳痿早泄的一种症状的时候啊，如果这个症状辨证准确了，并且这个施灸的这种穴位选择要好，并且咱们灸的这个温度要适合，再一个就是咱们灸的时长跟频次也要合适了，它就不会上火。所以说艾灸它是有一定偏性的，它不是说我拿上艾条我随便灸一个地方，我愿意灸多长时间就灸多长时间，我愿意几天灸一次或者是天天灸几次我就天天灸几次，这样就错误了，这样身体呢肯定是会有偏颇的。咱这样尽量的把这个治疗量控制到你的身体最适宜的一个状态，它就不会有上火的情况，还能把咱们的治疗效果发挥到最好。
1: 嗯嗯，还有就是现在哈，艾灸不光是医院在做哈，我发现外面其实好多街边小店，还有很多美容院里也在做这个艾灸，
0: 嗯，
1: 而且价格还挺贵哈，就是
0: 对，是
1: 做一次或者是一个疗程下来啊，价格非常贵，所以您说这些靠谱吗？
0: 嗯，它这个灸一次有成百上千的啊，各种都有，
1: 对，可能
0: 一个
1: 疗程
0: 下
1: 来
0: 有的还挺贵，
1: 对，还特别贵，好几千上万都有。
0: 刚才咱们讲的这个艾灸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它是拿个艾条或者是拿一个艾灸的仪器给你烤上就可以了， 它是需要经过一个精确的辨证。第一个是要看你适不适合酒，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酒。再有就是看你适合酒了，根据你的病症啊，因为他有的人咱说了，可能是肺系的疾病，也可能是消化系的疾病，也可能是生殖系的疾病，也可能是咱们骨骼骨关节运动系统的一些疾病。不同系统的疾病，咱们施灸的穴位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啊，再个就是咱们施灸的过程中，有的是用仪器灸，有的是用咱们传统的手持艾条的这种旋灸，那叫旋灸，用的有温和灸啊、回旋灸啊、雀舌灸啊一些特殊的一些灸法，甚至还有一些人用一些艾柱的一些灸法，有直接灸，还有一些隔姜灸、隔蒜灸，有很多种灸法。所以说，要想咱们治疗效果比较好啊，或者说咱们风险小一些，因为这个艾灸呢，如果你有一些禁忌的情况，比如有一些过敏情况啊，对烟雾过敏的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咱们有的皮肤有病变的不适合酒的，比如咱们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可能酒了血压升高，出现了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都是有一定风险。所以说建议大家施酒的时候要找专业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去酒，它避免咱们一个烫伤啊，一个选穴的一些错误不准确啊，还有咱们这个治疗的疗程啊、频次啊掌握不好，可能会影响咱们的效果，也有可能会让咱们病情有相反方向的一些发展，不好的啊。
1: 嗯，
0: 这个是要大家要注意一些。嗯，
1: 最好是去医院哈，最好是去医院去做艾灸，因为
0: 对
1: 这些
0: 对
1: 其实这些项目也是可以走医保的，是吧？所以价格要便宜很多，
0: 对，
1: 要便宜很多啊。在外面真的是要花很多钱，但是在医院要便宜很多啊，效果又好。
0: 在医院报销之后，可能就花几块钱。
1: 是吧？
0: 3-4块钱，4-5块钱就能治疗一次。
1: 对，又很便宜，然后效果又好，而且又是专业的医师，所以一定要去医院啊。嗯，
0: 对，
1: 嗯，还有就是我们有能在家做的项目吗？就是我们做这个啊调理身体。
0: 咱们这个对刚才讲的咱们三伏养生里边，比如涉及到艾灸啊、贴敷这种天灸啊，还有针刺啊、拔罐这些项目，可能适合在家的也就是这些艾灸的项目。
1: 嗯，
0: 但是这个艾灸的项目要在家做，我建议大家要到医院里找专业的中医大夫给你辨证了、指导了灸哪个穴位之后，咱们再回家里做，不要盲目的在家里说听了，比如说看了咱们节目了，唐大夫说在家里可以自己灸，拿一圈就随意的灸了，这样可能也有一些风险。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有这方面的病症啊，有这方面的情况想要做艾灸的话，可以到医院里找专业的大夫给你辨证一下，给你定好穴啊。但我的很多患者到门诊上来了，我告诉他们回去灸一灸，你这个病就好了。我在那儿呢，给他拿那个，拿一支笔，给他在穴位上圈个小圈儿，点个点儿。回去告诉他灸这个穴位，灸5分钟，一天灸一次或者2天灸一次，根据不同的情况，哎，回去灸一灸，这问题就解决了。患者可能自己就花几块钱买个艾条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如果有一些人在家里灸的时候，也要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个醒，一个就是说注意这种灸的时候，灸完之后呢，屋里要通风啊，因为有的人对这个艾灸的这个烟，它里边会有一些 PM2.5 的一些小颗粒物质。如果咱们在屋子里浓度太高了，吸入了会咱们呼吸道会有一定的损害。这是一点。再个就是这个艾条艾灸的时候，咱们避免烫伤啊。有的患者在家里不注意，觉得我烫一点好，热一点好，硬坚持着。这种低温烫伤的话，持续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温度，它不是说像直接把这个火怼到皮肤上直接烫伤的，它属于低温烫伤，也能忍受。啊，但是持续的一个熏烤一个局部的话，它最后也会发泡，也会烫伤，也会出水。这样的如果是老年人有糖尿病的，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病变，比如凝血有障碍的，它可能会出血啊，或者是这个地方愈合不好会感染呀、啊，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个也要注意。再个就是咱们这个防火的安全、消防的安全，这个艾灸的艾条呢，它点燃之后再灭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啊，有的。有过这样的情况，因为有的患者在家里艾条他舍不得拿这个自来水去冲一下泡一下，他觉得那样一冲这个艾条都湿了，湿一大截浪费了，所以他就把灰呢往下拨拉拨拉，剩下的那个看着没有火星呢就放下了，放下之后他这个因为艾条比较粗，他有的外边不显火了，里边还有点小火苗，因为艾绒是特别易燃的，他就会等人走了他慢慢又着起来了，会有这种着火的风险，这个大家在家里也是要注意的啊。
1: 对，这些风险一定要注意。好，金老师提醒大家，还是到医院去做，有这个
0: 对，
1: 很便宜，然后效果也很好。好的，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您大家有需要可以找您去直接就诊。
0: 啊，我是在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啊，咱们在每周一下午、每周四下午，
1: 嗯，
0: 啊，还有周六的上午啊，咱们出诊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哈，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碗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艾灸。我们平时啊，看过一些古装的影视剧，里面的大夫抢救病人的时候，大多是用针扎的，用针在蜡烛上烤一下，杀灭细菌，再刺到穴位上。我们平时不是很讲究，管这叫针灸。但实际上，用针的治病方法应该叫针刺法。那针灸是什么呢？针灸其实是针与灸两种中医疗法的结合，是针法与灸法的合称，即用特制的金属针或燃烧的艾绒刺激经脉穴道以治疗疾病，而不是单指针刺的疗法。我们现在啊，可以通过造字法了解灸字的含义。灸这个字，上面一个很久的灸，下面一个火，读作灸而不是灸。说文解字中记载，灸灼也，烧灼的灼。从字形上来看，下面是火，上面是灸，意思就是说用火长时间的熏烤，特指中医的一种医疗方法，用艾叶等制成艾柱或艾卷，烧灼或熏烤人身的穴位。艾灸所用的艾草是生活中极其常见的一种药用植物，艾又称艾蒿、白蒿、衣草、酒草等，生长地带分布很广，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艾草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艾的应用在我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用艾草、雄黄、菖蒲作为辟邪之物的习俗。有民间谚语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最直观的就是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从菜市场买来新鲜的艾蒿，然后把它单独或者和菖蒲一起插于门楣之上，或悬于堂中，以防蚊虫，辟邪驱鬼。有的地方还会用菖蒲、艾叶、硫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者虎形，称为艾人或艾虎。制成的花环配饰美丽芬芳，女士们争相佩戴，用以驱瘴。挂在门上的新鲜艾蒿干枯之后，可以用来煮水熏蒸洗澡，有止痒驱病的作用。艾蒿具有特殊的辛香味儿，可以做成枕头或者香囊，能起到镇静、驱蚊蝇、预防疾病的作用。同时，艾蒿也能做成美食，比如艾叶茶、艾叶汤、艾叶粥、艾蒿馍、艾蒿糍粑糕、艾蒿肉丸等。食用后可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民间还有“家有三年艾，医生不用来”的歌谣传唱。说到艾灸，灸法治疗疾病的历史可是很久远了，可以追溯到人类掌握的火的用法之后，也就是旧石器时代。那我们的灸法治疗为什么要选择用艾草呢？这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实践之后留下来的精华。我国古代十分重视灸法的防病保健作用，在《黄帝内经》中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唐代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提到，以灸疗预防瘴疠温疟毒气。《扁鹊心法》中记载，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本草纲目》中记载，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生温

项的疾病都可用温气的方法来治疗。艾灸疗法是通过热灸温经散寒，加强机体气血运行，达到治疗的目的。其次，艾灸可补助元阳。中医认为，人得天地之权，药得天地之偏，治病就要以药物的偏性来补人的偏性。由于艾叶有纯阳的性质，再加上火本属阳，两阳相得，所以艾灸能很好地补充元阳。艾灸的热量能够行气通络，经络分布于人体各部，内连脏腑，外部体表肌肉骨骼等组织。正常的机体气血在经络中川流不息，循序运行。如果人体或者局部气血凝滞，经络受阻，即可出现肿胀、疼痛等症状和一系列功能障碍。此时灸至一定的穴位，可以起到协调气血、疏通经络、平衡功能的作用。另外，艾灸还可以驱邪扶正。正气是人体与病邪斗争的能力，人会生病是因为正气不足，艾灸能有效地驱除病邪，扶助正气，提高人体的防病抗病能力。甚至在艾灸时产生的艾烟也是一种药气，闻着艾烟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调理作用。总之，艾为纯阳之性，用艾叶施灸具有稳定性好、透穴效果好和副作用少等优势。好的，关于艾灸的由来和艾灸都能治疗哪些病症，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

0: 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

0: 严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春秋乱世，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大师。你比如说孔子、老子，还有那位武圣人孙子，他们的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后人的。要论着年纪的大小，应该先说说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那位老子先生。老子为什么说他最具传奇色彩呢？有人说到今天人们才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充满智慧的人，这是一种新的论调，因为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一点。这位被后世道家门徒奉为教主、尊为太上老君的人物，那可以说是逐步的走向仙班，位列于神台啊。神话传说里那太上老君说那就是老子变的啊，羽化成仙了吗？历史上的老子什么时候成的仙呢？嗨，那不传说吗？历史上真正的这位老子先生本身也是一个当官的人。什么官职啊？他是周朝的守藏使，保守之守，藏书之藏啊。那么这个守藏使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员？管什么呀？这是一个管理王室藏书的史官，级别不高，文化内涵很深刻。老子一落草就叫老子吗？不能这样。子是古时候对圣贤、对有文化有品行的男人的尊称。春秋时候那子多了，是吧？孙子兵法，咱不叫孙武兵法也那么说，但都尊称为子。孔子、孟子、韩非子，哎，这子都是一种敬称。老子本家姓李，姓李名耳，字叫丹，所以也有人管他叫老丹。他出生在哪儿啊？他是陈国苦县栗乡曲仁里那儿当地的人，具体翻译到今天应该算是河南鹿邑县县东这一带。就像他神秘莫测的学说一样，老子具体的生卒年份无从查考，要不关于他活了多少岁，后代门徒关注者是争论不休。有的说他在孔子之前，有的说不他在孔子之后，有的说他活了90多岁，有的说他活了160多岁、200多岁，更神奇说的他活了500到800岁不等，简直越说越邪乎，越说越神奇。实际呢，他应该比孔子年龄要长，不算是一代人。老子

的学问跟孔子可是全然不同啊。孔子的学说是以人类社会为范围，而这位老子先生他潜心探索的呢是宇宙与社会人性的本源。孔子整理的基本都是流传于民间的人文典籍，那么老子阅读的呢却是夏商周一脉单传的石窟秘籍，所以老子的学说无疑应该说是更具华夏民族的本始特征。有一个证明，什么证明啊？传统所谓的河图洛书这个文集的奥义具体的内涵，到孔子时代的时候至少啊在民间已经失传了，也就是说孔子时期的人已经看不懂这些古本了。如果有可能留有这些释义的秘籍，谁能知道呢？也只有老子因为职务的关系能接触到。你想他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呢，收藏室啊，他有机会接触，也有这个学识与精力去研究。再有一个证明，孔子曾经以先王之礼请教于老子，就是问问前朝往事他们都有什么礼法呀，怎么不问别人呢，问老子。一个是年岁，二一个是学识，三一个是声望，孔子应该比老子略晚一些时候。满怀信心，孔夫子来问老子来了，先王之礼到底有什么讲究啊？结果这老子先生的回答令这位孔夫子不以为然，他回答时的思想明显是更为渺远。结论呢是老子的所学所思比孔子更古远更深奥。好可惜呀，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战，公元前516年老子所管的典籍被争位失败的王子朝挟王楚国全给带走呢，结果这王子朝又被人给杀了，那么带那些神秘的典籍到底流落在哪个国家再也找不着了。为什么可惜呢？原本老子有一个计划，退休的时候干不动他就把自己看的东西总结总结回去写一写，结果这些重要的典籍失散于民间，老子负气辞官不做，也找不着这些书了，自己隐居了。老子先生先隐居于鲁国，就因为在鲁国孔子不就鲁国人吗，两个人在公元前501年又见了一回面，孔子又来访问老子先生。上一次问先王之礼孔子觉得不满意，为什么？因为老子的观点跟孔子截然不同。那么这一次又来访问老子，两个人谈论的虽然很客气很谦逊，实际上还是思想不同。在鲁国待了一段时间，老子先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陈国，在陈国待到了公元前478年的时候，陈国保不住了，被楚国所灭，战乱纷争，为了躲避战祸，老子先生一路往西来到了函谷关，这就快到了关中了。据《史记》作者司马迁介绍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什么意思啊？说老子重的是道与德的关系，自己不给自己扬名，尽量低调生存隐藏自己，所以在小范围内，在高级知识分子，在大师级的人物中，人们都知道老子，炒菜的做饭的种地的喂猪的那边都不知道他，老子的名声不大。不料路过函谷关的时候，函谷关的这位守卫他久慕老子大名啊，早听周边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念叨过您啊，你看看道骨仙风鹤发童颜，骑着牛就来了，老子骑牛啊，骑着青牛，逶迤而至啊，一个人跟那群山一样，那么大气磅礴，那么逍遥自在，要把老子留下来了，留到这儿向他请教学问。可是老子说，我教你点书聊聊天这可以，要想让我收你为徒那可不行，那您就在我这写书教我就行。结果老子就在函谷关待了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吃喝不愁，哎，生活无忧，就在这里写书著说。
留下了那本千古相传的文化经典《道德经》。《道德经》到今天，有人还在研读它，觉得越读越深奥，越读越有启发。尽管就5000字，据史书记载，写完了《道德经》，老子骑着牛出函谷关，是飘然而不知所终啊！再也找不着这位了，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走的？谁也不清楚。老子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跟孔子还有那位释迦摩尼并列为三教教主啊。三教啊，道教、佛教、儒教，这是三大始祖。如果说老子更崇尚出世的话，那么那位圣人孔夫子更提倡入世。老子要求自己要飘飘然来飘飘然去，低调做人，他是看透红尘，大智大慧。而孔夫子以仁爱为天下己任，关心的是普通百姓，是一种人文思想的代表。孔子的出生那就更神奇了，亘古黄河九曲回环，微微的黄土坡染就了他母亲的颜色，黄河大地土壤都是黄色的。在公元前551年十月庚子日，按夏历算没事，8月27呀、啊。哎呦，人们奔走相告，说出现奇迹了。怎么呢？1000年来滚滚向前的这浊流，黄河带着沙子，那水相当的浑浊，怎么突然间出现清澈见底的波浪啊？啊，这水突然变清了。当地找了几个老寿星，老寿星站在黄河边，看着澎湃奔涌的黄河水，手捻胡须，黄河清，圣人出啊。据说这黄河900年才清这么一回呢，这要出圣人呢？谁出生了？孔子就在这天诞生了。孔子原名为丘，字叫仲尼，春秋时代出生在鲁国。幼年的孔子生活是十分的孤苦，按我们现今说法，那是生于贫寒的单亲家庭。不到3岁，他父亲叔良鹤就去世了，抛下了他们孤儿寡母，陷于家产的纷争之中。年轻的母亲在争夺中得不到孔氏家族的承认，怎么办呢？就只好孤身一个人在曲阜艰难地抚育幼子孔丘。那怎么得不到承认呢？孔子的父亲在晚年的时候娶了他这母亲，老夫少妻呀、啊，家族人都看不起他们，怎么的？你算庶出啊，嫡庶分明，你自个儿当过吧。你别看老夫少妻，大概这个年龄相差越久远，这孩子越机灵，要怎么刚3、4岁他父亲就没了？母亲是大家闺秀，从小教孔子学习看书。小小的孔子，这位孔丘，从他儿时起对诗书礼乐就情有独钟啊，慈母的关爱更使他发愤图强，吸收到了一些别人不注意也不想学的东西，知识越来越丰富。别人家邻居孩子正在那和泥摔泥巴泡的时候，孔子已经把一些小木块小泥巴当成礼器陈列有致，行礼如仪，在模仿中体会传统文化的内涵。人家孩子在那摔跤玩沙子的时候，孔子已经在那眼里了，都是孩子，能一样比吗？贫苦的家境使得孔子过早地接触到了社会众生，他生在社会底层啊，所以也目睹和从事了多种底层百姓的营生。你说是砍柴，你说是做的小买卖，他都了解。干到成人之后，给人家大户人家当过伪吏。什么叫伪吏呀？叫仓库出纳。哦，孔夫子还当过仓库管理员，何止是管理员呢，还给人家饲养过牛羊呢，当过长工。当时不叫长工，叫成田呢。在这10多年的社会生活中，孔子一直在学习和发扬礼仪，是奋发有为。
17岁的时候，孔

子已经是一表人才了，身高九尺的孔仲尼已经是卓尔不群，名噪乡里，独特的性格，渊博的学识，使他远近闻名，就连鲁国的君臣都知道乡下有这么一位少年天才了。公元前534年，鲁国的大夫孟西子去世了，临终前他对自己的儿子有一番告诫，什么说孔先生目前虽然年轻，但其学问人品已有圣人气象啊，我要走了，无法继续指导你了，你现在就应该去拜孔先生为师，切记呀，切记。这年孔先生多大岁数？孔先生刚30，你别看他年纪轻轻，刚30岁，但是他已经开始收徒授课，4年之后正式就在乡里开了学习班了。头一个拜他的就是那位大夫的儿子，你想想影响能小得了吗？孔子办学是首开历史之先河呀，以前学习那是分人分类分阶层的，孔子因为生活在底层，他开门收徒授课是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从来不看你的出身，只要你愿意学我都愿意教，这是教育的始祖啊。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征伐不断，一方面是社会要发展，一方面呢是传统道德的沦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孔夫子对吧，未来的圣人活得很痛苦，他长时间学习，彻夜不停地思考，积极地研究学问，要不怎么会问周礼于老子呢？只要是有特长有专长的人他都要去请教，有那句名言叫不耻下问吗？他甚至向樵夫打柴的去打听事情。在30出头的时候，孔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改造方案，他是一个社会改良的代表者，他以《易经》中和的思想为出发点，肯定了周朝礼仪中尊卑有序、上下有节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而且在其中注入了自己充满人文精神的人的内核，仁义之人呐。同时又设定了以什么来实施这人的主张啊？从教育为切入口，熏陶并培养所有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们，让他们通过学习而力争至善和仁义，能掌握了至善仁义的原则，人间就成为天堂了。这就是孔圣人最希望见到的理想的大同社会。经过精心准备，35岁的孔子满怀豪情壮志，踏上了从政以匡世济民的道路。可是在当时诸侯争霸的背景下，谁提倡仁呢？那位宋襄公仁义之师，结果败得那么惨，春秋无义战，每一场战争都是以私利为主要目的的，孔子的学识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他受尽了诸侯们的排斥跟非难，甚至于是追杀呀。所以想作为政治家的孔子很不得志，这个社会也没法改良，从政10年，游说了10年，流浪10年，不都说孔夫子周游列国吗？怎么周游列国到哪哪就不用他，您那套我们现在吃不开，甚至可怜的都快要了饭了。孔子绝粮于陈蔡，那会儿打仗就在陈蔡这个地方，饿得简直都找不着饭了。这就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在他的现实社会中遇到的尴尬与无奈。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今天我们想来还是值得夸赞表扬的，应该提倡，但是现实的打击对他也太沉痛了。公元前484年，经过在鲁国做官的弟子有一位叫冉有啊，冉有给说情，68岁离家20年的孔子终于回到了故乡，从此谢绝出仕了，再也不想当官，都68了还当什么官呢？把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痛苦的人文思想、对未来的渴望

0: 渴望与理想整理整理吧。结合自己一生的学识与研究，孔子是潜心整理传统典籍，继续大兴办学之道。孔子兴学育人，收学费吗？要多少礼呀？那不是办学为了致富，他是为了社会，为了未来呀。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仁义至善这么一个理性原则的传承与弘扬之上。据说这位孔先生先后被《易经》撰写了十易，编定了诗、书、礼、乐、春秋，特别是鲁国的史书《春秋》，那是孔子一字一句精心编定的，注入了他对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各个方面发展建设的主张跟思想，这正是后世尊其为孔圣人的重要原因。这是对传统文化典籍的一次巨大的继承跟发扬。作为孔子而言，他的主要成就不在于从政，而在于教育方面。您就拿那《论语》来说吧，《论语》中记载了很多他跟学生的故事。孔子以六经为教材，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有教无类，教育不分等级，不分出身，只要你想学，你甭管你是贵族，你还是布衣平民，我都教你。把原本属于贵族特权的受教育的特级权利推向了民间。要不说孔子弟子多呢，有3000多人呢，其中贤者72，最贤良的那就是通晓六艺、出类拔萃的，能数出72位来。像那位推荐他回家的冉有，还有那位才高命短的颜回，还有那个生性直率的子路，诸此等等吧。然而孔子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在面对人情和仁义的冲突中，大我与小我无法两全的时候，他有时候也采取回避问题的办法，偶尔也曾经屈从于那些权势在手的公卿大夫。当他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的时候，他往后退却了一步，用教育、用实际行动来寄理想与后代。他是一个好的老师啊，是因材施教的良师。对于学生，不能说各自不同的特点、各自不同的优长，按自己的喜好去鼓励谁，或者去打击谁。有一次，孔子带着子路、子贡、颜渊一块儿在路上游览，经过一番谈话，他称赞勇敢直爽的子路为勇士，善于说讲的这位子贡为辩士，最欣赏的颜渊被他称为圣士。颜渊就是颜回呀、啊、合着这三个学生都有优点，谁也没有受到打击，每个人的言行都受到了老师的肯定。可见孔夫子教育人是多么的细致，多么的讲求方法。而且跟学生在一起，孔子没有师长的架子，不是成天撇拉嘴高高在上老的端着，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他甚至于跟学生去请教去商讨。他在教学实践中创造的是一种畅所欲言的宽松环境，就好像现在我们看看很多西方的国家，老师跟学生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对等交流一样。实际中国古时的圣人早就做到这一点了，大概是后人把他忘怀了吧。孔子最喜爱的学生就是那位勇敢直爽的仲由子路。子路当时在魏国效力，魏国发生了内乱，仲由子路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了勇往直前，取义成仁的。子路这么一死，孔夫子日夜哭泣呀。最喜爱的徒弟离他而去，转过年来，在孔子73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479年，这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位圣人含恨辞世。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

0: 次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1: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这位德，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拿这什么钱？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

0: 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
0: 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
1: 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
1: 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北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 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
1: 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未知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的。
18: 商会相信我，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物的那些东西啊，

0: 我又是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2: 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坐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 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不疼。
1: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抄家抄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
3: 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
3: 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
6: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

0: 曲靖国，
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
5: 走，
4: 都脱，快跟上，
5: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
1: 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

0: 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 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7: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8: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7: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9: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6: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7: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7: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6: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吃的美，喝的美啊，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3: 对
2: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3: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3: 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3: 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3: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3: 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3: 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4: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 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3: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儿弄到手上特别痒，
3: 特别痒。
4: 那个粘液，对不对？
3: 嗯。
4: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嗯、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4: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3: 所以很清爽，
2: 很。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4: 对，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儿、嗯，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
2: 嗯、
4: 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3: 嗯、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3: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2: 嗯，
3: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3: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4: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3: 对，
4: 随时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
2: 嗯，
4: 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3: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3: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箱。
4: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2: 哦、
4: 得有
2: 6斤，
3: 有6斤呢。
4: 想想，对呀，
3: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4: 是大箱啊、
3: 嗯、
4: 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
2: 嗯、
4: 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3: 回购2-3箱是吗？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3: 那
2: 我
3: 也得看，
2: 这
3: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3: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 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3: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3: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3: 哎，那如果
2: 十来个，
3: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4: 没错、嗯，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2: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2: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2: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呀，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2: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2: 我觉得也是。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
2: 有点费劲了，是吧？
1: 120
0: 吧。
1: 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2: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2: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2: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2: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2: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2: 128减30是多少？98
1: 呀，是吧？
2: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2: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0: 98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2: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咱就尝鲜了。
0: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2: 尝鲜价了，行吗？
0: 尝鲜价，真的尝鲜。
2: 好嘞，给力！
1: 来打电话400-637-1818，
2: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2: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2: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2: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2: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2: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2: 哎，不能那么算，
1: 你现在
2: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2: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2: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2: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2: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2: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2: 又
1: 甜又
2: 干
1: 又咬不动的那种，
2: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2: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2: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2: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
2: 是吧？
1: 没错，
2: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2: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呀，
1: 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2: 几箱？
1: 4箱啊！
2: 哎呦天哪！
1: 4箱？
2: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
2: 哎呦，
1: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2: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0: 谢谢大家。
2: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0: 确实。
2: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1: 嗯，
2: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2: 我觉着
1: 这
2: 吃着
1: 小金饼，
2: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2: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这满嘴呀，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 候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2: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2: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这
1: 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

0: 爱给看一看。
1: 哎，对
0: 啊、哦，
1: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0: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1: 哎呦，真
0: 是
1: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0: 对，
1: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0: 嗯，
1: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0: 饿了，
1: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0: 嗯。
1: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0: 嗯。
1: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0: 对。
1: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1: 哎、
0: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1: 哎，
0: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1: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0: 嗯、是的，是的、
1: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0: 嗯
1: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0: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1: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0: 对，
1: 但是齁甜、
0: 嗯，
1: 里边哪有肉松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0: 嗯
1: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1: 嗯、
0: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1: 对，
0: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1: 嗯，
0: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0: 嗯，
1: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0: 对
1: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0: 嗯，
1: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0: 嗯，
1: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0: 是的，
1: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嗯，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1: 嗯，
0: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1: 对，
0: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1: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0: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1: 嗯？
0: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1: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0: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1: 啊，对对对，
0: 200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0: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0: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1: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0: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1: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0: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1: 满满一大箱，
0: 6斤，
1: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0: 嗯，
1: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0: 对，
1: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0: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1: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0: 嗯？
1: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0: 对，
1: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1: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0: 对，
1: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0: 嗯，
1: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0: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1: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0: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1: 库存也不多了，
0: 库存也不
1: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
1: 人吧，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1: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0: 98块钱六。

0: 经
1: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0: 感谢刘总啊，
2: 感谢您啊，嗯，
1: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嗯，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2: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0: 98是6斤
2: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5: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5: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宋世斌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气温变化，警惕呼吸系统疾病。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来讲解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进行心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啊，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持续降雨，早晚的温差逐渐加大，这个时候呢，咱要留心流感的侵袭。这流感呢，可不是冬天的标配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季节预防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宋世斌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宋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咱们最近可能是因为这个温度啊，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可能是有这个流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呢？
2: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对哈，虽然目前白天气温可能还比较高，但是早晚明显一个变凉，空气也变得一天干燥，这种忽冷忽热、昼夜温差大的这种环境，它正是一个流感病毒开始活跃的时候，也是我们人体呼吸道抵抗力容易下降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季节它那个流感更容易流行呢？因为首先第一个病毒呢，它是一个喜冷怕热的。流感病毒在较低的温度和干燥的环境中存活时间更长，传播力呢也更强。天气转凉给了病毒更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咱人体的适应期，从炎热的夏天过渡到凉爽的秋天，我们的身体呢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保暖没有做好，尤其是一早一晚或者出汗后吹冷风，很容易着凉。着凉后呢，会暂时的降低我们呼吸道的黏膜的防御能力，相当于呢是给病毒打开了一个大门。其次呢，就是室内活动增多，一早一晚冷了，大家喜欢在一个家里待着，有的时候是那个环境比较密闭，通风不良，这种就增加了然后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的机会。总的来说呢，就是防寒保暖本身就是预防流感的很重要的一步。怎样穿衣呢？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方法吧。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就早晚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带件外套，方便根据我们的温度去增减，不要嫌麻烦，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或者说体质娇弱的朋友。再一个，最重点保护好伤口，就是我们的脖子、肚脐以及脚踝，我们可以围一个薄薄的围巾，穿好我们的袜子，别让我们的腹部受凉。其实这些小细节都能够有效地避免寒气入侵。再一个呢，就出汗之后呢，不要贪凉。现在一早一晚比较凉快，然后大家可能会出去跑跑步，或者打打篮球。运动后或者说从室外进入有空调的室内呢，一定不要着急对冷风直吹。我们先把我们的汗擦干，缓一缓再调节一下整体的温度。其次，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均衡营养了，因为这是维持我们身体良好抵抗力的基础。天凉了，也可以吃一些适当温润的食物。主持人，
0: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再见了。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

0: 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来讲解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进行心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高血压方面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购物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来讲解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进行心内科答疑。如果各位有高血压或者低血压等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0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疾病啊，高血压让人害怕，但是低血压也并非善类。一般认为成年人上肢动脉血压低于90-60即为低血压。那低血压在老年人群当中啊非常的常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危害也是很大的，很有可能会就引发晕厥啊、跌倒啊、外伤啊、脑卒中啊等等，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说咱们必须要予以高度的重视。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老年人的低血压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来讲解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进行心内科答疑。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高血压、低血压等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开场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其实一说起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疾病啊，高血压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但是呢，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聚焦到了低血压这个上面啊。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啊，为什么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血压就是有的人会偏低啊？
1: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主持人的关注点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我们这个作为心脑血管的大夫特别关心的问题。那么夏天的时候，老年人为什么会出现低血压呢？一般呢有这么几大因素。第一个呢，最常见呢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气温高，一般要是气温高于32度的时候呢，咱们人体呢血管是扩张的。血管扩张以后呢，就会导致血压的下降。同时呢，体温高的时候，气温高的时候呢，咱们的出汗率也比较高。那么出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会带出体内的一些盐分，这样以后呢，血液就会变得浓缩，这个血压就会雪上加霜，就会变得更低一些。因此呢，这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夏天高热高温下的血管扩张加这个水分的流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药物的一些这个加倍的作用，尤其是为什么在这儿要说这个呢？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出汗比较多，再加上咱们现在有很多药物呢，都是这种那个复合制剂，你比方说咱们最常见的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呀，就是加上氢氯噻嗪的，加有利尿剂的，还有咱们所说的利雪平了啊，降压零号了，这里头都有利尿剂。那么这个利尿剂呢，在血管扩张、天气炎热、这个出汗多的情况下呢，这些这个就是利尿剂的作用就会加倍，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导致低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另外呢，就是夜间呢，这个就是说咱们晚上天气特别热，睡不好觉，咱们可能吃一些那个就是治疗失眠的药物啊，尤其是这种氯丙嗪呀、丙嗪类的这类的药物，它本身就有这个降压作用，因此呢，就是可以引起来体位性低血压，尤其是在夜间起夜的时候容易发生跌倒现象。第三个呢，就是体位的变化，就是我们久坐呀，就是卧床啊，就是起来的时候呢，就是随着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就是说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调节的不平衡，同时呢就是说生物钟呢在夜间呢血压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因此呢就是说跌倒的风险比白天要高2倍左右。第四点原因呢，就是这个餐后血液的分流，就是我们夏天吃完饭以后，尤其是就是吃的凉的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胃肠道呢的血液就会集中在胃肠道，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脑子还有重要脏器呢就会减少血液，因此呢就会出现饮食以后的低血压。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慢性病呢，就是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糖尿病啊，还有帕金森呐、这种疾病，本身就对植物周围的植物神经，还有这个就造成了损伤，它本身呢就可以造成就是低血压。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食欲不太好，就是很多老年人呢就面临的贫血呀，还有营养不良，可以导致血容量的不足引起的血压下降。那么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这五类原因，所以呢，希望夏天的时候老年人要格外的注意。
0: 看来这个覆盖面还是很广的啊，就是很多原因都会导致这个血压偏低哈。那其实很多人他想起来这个血压低以后，可能对于这个心里边没有一个认知。您比方说我们说到高血压哈，他都知道，哎呀，头晕呀，或者说甚至会引发心梗呀、脑梗等等。那咱这个低血压有什么危害呀？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认为。就是咱们已经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咱们把90、60就是毫米汞柱作为咱们低血压的标准。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血压是干什么的呢？血压其实是维持我们重要脏器心血管、脑血管还有肾脏的血管这些重要脏器的供血。那么就是说，对，如果是血压低于90、60的情况下，这些重要的脏器的供血是不足的，尤其是脑供血不足，因此呢，它就可以造成突发性的眩晕、视力模糊，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黑蒙、晕厥。那么长期的后果呢？如果长期的这个血压低于90、60，这种人呢，得这个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是要高2到3倍的，比我们这个正常血压的。所以呢，就说低血压呢，就可以加速就是脑部的衰老。第二呢，就是说除了脑部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血压还对心脏和肾脏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血压低的时候呢，就心脏的血管，我们冠状动脉是供血是不足的，就可以引起来心绞痛，还有呢就甚至呢心肌梗死。因此呢，不要说夏天就不得心肌梗死，可不是。夏天高温的情况下出汗多，血液粘滞，就可以引起来我们的血压偏低，几种因素作用在一起，尤其是一犯心绞疼的时候，这赶紧就拿出来硝酸甘油就往舌头底下含，这时候血压会更低，所以呢就会加重啊，就有时候就会导致心更危险的这个症状，比方说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另外我们还知道啊，就是说肾脏，就是说你血压特别低的，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是下降的，因此呢可以造成我们这个肾功能的衰竭的一些那个表现。同时呢，就说除了这个心脑肾重要脏器以外，它主要的主诉还是跟那个高血压一样的，它也是表现为头晕啊、跌倒，造成我们骨折。大家都知道老年很多人就是说最后的死亡都是一次摔跤啊，造成骨折以后就造成的。所以呢，老人防跌倒这是非常关键的，过去的咱们的科普节目里头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说通过这个低血压造成了心脑肾重要脏器的各个脏器的损伤，再加上跌倒，所以呢就说一个长期的低血压，尤其是夏天加重的那么一个低血压，可以造成一个就说这个患者呢出现了多脏器功能的这个恶化。你比方说由于这个就说长期的低血压可以造成肠道供血不好，就可以造成消化不良，不愿意吃东西。我们都过去呢老人们在老家的时候，老人们都说，哎呀，苦夏苦夏。苦夏是什么？就是到了夏天不愿意吃嘛，叫苦夏。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胃肠道功能不好，可以造成便秘的发生，这个呢都是对老年人特别不利的这种危害，这四大危害，希望老年人就是关注就是这个低血压的发生。
0: 确实，我觉得通过您刚才的这两个话题的这个讲解啊，一个是我们这个低血压的一些因素引发的一些原因，还有它的危害，可能广大听众朋友啊听到这儿以后就觉得这个血压低其实和高血压一样，它有着同样的危害，甚至这个危害有在某一些层面上还 挺大的，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去关注起来哈。那如果说我们关注到这个低血压的话，可能还有人就会心里咯噔了，说哎呀，那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是不是这个低血压的人群，或者说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前兆，咱们平时应该怎么去识别这个高危人群呀？
1: 哦，就是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刚才我从那个就是它常见的原因还有对人体造成的一些损伤来，所以呢我说这高危因素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高危人群呢，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高危人群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
0: 嗯，
1: 就是哎，对，你吃着降压药完了以后呢，就说到了以后呢不监测血压，反正我吃着降压药呢就是不监测血压，这样是不好的，这是一个比较高危的人群。第二呢就是糖尿病，就是还有呢就是帕金森，就是这种患者。为什么？因为这种病人呢他的神经调节功能是不好的，我们都知道交感副交感，就是我们早晨起来一起床完了以后心率会加快，血压会升高，为一天的这个工作做准备，就是机体的一些神经调节问题。但是呢糖尿病和帕金森的患者这些调节能力是下降的，所以呢他的血压会受到很大的损伤。所以呢很多这个病人呢就是原来有高血压得了这些病以后，他的血压会比较偏低一些，可能他还不注意，还吃着过去的一些药物，就可能会造成低血压的发生。第三呢还有呢就是说营养不良或者是严重贫血的病人啊，就这时候呢就是说血量不足再加上血氧能力的差。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红蛋白是血氧的，如果你长期贫血血氧能力差，对我们的就是心脏脑子的供血供氧都是差的，所以它会发生这个低血压状态。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过去跌倒过的病人一定要小心啊，就是这类的这个就是这个病人呢也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就是高危人群就说明你虽然说也没有高血压也没发现低血压，但是你过去跌倒过。有一种病叫就是这个就是血管迷走性晕厥啊，就是说你在一个应急情况下最常见的叫排尿性晕厥啊，就这种呢就是说血管和神经的调节功能差的病人，这要注意啊，这要注意。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一些术后的老年人啊，就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低血压的发生。我们的高危人群一般常见的就这五大类，希望这五大类要注意就是低血压的发生。
0: 嗯，确实这些刚才您提到的人群一定要多加注意哈。那我们知道这个低血压，可能我们说起它的这个症状啊，可能大部分都会觉得是那种头晕啊，然后浑身发抖啊，就是等等，就这种感觉。然后呢低血压的咱们这个症状具体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需要注意呢？
1: 啊，就说那么咱们就说知道了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如何来识别一个低血压，我们身体如何报警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日常的就是症状，就是比方说头晕目眩，尤其是在晨起或者餐后或者是久坐以后突然站立的时候。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的疲倦，哎呀就觉得身上特别没力气，
0: 特别累啊，
1: 特别的累，光想觉得睡不醒，懒得动。另外还有呢就是说视物模糊，看什么东西呢就是眼睛有点发黑啊，好像跟蹭雾似的，老是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视力好像模糊一样。第三呢就是哎还没有来得及动就觉得有点心慌气喘，就是静坐的时候或者是说站起的时候会突然间就心跳加速或者冒虚汗。这个呢就说一般呢就说可能身体报警是不是血压低了。那么这是我们日常的情况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立刻休息啊，就是说就是坐下来或者半坐背或者就说平躺下来都可以的啊。那么就说需要马上就是这个就医的有哪些这个警报呢？就第一，突然间晕厥啊，就眼睛一黑就栽倒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啊，甚至呢有的就是重的呢就是大小便都失禁了啊，要一醒哎怎么尿了裤子了是吧。就是说这是叫这个晕厥啊。第二呢就是说哎突然间发声啊，言语不清啊，说话说不清楚了啊，这个说话含糊其辞，而且呢就是说那个所答非所问，你问什么问题他答的都答不清楚是吗。第三点呢就是胸闷胸疼啊，心前去压榨性疼痛，伴有这个出虚汗 第四呢就是这个就是尿量锐减啊，就是24个小时尿量少于500毫升，也500毫升大家都知道，一瓶矿泉水，咱们巴哈哈的矿泉水是550毫升啊，
0: 嗯，
1: 就是你一天的尿量都没有500毫升，那你就小心了。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伴有低血压，就需要马上就医的。因此呢，就说我们呢日常出现的那四种情况啊，我们都休息可以缓解，但是如果出现了这四种啊紧急状况，我们需要是。就是紧急就医的。
0: 嗯，确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项这个症状啊，其实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随时会遇到的，所以其实不光是自己啊，包括这个刚才收音机前我们听到的家人朋友们啊，如果说身边有朋友遇到了相关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其实说到这个就医啊，包括预防啊等等的，我们其实经常在节目里边会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先防然后再治，如果这个病咱能防治出来，那其实我们就省心了，就不用再去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关于低血压的这个预防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 特别重要，您提这个问题，因为低血压尤其老年人，就是人呢，就是那个就咱们的血管和这个是从就是从10岁以后，其实就开始老化了。就开始，对，
0: 这么早就老化了？
1: 是的，是的，啊，就开始就是说，因为这个血液，就是说有些杂质就开始对这个，而且呢，经常的有些病毒感染呀，咱们自己可能不清楚，是吧？但是它也是对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管壁，你就刚一生下来，就像玻璃一样的啊，就是说这个光滑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就是说血液里头，就是这个一些物质，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病毒感染呀，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对这个血管壁就造成一些损伤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动脉的这个就是硬化。那么就是老年人几乎啊，就是这个75岁的老年人啊，就是说出现动脉硬化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动脉硬化以后一大特点就是脉压是大的啊，就是咱们所说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压差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血管弹性差了，容受能力差了啊，调节能力差了。因此呢，本身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就是说咱们的血管就是弹性已经差了，因此呢，就是说没有哪种药物，也没有哪种东西啊，只升啊高压不升低压，或者是只降高压不降低压，还是没有的，
0: 都是共同作用。
1: 因此呢，这个预防特别特别重要啊，特别特别重要。那么就说我们如何来，刚才说这个预防，就是老年人夏季这个就是说低血压的发生呢？那么就说首先第一点，饮水。啊，这个饮水呢，就是说智慧性的饮水，就说首先第一点要少量多次，啊，就一次不能一次家伙是喝上800、1000毫升，老年人不要这样喝啊。而且呢，就说我们呢一般呢就说要分次喝，一般晨起呢就是一杯啊300到500毫升的这个就是温水啊，就是三餐之间啊，早饭、午饭、晚饭中间要补充水分。同时呢，就说这个我们尤其夏天的时候，温水啊和这个就是白开水和淡盐水要交替的喝一喝啊，就是说夏天的时候要补充点盐分啊，也就是说有这个碳，就是那个氯化钠的啊，这些盐分的这个水啊，就说可以呢，就是搁上这个1-2克的这个盐在500毫升这个就是白开水里边啊，所以呢要这个就是说分次啊，这个间断的要饮水，避免一次性的就是超过1000毫升的饮水，这样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这个呢就是第一是最重要的，就是夏季防止低血压的发生要智慧饮水。第二个呢要做，在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下，一定夏天上要监测，如果一旦出现了啊头晕呀、乏力呀啊，我们要就是及时的量一量血压啊，就是如果是说啊血压连续量了就是这2天啊，吃完药以后血压都比较偏低，这样的话就需要到医院就诊，完了以后让大夫啊，就是让相关的医生给你做一些药物的调节，尤其是吃着这个还有这个利尿药的啊，这个药物，这个就是降压的情况下，要调整一下这个药物的品种啊，药物的品种。
0: 嗯。
1: 但是呢，千万呢不要自己停药 啊，这哎呀，我血压低了，我就把药一下给停了。
0: 嗯，
1: 这样是不可取的啊。血压忽高忽低，这个就是变化很剧烈的。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是你让你的血压跳起了摇摆舞，这样是对我们的脏器损伤是最大的，特别容易出现，
0: 感觉更不好了。嗯，
1: 哎，可以造成这个，就是说高血压的时候可以造成血管的破裂，造成脑出血；血压低的时候可以造成比较严重的分水岭梗塞。啊，就是脑梗塞，所以呢，就说脑梗死，所以呢，请大家不要那个自行停药。第三个呢，就说这个就是科学预防，一定要啊，就是防止这个，就是说它比较对老年人比较致命的摔倒啊，就是栽倒。因此呢，就说我们一定要啊，有这个三步法，就醒后呢，要在床上躺上30秒，伸伸腿啊，伸伸腿，伸伸胳膊，伸伸腿。第二呢，就是坐起来30秒啊，坐在床边啊，把腿耷拉到床边上啊，把这个腿晃悠晃悠啊，在这个床边呢做深呼吸，摆动摆动腿，再来30秒。那么就说这个，就是说把腿垂下来以后啊，就是把那个这个就是大腿啊和小腿轻轻的拍一拍，这时候呢再站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1分半钟的时间啊，就从床醒后床上。啊，就是说从躺变成站立，就是老年人要经过就是1分半钟，也就是90秒的时间啊。尤其是就是夜间啊，就是老年人尤其是吃的降压药啊，也吃的这个失眠的药物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说开灯啊，一定要先开灯啊，坐在床边就是这个活动活动腿，而且呢就是要扶着墙走。啊，不要嫌麻烦，扶着墙走，啊，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这个，就说防摔倒。第四呢，就是饮食管理是特别关键的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少量多餐，这每餐要7分饱，就是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你吃的量太大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血液都集中到胃肠道了，我们的重要脏器是会缺血的。就会出现啊，就是疲乏无力，眼睛这个模糊啊。另外呢，就说就是夏天出汗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适量增加盐的摄入量。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高血压防治一定要控盐，是吧？
0: 嗯。
1: 其实呢，就说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尤其是出汗以后，而且又剧烈运动的情况下，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一定要补充适量的盐分啊，适量的盐分。
0: 嗯。
1: 那个就说。如果是说这个脉压差，我刚才说了，你脉压差很。

0: 大的一些老年人，所以呢就餐后的情况下容易发生低血压，所以呢你餐后呢可以就说就是斜躺，就是半卧位，就是30度到45度的情况下啊躺一躺啊，这叫这个就是说防止他餐后就是这个低血压的发生以后就是摔倒啊。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对这个就是这个防止这个低血压也是非常有效的，它最佳的这个就时间是早上起来7点之前和晚上6点之后啊，就是老年人推荐的运动项目呢就是太极拳啊，完了以后呢还有那个就是说高抬腿，就坐下来以后在凳子上啊高抬腿啊抬腿，这样促进下肢的回流。
1: 嗯
0: 啊，另外夏天那个就是尤其是有那个女性，有些女性老年女性她那个毛血管通透性特别高，一到那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她就会小腿肿胀，就是这种人比较爱发生的情况下，夏天呢一定要穿弹力袜，就是说帮助这个腿部血液的小腿部血液的回流啊，希望大家要就是预防，要从这五个方面啊，就是我们来预防它。
1: 嗯，哎，我觉得刘主任讲的特别详细啊，可能大家伙拿一个小本本一记，就发现是一堂非常精彩的这个课，然后回去以后其实就可以用到了啊。那其实对于每一个我们的患者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家属朋友也好，其实他们都习惯于关注于自己的这个个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同时开通我们的线上热线，来邀请大家来提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啊。这样刘主任，我们看到线上有朋友已经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首先来请出来自石家庄的王女士，你好。喂，你好，能听到吗？好，我们来再次接听一下啊。这样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啊。来，你好，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来自哪里？
2: 保定。
1: 哎，保定，好嘞，有什么问题直接向刘主任来提问。
2: 哎，主任好，刘主任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2: 我那个什么嘛，我平常呢老是血压老是血低。低的是高压100、低压70，还有特殊的时候呗，有时候高压是90，80的时候也有，低压60的时候也有，倒是这时候这个时候少。我想问一问，我这有多大的危害，是怎么保护，怎么治理，我想问你一下，咨询一下。
0: 太好了，那我跟您咱俩聊聊天，就是您这个血压低有家族遗传性吗？你们家里人是不是血压都比较偏低呀？有这个现象吗？还是就你一个人低？
2: 我母亲原先这个到了岁数以后老是偏低。
0: 嗯
2: 嗯，
0: 你就是你血压就是在90到100之间高压，就是你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吗？
2: 不舒服的症状不是特别头晕，稍微的有点头晕，多少老觉着有点头晕，但是我顶得住。我现在是啊，我的岁数是，今年是周岁68岁。
0: 哦，
2: 我再给你反映一个情况，刚才我注意听了，听你说了，我是青光眼，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眼药水，我这眼药水是不是那个利水的？这刚才我说的是不标准，是不是有那个利水的？我晚上有时候小便啊。
0: 嗯，
2: 最起码是维持5次，白天还差点。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见您每年都查体吗？您那个肾脏的功能好吗？
2: 肾脏功能我没查过。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说夜尿增多的话，这是早期肾小管功能减退的一种表现。这是这个，因此呢，就是说你血压比较偏低，就是说影响没影响肾脏的功能。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我觉得您应该查一查，就是您看看您的肾，对您的肾小管的这个就是说滤过率是不是比常人，比你这个年龄岁数的要低一些了。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是说低了，我就建议您呢，就说吃您平常心率多少下呀？
2: 心
0: 率慢吗？
2: 70吧，上下。
0: 那太好了，您现在吃着除了你有青光眼以后，您用着什么口服药了没有啊？
2: 别的口服药什么药我都没吃。
0: 那太好了，就说如果是说你那个就是有了夜尿增多的情况了，那个就说你，我就建议您查查肾脏的这个排泄率，如果肾脏没有受上什么那个影响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吃点那个生脉饮，口服的有那个生脉饮、 对您来说效果挺好的。
2: 好、
0: 啊。口服生脉饮口服液、
2: 啊，
0: 就是像您这血压，我觉得没必要就吃那么多，你吃一支一天两次就行。
2: 哦，一天两次是吧？它是液体的。
0: 就是早，早晨起来饭后一支，晚上睡觉之前一支。
2: 好，我听明白了。
1: 嗯。
0: 啊。
1: 好嘞，
2: 别的方面没有了吧？
0: 啊，没有了。我觉得您就加点这个就行了，因为任何药物都通过肾脏代谢。
2: 行了，我记住您的话了。我
0: 哎，对，您要您把这个就吃这种药，完了以后，如果血压能到了就是100、100几就行了，不需要太高。有些人就有遗传，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就是有这遗传，他就可以血压稍微偏低点。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肾功能哪也没受损，我觉得你有观察就行了，好吧？
2: 好嘞，好嘞，谢谢你了啊！
0: 哎，
2: 谢谢
0: 哎，不客气。
1: 哎，好嘞，好，抓紧时间做相关治疗啊！哎，好，感谢了。好，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血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哎，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来自于石家庄是吗？
3: 对对，
1: 哎，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3: 我是一个明年就80岁的一个老人，我血压是也有点低，就是说高压就90多一点，低压就60多，但是我没什么任何症状，头晕啊什么的，什么都没有。
0: 您年轻的时候血压就这么低吗？
3: 可能
0: 是您岁数大了以后血压才低的呀。
3: 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偏低的。
0: 啊，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是吧？
3: 对。
0: 哦，如果是说老人家您年轻的时候就血压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又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您可以观察，没有必要干惹他。您可以吃一点这个，对这个就说，就是补气补血的这个。你比方说，就是那个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就说我们食补一般都用那个龙眼大枣粥，就是咱们的桂圆嘛、
3: 哦、
0: 龙眼就是桂圆干桂圆。
3: 我觉得龙眼大枣粥啊、
0: 哎对对对，龙眼和大枣熬粥喝以后对你这个就是说血压是有好处的。
3: 哦，行谢谢。
0: 啊，我觉得您没有什么症状的话您从食补上来吧。大娘，
3: 我没什么症状，一点症状都没有。
0: 啊，那您从食补是吧，吃点那个龙眼啊大枣的、
3: 啊、
0: 熬点粥喝。
3: 好、哦、行好、
1: 嗯、好嘞好嘞啊，可以通过刚才这个介绍抓紧时间啊。哎，好嘞，感谢了啊。好，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哈。那我们来关注两位线上朋友的留言啊。有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提到了，她也是这个低血压，说这个餐前啊是57-90，这个餐后呢稍微还能上涨一点点，然后说是也是家族性的这个遗传性的低血压。他说现在这个低血压呢没有什么症状，他想问一问还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危害？会不会他有点关注于会不会造成脑供血不足，因为他有头疼的情况。
0: 那个就是他这样的，就是这个如果是说有家族的遗传性，就是说他血压是稍微偏低一点，我就刚才不是我说了吗，就是说如果他有症状的时候就可以用点生脉饮呀，或者是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龙眼大枣粥啊，从食疗上来，或者是可以吃点那个就是咱们的西洋参含片，都是对这个有好处的，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或者是说如果是说她是一个40岁女性，那而且呢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她的内分泌还相对比较不错因此呢就是说如果夏天就是说这种人血管通透性比较高，我觉得建议她穿点那个就是说那种那个弹力袜，这样会对她的血压都会有好处的。
1: 嗯，穿这个弹力袜其实对于这个血压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0: 的。非常好的，对对对对对，
1: 确实、
0: 尤其是女性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到了这个介绍以后，也可以来做尝试啊。来关注下一位，还有一位男性朋友，63岁的朋友提到了，说自己高血压30年了，然后长期服用降压药。吃这个福马酸比索洛尔，说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他有一个问题，说到达正常值就是80、120的时候会有头晕的情况，他想问问这个是有问题吗？需要调整药物吗？
0: 啊，是这样的。

0: 的，就说那个这个血压呢，就是说咱们标准的血压，就是真正的血压呢，就是说，对人体比较好，就是120/80是个很标准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呢和人不太一样，如果是说他那个血压非常高，如果我们降的血压降得太快了，你比方说一天就从180就降到了130，就可能病人反而会头疼头晕。但是像他这样这么老多年了，他平常的血压如果是说降的血压，他在多少，就是说他不难受。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你比方说他是在100，就是说他比较舒适的感觉是130/80，就是只要到了120他就难受。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给他调一调，就是缓慢的降到120/80，就让他有个，因为他这个血脑屏障，这个药物啊，他要通过血脑屏障的。所以呢，就说他这个血脑屏障的浓度不平衡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舒服。因此呢，就是说，如果是说他有一个这个界点，一到120/80他就不舒服，这样呢，我们可以给他慢慢的，就是给他调调药，让他慢慢适应，就一点一点的适应。你比方说，他130/80是好的，125他也舒服的，那么我们再逐渐的给他降到120/80。反正就说，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咱们的，像他60多岁。血压在140，就是90以下。那当然，在120/80是最好的。这个血压呢，是对我们的心脑肾是最好的。因此他如果不能耐受，我们可以给他慢慢调节一下，让他适应这个血压的那个浓度，就是这个降压药的浓度。
1: 就是可以去，及时就医，然后根据医生的这个调整，然后缓慢的来往下降，就别降太快了吧啊。
0: 对对对，
1: 确实。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刚才刘主任的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讲到了，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我们说1000到10000，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也要及时的就医，这样的话才可以。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期待着您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够再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知识。好，今天节目就这些，好，再见了。
0: 谢谢。
1: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素云，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被忽视的老年低血压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播出节目结束以后，可以给我们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或者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燕赵名医堂，然后在公众号的左下角直接加群，然后在群内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好，以上就是今天燕赵名医堂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0: 河北生活广播，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21条，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炫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家具摆放和空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间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损，判断力差，如无法管理财务、对安全隐患的理解力差、决策能力减退等。视空间功能受损，如辨别方向能力下降、容易迷路等。语言功能受损，如说话找词困难、语言内容空洞、表达和理解能力下降，出现阅读和书写困难等。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行为等改变，如异常的情绪波动、淡漠、焦虑、抑郁、回避社交、兴趣减退、失去同理心、强迫行为、重复动作等。老年人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六十六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十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

0: 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在
1: 河北生活广播。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3: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29号晚上到30号，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号到8月1号，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北部、承德、秦皇岛南部以及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和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以及保定东部、廊坊南部、雄安新区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呢，承德的坝上地区可以达到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明天晚上到3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以及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4: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4: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来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呢，气血针疗法在短视频平台还有养生社群走红，不少人呢将它视为快速补气养血、缓解疲劳还有改善面色的养生捷径。然而啊，这一噱头十足的注射式的养生项目，其实呢存在资质混乱、定价虚高、适应症滥用等安全漏洞。专家表

0: 示啊，所谓的气血针并非规范的药品名，而是三类临床中常用的中药注射剂，均为处方药，都有严格的适应症。其实气血的改善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饮食、作息、情绪、运动等多个维度，将复杂的生理调节简化为打一针就管用，不仅啊忽略了真正的健康管理，还可能延误原发疾病的规范治疗。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安全调理气血，辨证为先，一定要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气虚者选用黄芪、党参，气血虚者选用当归、枸杞，阴虚者选用麦冬、玉竹，这个是有区别的，千万不可自行用药。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您家饭桌上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表现呢？比如说肉啊，嚼两下就吐出来，青菜从来不吃，只吃软烂的米糊或者是汤泡饭。您是不是也换着花样做辅食，甚至啊买了各种补锌补钙补铁的营养品，可孩子呢就是不长肉，感觉这个小脸啊还越长越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告诉您一个真相，可能问题不在厨房，而在口腔。为什么这么说呢？出现刚刚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啊，可能不是孩子嘴刁，而是他嘴疼。比如说一颗隐裂的牙，一个长歪的牙尖，都可能让孩子把咀嚼痛误解成为我不爱吃。更可怕的是，如果长期啊用一边的牙吃饭，正在悄悄地把孩子的下巴拉扁，小圆脸儿变大小脸儿。所以说这个必须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是不是牙齿影响？那么又有哪些科学护牙的好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将邀请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妇幼口腔门诊主任医师、知名专家平雅坤，以及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妇幼口腔门诊主治医师史春玲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孩子挑食、脸型变形根源啊，可能在牙齿。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孩子挑食、脸型变形，根源啊可能在牙齿。确实是这样，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表现，您看一下您家饭桌上孩子有没有过呢？比如说啊，肉嚼两下就吐出来，青菜呢从来不碰，只吃软烂的米糊或者是汤泡饭。那您是不是换着花样做辅食，甚至买了各种各样的补锌补铁的营养品，可孩子呢就是不怎么长肉，而且啊脸还好像越来越歪。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告诉您一个真相，出现这个问题可能不在厨房，而在于口腔。出现这些问题不是孩子嘴刁，很可能是他嘴疼。比如说一颗隐裂的牙，一个长歪的牙尖，都有可能让孩子把咀嚼痛误解成我不爱吃。更可怕的是，长期如果我们用一边牙吃饭，会悄悄地把孩子的下巴拉扁，小圆脸变成大小脸，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0: 那我们特别应该重视，应该及时的来分别到底是不是牙齿影响，又有哪些科学护牙的好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妇幼口腔门诊主任医师、知名专家平雅坤。欢迎您，平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平主任呢，历任咱们中华口腔医学会预防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儿童健康学会儿童口腔专委会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口腔医学会理事。平主任呢，一直从事预防口腔医学、儿童口腔医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擅长诊治各种儿童口腔常见的疾病。那另外一位老师是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妇幼口腔门诊主治医师史春玲。欢迎您，史医生。
1: 大家好。
0: 史医生呢，擅长应用隐形矫治技术、固定矫治技术、功能矫治技术等治疗各类成人及儿童的各种牙齿问题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我们牙齿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平主任和史医生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两位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五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哈，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二位老师，邀请他们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和专业的解答。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平主任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主题，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不太清楚啊，真的不知道孩子到底是挑食，还是说出现了牙齿方面的问题哈。那么您先用一句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什么孩子挑食偏食，第一个该看的不是儿科、消化科，而是咱们口腔科呢？
1: 啊，你好，家长同志啊，同志们好。为什么说孩子挑食偏食，应该注重口腔呢？因为吧，我们的孩子啊，这个现在的乳牙的换取率很高，好多家长呢就认为这个虫牙呀不是很重视，就是对这个虫牙不很重视，就觉得我小的时候也得过虫牙呀，也没事儿啊。换完牙也没有关系啊，啊，其实现在因为我们的孩子啊吃的太好，完了以后呢，甜食、黏食吃的比较多，乳牙的换取情况很严重，有的孩子挑食和偏食，并不完全是他的胃肠绕消化，而是因为呢他有龋齿，然后刚一开始他可能是塞牙，塞着刚开始不太舒服。因为我们的乳牙，
2: 您拨叫，
1: 因为我们的乳牙呢，它排列没有恒牙那么紧密，那么它塞了东西以后，刚开始有点不舒服，后来呢，它就习惯了，就好像不在意了，那么再吃饭它又塞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食物长期的在牙缝之间存留，就形成菌斑，导致我们龋齿的发生。那么有了龋齿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虫牙、窟窿。那么有的家长呢并看不到，因为在牙缝那儿不是特别明显，它是在牙缝里边一点一点的把牙齿腐蚀，然后形成了一个洞。那么上面的这个牙齿结构呢，在某一次比如说咀嚼过程突然的崩塌，那就形成了一个大洞。那么形成大洞的时候，家长可能才看到。那么在形成大洞之前，那孩子吃饭塞牙牙疼，他有的时候就疼一下就过去了，有的甚至都不怎么太疼，那么就导致了根尖炎且牙床起大包。那么这个时候家长我们才引起家长的注意。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的表现就是挑食和偏食，就是他那儿不舒服， 我就不用那边吃，我就用这边吃。
0: 嗯，
1: 家长有的时候问他说你怎么了，牙疼吗？啊，疼过一下，后来不疼了，漱漱口我就不疼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导致了孩子就是说吃硬的呀，吃纤维素多的呀，
0: 嗯，
1: 或者是吃肉啊，他就咬不动。
0: 嗯，
1: 或者是呢他就不敢咬，
0: 一咬就塞。
1: 那么家长，对，那么家长这个时候就说那咱们去医院看看吧。我们天生的孩子又害怕去医院，所以就一拖再拖，就导致了有些家长就认为，我们这孩子就是挑食偏食，还是没有把口腔重视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奉劝我们所有的家长，在你的孩子你发现他吃东西不香，或者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似的，我吃两口就吐了，或者是我就不吃瘦肉，不吃青菜，那么这时候我建议你及时的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来检查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因为龋齿，是不是龋齿已经很严重了，而我们的家长没有太重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应的第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不看消化科，我们要先看口腔科，我们要排除他吃饭的这个器官他的健康，你才能够再考虑他的胃肠的问题。
0: 确实是。
1: 而且在我们临床上，对，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发现这样的孩子，看完牙以后吃的也多了，吃的也好了，眼瞅着就壮了，长高了，体重也升高，体重也长了。所以说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定期的，你哪怕你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孩子牙齿有问题，我们也希望你3到6个月领着孩子常规做一次口腔检查。这样能避免很多我们走弯路，是不是让孩子什么吃了好多的苦中药啊，还是调理不好啊，买了很多昂贵的什么那个补品啊，
0: 对，
1: 是吧，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平主任，很多家长其实都是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视的啊，大家就觉得说，哎呀，孩子不爱吃这个，不想嚼硬的，那可能就是挑食。那听了刚才平主任的讲解，我觉得也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的这个警醒啊，我们需要及时的观察孩子吃饭的状况来判断他有可能出现的牙齿的问题，并且呢按照刚才我们平主任提示大家的这个检查牙齿的时间周期，基本上是3到6个月就最好检查一下牙齿，是吧？
1: 对。
0: 嗯，
1: 除了这个龋齿以外呢，这个偏食挑食还有其他的原因，口腔。你比如说这个孩子2岁半以前就是我告诉家长，有的情况下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你比如说我们的乳牙是6个月开始萌出，到2岁半才完全萌出全，也就后边的角牙我们2岁半左右才能萌全。在这个萌出6个月到2岁半之间这段时间，如果这个孩子吃青菜呀，吃瘦肉啊，吃一些耐嚼的东西，他嚼不烂。这个时候呢，我认为他是，就是我们认为它是生理性的现象，就好比我们磨豆子的磨子啊，磨就是石磨，它不对齿。就是说它没有形成良好的咬合关系的情况下，它咬这些硬的东西确实是咬不烂。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2岁半以前，6个月以后不是开始进辅食了吗？两岁半以前在牙齿，有的孩子稍微晚一点，一般我们控制在3岁之内。3岁之内如果他吃不动这些东西，如果排除没有龋齿的情况下，它是正常的生理它的咬合结构的问题造成的，这个不必惊慌。
0: 那像这种情况下，大家是应该让孩子多咬、多锻炼、多咀嚼来增加牙齿的这种耐力呢，还是说咬不动就先不咬，等牙齿再长一长再咬，哪种是正确的呢？
1: 还得让他咬，因为我们人也是一动物的一种，只要这牙齿萌出，那他就需要得到锻炼。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实在咬不动，你没必要焦虑， 也没必要觉着它是有问题，是吧？当然得排除有龋齿啊。如果这个，因为我们的龋齿发病率已经最早提高到6个月了，这孩子的牙边萌边坏，有这种情况，
0: 确实是。
1: 对，如果没有龋齿。

0: 齿的情况下，又是没有牙齿没有完全萌出的情况下，如果它咬不动，我们要鼓励它咬。
1: 嗯，
0: 如果要是真咬不动，你也不用太焦虑。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现在家长比较重视孩子的这种咬合，就是这种这孩子牙不吃饭特别焦虑是吧。
1: 嗯，
0: 不用啊。但是后边还有，只要他的牙齿萌出完全了，两岁半以后萌出完全了，如果他还是挑食偏食，没有龋齿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是有咬合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需要到我们口腔，就是到口腔医院，正规的口腔医院搞正畸的大夫那儿去咨询，
1: 嗯，
0: 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有咬合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咬合问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他习惯性的偏侧咀嚼，或者是口呼吸，比如说他用口腔呼吸，那么呢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会觉得憋气是吧，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反合深腹合等等，这都可能造成他这个咬合的无力，或者是咬不动，或者是就我就不吃了，我就挑食了，我就偏食了，我就不愿意吃一些硬的东西了，
1: 嗯，
0: 耐嚼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吃了。这方面呢，我觉得石医生的经验更丰富，那么我们可以给石医生机会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1: 好，石医生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2: 嗯，那么异常的口腔的一些习惯呢，比如说刚才平主任讲的长期的口呼吸呀，偏侧咀嚼呀，包括吐舌头呀，吮手指啊，这些口腔的一些习惯哈，那么长时间啊就会影响孩子的一个颌面部的发育呀，咬合关系变差呀，那么他长期这样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进食，那只吃软烂的食物，他就会用反向的毁掉我们的颌骨的正常发育和一个正常的脸型了。那正常的咀嚼的话是刺激咱们小朋友颌骨发育的核心动力。
1: 嗯，
2: 那长期恶性循环的话，缺乏一个咀嚼的锻炼，颌骨就得不到足够的压力的刺激，就会继而发生像牙弓狭窄呀，牙短小呀，牙齿拥挤呀，排列不齐呀，等等的一系列的面型的问题了啊，就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嗯
1: 嗯，所以说这个牙齿不仅仅影响我们就牙齿本身的这个美观，而且呢还影响到我们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刚才不能吃饭，不能咀嚼啊，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甚至我们影响我们的脸型等等哈。所以二位老师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哈，这个牙齿是如何操控孩子的食欲的，到底有哪些问题会让孩子在咀嚼时产生钝感或者是酸感，从而主动的逃避某些食物呢？
0: 我来给回答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有可能是他有龋齿，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啊，就是我们在专业角度上来讲，你看我们大人如果要有一个牙洞，他刚开始是冷热酸甜的疼，
1: 嗯，
0: 后边就是一碰到就疼，
1: 嗯，
0: 或者是什么也不碰就特别的疼，
1: 跳着疼，嗯
0: 啊，对，疼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
1: 确实。
0: 但是对于乳牙来说，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哦，
0: 我觉着，哎，对，我觉着是自然界对这个孩子这种怜惜也好啊，就是就是，
1: 嗯，
0: 对，就是保护也好啊。那有的孩子呢，深龋，甚至到了牙髓炎。到了根尖周炎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可能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疼痛，
1: 疼，
0: 对，他在这方面比较迟钝。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造成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到门诊来一看，哎呦，这脸都肿了，就特别后悔没有给孩子及早的看，是吧？这真的不怨家长，
1: 嗯，
0: 是因为他对这个疼痛，确实是比较迟钝，
1: 嗯，
0: 反应的比较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他就是说，只有发现有的家长还是很聪明，他发现孩子不怎么爱吃，不用那边嚼，
1: 嗯，
0: 他就好像让孩子张开嘴我看看，哎呦，一看发现有大洞，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说，哎呀，他前两天，我就看他老不爱吃东西，我才发现他嘴里有怎么这么大的洞，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说，操控孩子食欲的，往往就是说，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就是他这个洞很深了， 是吧？他一吃东西就塞进去，而且呢塞紧了的情况下就引起了剧烈的疼了，甚至脸都有点就是牙床都肿痛。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不用这边吃饭，但是呢他又害怕去医院看医生，所以呢就像你刚才提的问题，好像是操控了孩子的食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隐裂牙，这个隐裂牙呢就是比如说小朋友有时候咬个什么硬东西，咬个铅笔啊，或者咬个玩具的什么小东西啊，或者是开一个什么瓶盖啊，他有时候就用牙去咬，结果呢他咬呢可能造成了这个牙齿的隐裂，但是他当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就是吃凉喝凉水喝热水可能有点刺激疼，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有点酸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可能不会给家长说我咬什么东西咬坏了，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1: 他也不会表达，
0: 对，他也不会表达，有的孩子小他也不会表达，他就表现的不爱吃饭，一吃饭就哭，
1: 对、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牙白白的也没有取动，其实那个纹呢，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用专业的器材，专业的那个光透射我们才能看到它的隐裂，那么要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要看不到孩子的牙齿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就是不用那边吃，那么咱们就需要到医院来检查，你像这个龋齿啊，牙隐裂呀、包括有的人天然的牙根过高，牙尖过高，就萌出的这牙有畸形，牙尖过高，像这个呢都会引起孩子的咀嚼时的不适，导致所谓的控制孩子的食欲，这个呢一般这种情况发生啊，我告诉家长他一是有定位的，你那个孩子是能够明确的指出哪个牙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领着孩子尽快的到医院来诊治，我们要检查才能解决他这个问题。
1: 对，确实是哈，听了我们平主任和史医生的介绍，我们确实了解到，因为您二位老师说的这个呀，家长日常生活当中挺容易忽视的哈，就是孩子也不太会说，不太知道到底是哪儿疼，那我们家长呢这个时候确实需要我们细致的去观察，这样才能发现一些隐形的牙齿的问题，才能改变操控孩子食欲的这些因素，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齿哈。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就没有这个意识，说哎呀反正孩子呢也要换牙，那二位老师再给介绍一下，如果呢他们长期只吃这个比较软的食物啊，然后牙齿不舒服呢只挑一些自己能吃的吃，那么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你想想，他如果要长期的不用一侧吃，咱们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要长期用于某一边，他的肌肉就会发达强壮，那么时间长了，他的骨骼也会受到很好的刺激，然后发育的大。是吧？那么如果你要另一侧，你要老不用它吃，那首先是肌肉萎缩。
1: 对。
0: 那么肌肉萎缩呢？那它缺少刺激，它的骨骼，我们的孩子啊，大人还好一点，我们的孩子无论是肌肉还是骨骼，都在正常的生长发育期。它是需要我们咀嚼的刺激的。所以说，你要是单纯的就是说，用一侧咀嚼。那是肯定会越来越严重的，不光是先就是你看着小脸儿一边胖一边窄是吧，
1: 歪了
0: 一边胖一边窄，那时间长了他就那个脸整个这个脸型都会有变化，
1: 那这种比如说脸长歪了呀，或者说长出问题，这种是不可逆的吗？是听主任
0: 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交给石医生来给大家回答，
1: 好
0: 吧，因为这是他的专业，他深耕这个专业多年，他更有发言权。
2: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程呢分成两个部分，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孩子啊经常的用一侧吃东西呢，那么大概在前半年啊到一年这个阶段呢，主要是肌肉的一个锻炼失衡的一个阶段。那么常用一侧咬肌天天锻炼的话呢，就会让这一侧呀咬肌变得粗壮，

0: 强的。哎，我们能看到的表现就是孩子，哎，这一侧的脸鼓鼓的哈，
1: 嗯，
0: 哎，但他不用的那一侧呢，他的肌肉就会相对的产生一个萎缩呀、
1: 嗯、
0: 凹陷呢，哎，这时另一边就是脸小，那一边就是脸大。哎，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还只是一个肌肉的问题，这个阶段及时纠正啊，孩子的面型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哈、
1: 哦、
0: 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1: 嗯，
0: 但是啊，如果持续这样的一个习惯2到3年以上啊，就会进入一个骨骼变形的阶段了。那孩子的颌骨还在发育的过程中，还在生长发育，靠咀嚼的这个压力去刺激它的生长，常用一侧受力，那颌骨它就会长得更宽更高，另一侧啊，就像平准说，就是会缺少一个力量的刺激，它就会变得狭小一些。
1: 嗯，
0: 那么长期咀嚼呀，它的下巴就会慢慢的向用力的那一侧偏移。
1: 哦、
0: 那么我们左右右边吃呢，它的下巴颏就偏向了右侧。
1: 嗯
0: 啊，哎，左用左边吃就偏向了左侧，导致了一个、
1: 嗯、
0: 啊面部的一个不对称的问题。
1: 嗯，
0: 那关节的位置也会受到一个影响。最终啊，就形成了一个歪下巴的这样一个表现哈。
1: 嗯，
0: 那我们所以说肌肉的不对称，它是一个引子，那么长时间的就会形成了一个骨骼的不对称，它才是一个定型的阶段。到了这一步呢，就会出现一些咬合紊乱呐、啊，牙齿不齐呀、啊，关节的颞下颌关节区的疼痛呀，啊，这个阶段的话，基本上矫正起来就会比较的艰难。
1: 嗯
0: 啊。但是呢，在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呢，依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干预去改善孩子这种面部不对称偏斜的这种状况啊。
1: 嗯、
0: 那么一旦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呢，那孩子的面型定型了，
1: 嗯、
0: 那么就真的是产生了一个颌骨的一个畸形，嗯。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了，
1: 嗯，也就是2到3年之后可能就不太容易纠正了、
0: 嗯、
1: 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
0: 比较早发现，哎，早治疗，
1: 对，确实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从这些角度来说，两位老师也是给我们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细致的讲解和提示哈。我们也是再次提醒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收听的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用食情况，有可能孩子的挑食啊、脸型变形根源可能在牙齿，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关注牙齿的健康。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专业的细致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二位老师，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忽视哈。我们这个话题叫做孩子挑食脸型变形根源啊，可能在牙齿。确实是这样，刚才二位老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具体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保护牙齿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妇幼口腔门诊主任医师、知名专家平雅坤。再次欢迎您，平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2: 您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妇幼口腔门诊的主治医师史春玲。欢迎您，史医生。
4: 大家好。
2: 二位老师看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题，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呢，他说我女儿呢今年11岁了哈，牙齿不太齐，但是我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必须得等到换完牙再给她进行正畸，那么现在是不是需要等到全部的牙齿都换完之后再正畸，还是说她前面不太齐的这几颗牙就可以先纠正呢？哪位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那儿童牙齿矫正的黄金窗口期，一般认为是6到12岁的换牙期，以及12岁以后的一个牙齿换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他是说在12岁之前就需要干预，还是说他等到12岁以后换完牙了再干预就可以呢？那么这就要看孩子是否存在一个颌骨发育的畸形，或者是颌骨的发育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孩子只是单纯的牙齿有一些轻度的拥挤呀、不整齐呀、牙间隙呀。这些简单的问题，那如果是颌骨的问题，那么就要早一点的带孩子来，专业的口腔医院进行检查，然后，制定一个适合孩子的治疗方案。那么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个别牙不整齐、拥挤呀，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等到，12岁孩子换过牙之后再进行一个检查和治疗。那么很多家长会担心啊，错过孩子一个黄金治疗期，所以呢我们可以带孩子来专业的口腔医院进行一下面诊，让医生给出孩子一个最佳的诊断，一个治疗的建议啊，免贻误了孩子的一个治疗时机。
2: 所以说其实我们家长有这个为孩子正畸的意识还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就是广播节目来给大家来告诉您，您是应该现在去看呢，还是应该就等到孩子12岁再是最好的年龄呢，是吧？也就是说12岁之后我们正畸换牙之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一些情况也是可以提前先正畸的，是这样理解吗，史医生？
4: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需要根据我们孩子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您尽早到医院去进行一个面诊，来看一下最佳的正畸的年龄，是吧？
4: 对的，

0: 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也准备进行正畸了啊，我今年已经17岁了啊，但是正畸的时候医生让我拔4颗牙，我不太舍得拔这4颗牙，妈妈说拔牙会影响健康，那么正畸的时候是应该拔这个牙会更好呢，还是不拔会更好呢？想问一下二位老师。
1: 好，那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这位听众哈。那么我们先说正畸是否需要拔牙呢，这是根据我们的治疗目标的需要来确定的。那如果患者因为一些比如说牙齿的严重拥挤啊，或者是牙面部的前牙的严重的突出呀，导致我们需要极大的改善我们的那个咬合关系以及侧貌的容貌的美观的话，我们可能是要涉及到减数拔出一些不重要的牙齿，相对不重要的牙齿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啊。那么相对不是特别的严重的这种错颌畸形哈，那么我们也会就是综合考虑到患者的一个意愿以及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美观，去综合去判断是否去拔出牙齿做矫正，还是说不拔出牙齿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史医生？就是说我们拔或者不拔牙取决于孩子的这个正畸的需求，那么拔了牙齿也不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或者其他造成相关的影响，所以即使我们制定了拔牙再正畸的方案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我们拔出了那个牙齿去，给孩子进行一个牙齿的矫正，是为了让孩子获得一个更加，完美的、正常的一个咬合关系和一个比较美貌美比较美学上更好的一个面容啊，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说，在一些需要拔牙的病例的话，家长朋友不要有一些疑虑啊，
0: 对，好多人都不太舍得拔，是吗？觉得说好不容易长出来了，你看正畸的时候还把这些牙拔掉了。那今天我们二位老师也给大家这个回答说，这个其实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哈。还有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女儿呢感觉虎牙特别尖，这种虎牙能不能去磨一下？如果磨的话，会不会损伤她的牙齿或者是牙釉质呢？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的。那么我们的刚长出来的新牙呀，包括虎牙也好呀，或者是前方的门牙也好，都会出现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个牙尖儿哈。那么首先呢，我要肯定这个
0: 能磨吗？
1: 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形态哈。但是呢，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的行使功能的过程中哈，那么这个牙齿的这个牙尖儿就会有一定的一个磨耗，那么它的牙尖就会变得慢慢的不那么的锐利了哈。那么如果说已经比较久的时间，那么这个牙它还是有一个锐尖儿、尖锐的牙尖儿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兼顾美观呐，还有孩子牙齿的功能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少量的去对它进行一个调磨哈。这样也是在生理范围是在那个正常范围内我们允许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哈。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听众自行判断觉得孩子的虎牙比较尖，但可能并不是我们医学意义上的尖，所以也是建议我们去进行一个面诊哈。如果呢真是特别尖，或者真的会影响比如说滑到我们的舌头呀、嘴唇呢，那可能也是可以进行这个牙齿的这个磨的，是吧？打磨。那磨了之后会影响这个牙釉质吗？比如说伤害牙齿啊，让这个牙齿变得更脆，或者说伤害到他的这个神经啊什么的，会有这方面的担心，这个是您再给解释一下。
2: 那我来说一下这个啊。
0: 好的。
2: 调磨牙尖儿。调磨牙尖呢可不是说随便调磨的，这个如果要是真正我们诊断上它是异常的牙尖，那么我们要分次调磨。一次就是一次要调磨的那个距离要很短，而且调磨完要涂氟，涂表面涂氟，就免得它那个敏感。 刺激，是吧？那就是说外面磨一层，那么牙腔的内侧要长一层修复性的牙本质，就是修复性牙本质。就是我不知道你那个就是观众听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你们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外面磨一层里面长一层，外面磨一层里面长一层，然后达到它这个尖圆钝而不伤及它的牙髓。
0: 那这个是有周期吧，比如说我们外面磨了一层，得等着它里面长出内层才可以进行第二次外面的这种打磨。那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周期是多长呢，平均？
2: 这得根据他个人的感觉，就是说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吧，至少一个月以上。就是你要一点一点的打磨，而不是说一次性打磨。但是呢也有情况，也有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他特别突出的这种畸形牙尖，我们也有可能是在全麻下，就是麻醉下一次性磨除，然后我们要进行钙髓，然后充填，也有这种情况。所以不同的病例，不同的诊断，导致不同的治疗方法。
0: 所以说这个我们首先我们二位老师给出我们听众的答复是可以磨，但是呢到底怎么磨，怎么才能达到最佳对牙齿啊好看，而且呢不伤害我们这个唇舌的这种阶段，那么需要我们进行专业的这个诊疗方案，所以还是建议我们这位听众去面诊，是吧？
2: 对，
0: 而且听二位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时间周期也不会特别短哈。
2: 对，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需要我们这位听众去进行一个面诊哈。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呢，我这两天特别感觉嘴里面啊，尤其是后方有一颗牙开始划我的嘴，开始划我的舌头。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在划我的舌头。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去磨一磨这个牙呢？
2: 这个需要到医院来诊断。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就是上下颌的咬合，在长期的咀嚼过程中，它可能会形成一些锐尖、锐角，那么那个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了，比如说挂舌头了，什么咬颊黏膜了，这有可能都是咬合它不均衡，然后或者是咬合时间太久，是吧？不正常的咬合关系导致的锐角、锐尖的出现，这个时候要到医院来面诊。来看一看，需要调磨一下异常的牙尖。
0: 其实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比如说开始感觉滑了呀，开始感觉不舒服，那其实极有可能是这个牙出现问题了，是吧？
2: 极有可能不是这个牙出现问题了，是它的咬合有问题。需要调一调它的咬合关系。
0: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去面诊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我女儿呢之前有一颗牙坏了，戴了一个银色的这个牙冠，现在这颗牙已经长出来了，银色的牙冠被挤到了嘴里边内侧的位置，大概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没有掉，是不是应该尽早到医院去拔掉这个银色的牙呢？
2: 如果确定这个戴着牙冠的这个牙是乳牙，而新长出来这个牙正好是这个乳牙的替换牙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拔除。如果要是不是这个替换牙，因为我们每个乳牙的下方有一个恒牙需要替换这个乳牙，是吧？人类有2副牙齿，那么需要拍片子看一看。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不是它的替换牙长错位置顶到它了，那我们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0: 还有可能出现就是畸形的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它本来的位置的牙哈。如果是本来位置的牙，是把它顶掉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本来位置的牙，那我们还是要有其他的干预的手段的，是吧？
2: 对，我们需要拍片子来确定，然后才能决定拔不拔。但是如果要是他正好就是他替换的那个乳牙，他不应该拖半年之久，应该尽早的拔出。
0: 哦，
2: 否则新牙长不到正常的位置上。
0: 哦，对，所以说通过今天我们二位老师的讲解以及对一些听众的问题的解

0: 解答，我们也确实知道了牙齿无小事儿，很多的时候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觉得是没啥事儿，但实际上听了二位老师的讲解，如果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有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和问题哈。那也非常感激今天二位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解了可以说非常多非常有用的，而且呢给大家纠正了一些我们对于牙齿的误区哈。那么最后呢，二位老师进行一个总结吧，有什么要嘱咐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腔的牙齿啊，是我们人类的第一副咀嚼器官，就是乳牙裂。那么到6岁左右呢，就要替换，陆续的替换我们第二副咀嚼器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恒牙。那么在乳牙期，对于我老百姓的这种想法，就是乳牙不用治，将来总要换，这个观念一定要纠正。
0: 对，
1: 我们也希望通过你们这个咱们这个宣传宣传口哈，来宣传一下，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从6个月开始长第一颗乳牙，一直到孩子6周岁，大家用脑子想象一下。他从6个月到6岁，他是从婴幼儿变成了一个小学学龄前儿童，这一段时间他是生长，孩子的生长发育的旺盛期。那么我们的口腔，我们的乳牙裂是他的咀嚼器官，是他吃饭的第一道关口。那么如果我们有一副好的乳牙，那么他的生长发育就会很好，是吧？无论是对他的颌面部的发育，他的整个人体的发育，他的胃肠都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所以我希望观众听众朋友们，如果一定要重视我们乳牙的健康，不是说乳牙坏了咱们就不用治。而且现在咱们的孩子啊，吃的饮食要比原来的孩子要好的太多了。甜食啊，黏食啊，是吧？软的食物啊都偏多，这个真的不利于我们牙齿的健康，也不利于我们颌面部的发育。所以我希望家长同志们重视乳牙裂。那么在3岁之内呢，只要他长出牙齿来，我们就要鼓励他去咀嚼。就是说他能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不要故意的来那个去让他吃软的呀，水果给他切成块儿啊，是吧？然后饭呀给他做的软呀，怕他消化不了啊。只要他能嚼得动，他就能够嚼烂了咽下去，就不会影响胃肠。没有说他嚼不烂影响胃肠，他嚼不烂他就不会咽。一般的孩子不会咽的。就是说如果特别大块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鼓励他吃，然后鼓励他嚼烂，让他慢吃慢咽，这样就有利于他的牙齿的清洁。他吃的过程也是一个清洁的过程，也是个锻炼肌肉的过程。
0: 对，
1: 也是锻炼骨骼的过程。
0: 对，
1: 是吧？
0: 所以
1: 说我是对，我是要求他，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他牙没有完全萌出来，他咬不动他就吐出来就行了。咬得动的他就鼓励他咬。好吧。
0: 对，
1: 然后到3到6岁的时候呢，一定要重点排查他的乳牙有没有龋齿。如果有龋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如果要是有口呼吸的问题，一定要去及时的领他去耳鼻喉科看一看，他有没有腺样体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鼻子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口呼吸？因为口呼吸如果成为习惯的话，它很影响食欲和影响咀嚼的。因为他在咀嚼的过程中他换不了气，所以说他就不吃饭了。不是，他就一吃饭就憋气。这个一定要让他重视。
0: 对，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3到6岁。对，
0: 好的，
1: 一定要重。
0: 也非常感激评主任的这个嘱咐哈。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1: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个星期日我出诊。
0: 每周日的全天。
1: 每周日。
0: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提前在我们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挂号，是吧，评主任？
1: 啊，对，我们是在那个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妇幼门诊，
0: 好的，
1: 可以预约我的号。
0: 好，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的参与，辛苦了。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儿童溺水的急救与预防，也欢迎朋友们到时锁定收听。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9: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
1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

0: 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闷得慌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街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街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
2: 前
4: 门
2: 啊。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老太爷
5: 知
4: 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
2: 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大家路，
4: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骂恨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
3: 长
5: 脖子，
3: 长脖子，
6: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
6: 大爷呢？
5: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快点，快点，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4: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4: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4: 对，
5: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跟我学。
5: 啊，
4: 没事，跟你学。
5: 不能怕他。
4: 是，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5: 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
5: 啊？
4: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您留下。来，
4: 干杯！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4: 来吧，抱啊，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4: 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在大家有上，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6: 不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4: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家传的
4: 劝架呢。

0: 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嗯、
1: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0: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0: 嗯，
5: 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5: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报上报主，
0: 我拿给你瞧瞧。
5: 红太西北报将功，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5: 领了。
0: 好说，
5: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5: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0: 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6: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6: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6: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1: 今晚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1: 小人一语配上三马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马功给我们瞧瞧吗？
1: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3: 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旦了
1: 吗？瞧我妈这不吃亏儿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4: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4: 什么呀？
1: 什么呀？
4: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4: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5: 咋地，兄弟？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5: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4: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4: 对，咱绑着。
5: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4: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4: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4: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4: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4: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4: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4: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失
4: 手了。

0: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2: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2: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吧。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放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啊。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有
0: 不可道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哎呀，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是
0: 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2: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1: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3: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来来自己嘛，大家来到里面是排家街亭，包永间有给你绕着羊喂王七蛋，一来自骂是南国铁石五个金，二来自江山子王王条粉定亮翅膀，一俩兵个三成要雄心看耳朵烟又来多几层，一个亮城楼张立正为你什么大啊下啊心等台，已经得成了放了运真正的阳光没救没救呀干啊快点你大姐所有的全朋友愿意把右边要用长江我将你完成，你不给我只乱想先不问来来来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您听到的声音就是步摇摇动过程中发出的。步摇是一种男女皆可佩戴的头饰，战国时期楚国宋玉讽妇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这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步摇之名。根据考古研究，我国的步摇最初出现在殷周时代，在这段时期，步摇已经是王后在祭祀或者庆典之时必须佩戴的重要饰品。后来步摇渐渐流传到了民间，成为民间女子必备的饰品。而最早的步摇构件花瓣形金片就出土于河北定州一个东汉中山王刘畅墓葬，这些文物为史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定州为汉代中山国国都，历时300余年，东西两汉共有17代中山王，刘畅是第16代，也就是东汉第6代中山王。刘畅墓位于定州城南北陵头村西约200米处，1969年冬季由定州县博物馆发掘清理，出土了金银器、铁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100余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河北定州东汉晚期，这个墓葬出土的就有步摇的构件，说明了当时燕赵之地啊，就有了服饰文化的交融，呈现出了与外来民族的社群交往的现象。此地呢，已有西北少数民族的迁居，应该是啊，成为了佩戴步摇群体的居住地。可以推测呢，在东汉时，河北定州区域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的栖居地了。
1: 不仅如此，燕赵大地的祖先对步摇格外喜欢，一度成为社会时尚，还为此改了部落的名字，它就是建都于河北昌黎的鲜卑。三国时期，北方的鲜卑部落酋长莫户拔在集城北部，也就是河北昌黎建立国家。当时北方的汉人喜欢戴一种叫步摇冠的帽子，莫户拔觉得很漂亮，于是也效仿佩戴了一顶。因为他对步摇的喜爱，所以人们都直接叫他步摇。因为在古鲜卑语中，步摇和慕容两字相近，久而久之，慕容就成了家族的名称。后来莫户拔索性把慕容定为本部落的名称，这才有了后来我们说的慕容鲜卑。崔洪《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中也说：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这里的燕就是今天的河北中北部，可见我们燕赵大地的祖先也早就有了佩戴步摇的习惯。步摇在燕赵之地的出现会传达一种什么意义呢？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燕赵之地历来崇尚礼仪，服装及配饰同样离不开礼制。同样呢，燕赵之地历来也是融合之地，自古既有啊多民族成分的交融，其中服饰上也少不了有民族服饰特色的群体的融入。佩戴步摇除了具有形象标识功能，也有其他的意味。佩戴步摇走路呢，是要连步姗姗，步子的稳健程度会从步摇的摆动幅度及响声中感知得到。步幅轻盈且有节奏，步摇摇动的幅度

0: 就越小，越是富有节奏的悦耳声，也越彰显这个人啊端庄稳重。这一点啊，似乎和我们古代儒家推崇的谦谦君子佩玉如出一辙。走路时呢，玉器配饰发出的响声，能成为一种修养的标志。可以说啊，佩戴这些饰品，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仪礼的约束，可提醒佩戴者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似乎呢，又与古代注重礼仪修养的传统规制紧密相连了。
1: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花束就是步摇的典型式样。在中国古代人的传统思想之中，束是可以通往天上的，是人与天地结合的媒介，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象征。这种美好意象一直流传到了明清时代。著名学者田立坤先生将中国古代步摇分为垂珠、爵兽、花束步摇三类。现在社会流行的主要是垂珠，它的形制相对简单，是一根簪子或者耳坠上下垂着宝珠的装饰。尤其是在中式婚礼的时候，中式的礼服配上垂珠步摇的装饰，更能凸显女子的端庄和稳重，特别能凸显大家闺秀的感觉。玄子是河北某婚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婚庆行业多年。他说，现在举办中式婚礼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基本占到一半的比例。穿汉服就少不了佩戴各种头饰。步摇作为既古老而又寓意深厚的中国传统头饰，受到了很多河北年轻人的喜欢。礼仪讲究合众修身的原则，步摇发展到今天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步摇的独特造型不仅仅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个性化审美装饰，更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也是女性温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杨荣环。杨荣环呢，他生于1927年，他是北京通县人，他9岁入的是荣春社，从师胡长泰，后来呢又向李凌风、小翠花，也就是于连泉学习。在科班的时候啊，深得尚小云先生的指教。出科以后呢，也就是在1948年呢，他又拜了梅兰芳大师。杨荣环的天赋条件很好，他的扮相俊美，嗓音清亮甜润，而且基本功非常扎实，文武皆能。他的演唱风格呀，兼梅上两大派。杨荣环的代表剧目呢，有全部的《红鬃烈马》，还有《汉明妃》《乾坤福寿镜》《宇宙风》《霸王别姬》等等。大家都知道啊，是梅上成荀四大流派呢，虽然他们的这个艺术造诣都非常全面，但是呢仍然有所侧重。那么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昭君出塞》啊，《乾坤福寿镜》啊，我觉得非一般人所能及的。也就是呢，说是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那么说呢，他应该是以这些剧目这个为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这些剧目演起来要比其他人好。那么这些剧目如果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我想呢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这些剧目啊，它虽然不是武戏，是些文戏，但是呢戏中的基武功的难度，尤其是舞蹈动作，就是边唱边舞这样的动作，要比那些个大型的武戏，还需要功夫，还需要过硬的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杨荣环的嗓音甜润，唱腔清脆流畅，吐字运气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可以说呢在南旦中呢他的扮相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今天呢借这个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荣环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下面再请听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一段唱腔。这出戏呢评剧也有，评剧叫做《金水桥》，咱们京剧还有叫《秦英征西》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银瓶公主》的唱腔。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婚嫁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婚嫁制度源于何时，根在何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现在在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呢，是说伏羲是中国婚嫁嫁娶制度的肇起者。伏羲啊，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史三皇之一啊，也是伏佑社稷之正神，同时啊，也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创世神。伏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并且以鹿皮为聘礼，规定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的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制嫁娶反映出人类从杂居群婚到对偶婚姻的深刻变革，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啊，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也是伏羲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重要原因。根据相关专家考证啊，人类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大约是在6500多年前开始逐步进入父系社会。根据古籍记载啊，当时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太昊伏羲率部落由甘肃成纪，也就是现在的天水市，沿黄河东下，定居于晚秋之墟，在今天的河南淮阳县。随后呢，伏羲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的各个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还有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这个龙的传人由此而来，而且呢，伏羲还画八卦、取火种、造书器、创乐器、兴嫁娶，召起了中华文明。根据介绍啊，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啊，这个原始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是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当时出生的婴儿当中啊，常常会出现一些畸形怪异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发现这和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于是呢，他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制。他呀，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又首创中国最古老的封姓，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这种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的变革，也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中国的汉字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含义深刻，蕴含了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略知一二，今天举几个现在常用字的例子，看看这些汉字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智慧。先说说这个俗字。什么是俗啊？就是一个人一个骨，人吃五谷就是俗。谁能脱俗？除非不食人间烟火，大家呀其实都是俗人，不想要脱俗。那么什么是雅呢？雅呀就是一个牙一个家，想要雅就得先吃饱了。所以呀，雅从俗中来，要想成为一个雅士，就先得做好一个俗人，大俗才是雅。再来说说什么是仙。这仙呀，人在山中。为什么人在山中就是仙呢？因为摆脱了市井尘世的困扰，于是就无忧无虑了。仙其实也是人，只是一些内心修为更高的人。什么是混呢？咱们打招呼的时候经常说，最近混得怎么样啊？这混字啊，一个水，一个日，一个比，日子比着日子过，一天要比一天有油水，一天过得要比一天好，这才叫混。想让别人跟你混，就得给别人点油水，让别人过得滋润，否则呀，永远别想当老大。那什么是利呀？左边呢是一个禾，右边是一把刀，用刀收割稻子就是获利。所以想要有利，必须去工作，去付出，不要想不劳而获，那个是不长久的。另外，刀是工具，除了能够创造利润，还能伤人，所以呢，人啊不能唯利是图。我们再来看看几个例子啊，富贵的富，一半是福，一半是灾。诱人的诱，秀美的身影，动听的言辞，温柔的陷阱。舒服的舒，不断舍弃，不停给予。

雨，这是一个非常舒畅的境界。还有大忌的忌，就是以己蒙心，这谁还能容得下呢？另外品味的品，一口一口再来一口，怎么样，这三口味道好极了吧。还有价值的值，人啊要站得直才能有身价。还有就是个位数的位，坚持立场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另外就是仁者的仁，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现成的人生哲学，不要认为他们是过时的东西，这些关于文字的知识用到现在一样是先进的。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哭柳表，这个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汉阳院，见三国演义第40回及41回。这个戏啊说的是荆州刘表病死以后呢，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呢定计，假写遗嘱令次子刘松为荆州之主，并写信呢准备降曹。刘备闻报大惊，急忙用诸葛亮的计策，就弃樊城而讨襄阳。不料蔡瑁、张允呢见刘备来啊闭门不见，刘备无奈呢转道去江陵。当路过刘表墓地的时候呢，刘备率众人呢哭拜于刘表墓前，极为悲痛。这就是哭刘表这个戏的故事梗概。那么哭刘表这段唱腔啊是剧中人刘备所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马连良先生他创演的。这是一出啊唱功比较繁重的老生戏，全戏呢有西皮摇板、西皮二六、导板、原板、流水等等，是马先生早期的排演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剧目之一。马连良先生呢大家都知道是傅连城第二科学员，在科班里呢就已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听老艺人们介绍说，有一次啊他在斩黄袍这个戏当中呢扮演一个里子活叫苗顺，这个苗顺呢是这个戏中的一个里子老生，也就是二三路老生。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加唱了一段西皮流水，获得了观众的喝彩，也受到了当时班里老师们的重视。当时课班的戏路子比较多，而且戏呢又多种多样，尤其是以三国戏中的老生戏占的比重比较多，比如当时是盘河战呀、借赵云呀，还有三顾茅庐、博望坡、汉阳院、长坂坡、华容道、群英会、借东风、取南郡、定军山、阳平关、天水关、战北原、雍凉关等等，还有其他你像五彩星、大红袍啊、四进士等等吧。多数这些戏啊都是马先生做科的时候就已经演出了，这些戏的演出呢为他后来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些良好的基础。马连良先生呢博采众长，刻苦钻研，不断努力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唱念做打舞全面而且独具风格的马派艺术。马派艺术啊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呢许多从艺人员都纷纷继承马派艺术，使马派艺术呢不断得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老生演员朱宝光呢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朱宝光在学习继承马派艺术方面呢颇有建树。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哭柳表》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哭刘表》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将相和》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将相和》选段。还有一出传统京剧叫《雍凉关》，这出戏呢也是三国戏，这出戏啊是《三国演义》第91回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呢征服了孟获，班师回朝，这个到了成都，闻报呢曹丕已经死了，妻子继位，又听了司马懿。

呀，总领雍凉二州兵马，这个深以为患。诸葛亮呢，用了马谡的反间计，广泛的散布流言，说是司马懿呀意欲谋反。曹睿呢，果然生计，就是生了疑心了。当时就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诸葛亮闻报以后大喜，主上出师表，请兵伐魏。这个雍凉关呢，大概说的就是这么一段故事。那么雍凉关这段二黄导板、回龙原版、散版呢，是剧中诸葛亮观星时候所唱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雍凉关》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拔苗助长，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将苗拔起，帮助它生长，比喻不顾事物发展的规律，强求速成，结果反而把事情弄糟。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孟子是一部儒家经典，记载了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轲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和哲学伦理教育思想。这部书中有个故事十分有名，宋国有一个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往上长。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终于想出了办法，急忙奔到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弄得精疲力尽。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帮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急忙跑到田里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孟轲借用这个故事向他的学生们说明，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主观的急躁冒进，就会把事情弄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昨天说，帝国一代名将王贲的葬礼，在皇帝嬴政的亲自操持下，在皇家礼仪隆重的护持下，永远的长眠于莽莽秦川的脚下，陪伴在父亲王翦身边。一天栋梁，两世名将，王翦、王贲父子的相继离世，令一直刚勇奋烈的皇帝嬴政陡然间升起了一种无所依凭的孤寂不安，以及某种生命将尽的预感。而这一切都化作了无边的对大秦帝国未来命运的深深忧虑。自古以来，国之良将，安危之所系。而一旦朝局动荡，谁又能如王翦、王贲父子一般杀伐果敢，无所畏惧，提兵平乱？而就在这种无边的思绪中，不期然间，皇帝嬴政又想起了李斯，想起了王贲临终前的那句令他心悸不安而又不愿相信的遗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接着说。
1: 默然。

定亲，也是李斯幼女。自古以来，君王与丞相的关系亲密到如此程度，只怕也是绝无仅有了。嬴政敬佩李斯的为政大气局、大才具，深深地知道，没有如此一个统摄政局的大家，一统天下并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只能是一句空话。灭六国时，李斯用事中枢，日理万机，井然有序，纵横邦交，多有奇谋，举荐未了，摇鼓慧眼独具，协同王翦蒙恬，自如有家，堪称大手笔、大气象。一统天下之后，李斯殚精竭虑，一体筹划出一统文明新框架，行郡县，布官吏，推新政，去旧法，无一件不做得行云流水。复辟暗潮涌起，李斯最清醒也是最坚定的反复辟首相。更重要的是，李斯不是盲目反复辟，而是拿出了一整套剔除复辟根基的大方略，如焚书，如禁议，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凡此等等，皆对复辟暗潮雷霆一击而天下肃然。数十年之中，李斯没有过任何一次官职爵位之意之请，李斯的步步升迁全然因自家才具功勋而来。王奔究竟有何依据说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并对李斯生出了如此深不可测的疑虑？莫非王奔对李斯有私怨？不，王奔绝非此等人也。嬴政皇帝立即否定了自己的一闪念。论秉性，嬴政皇帝当然也知道李斯有瑕疵，不如王奔、冯杰等一般大将那般笃实直言，隐隐约约的有些依时依势而决断的意味。当年小周就叫李斯，李斯含蓄对峙，先问秦王之志，而后点出《吕氏春秋》与商君之法的选择根基所在。灭六国，定天下，建文明，反复辟，李斯始终与他这个皇帝保持着最及时的沟通。他但有明确的取舍抉择，李斯便能立即谋划出最为出色的实施方略。或者，即或他这个皇帝还没有来得及朝会议决，李斯只要明确地知道意向，也会从最为有利的方向给他以最坚实的支持。郡县制便是最明显的例证。纵然如此，又能证明何等斡旋之心，或一己之心？臣下与一个英明的皇帝同步，这也算得瑕疵。呵，王奔呐、啊，王奔，你这个家伙实在多疑了。且慢，先别骂这个老兄弟，再想想。嬴政皇帝记得，他对李斯的所谓不满，也只有那次在梁山宫半山腰看见了李斯盛大的仪仗车骑，冷冷说了句：“用得着如此吗？”结果话传了出去，李斯立即收敛了仪仗车骑。嬴政皇帝并没有责难李斯，而是对左右随侍的这种口舌之风深为厌恶，查看不出便杀了那日在场的所有十几名内侍侍女。嬴政至少清楚一点，看人看大节，纵然自己这个皇帝对臣下有某种小事的不悦，也绝不会波及大事。而左右随侍这种口舌恶风一旦流播开来，

则无疑会使君臣朝局陷入无休止的权术猜忌之中，不给予最严厉的制裁行吗？李斯如何？那次之后，再也没有了盛大的车骑仪仗，却也从来没有在嬴政皇帝前说及过此事。本来嬴政皇帝自家还想与丞相说说，可每次见李斯一副浑然无觉的神色，也便没有了说的心思。若说不悦，这算得一次，然则这又如何？以嬴政之名，能因如此一件说都没心思说的小事，对一个帝国首相生出一计之心？以李斯之才，能因此而对他这个皇帝生出嫌隙？笑谈也，笑谈也。李斯不说，安知不是不屑于说哉？王奔老哥哥爷，我觉你还是心思过甚了。你说谁都没错，可说李斯的这两句话实在有些过了。然则我还是要记在心里，再想想，再看看。毕竟你老哥哥也不是乱说话的人，李斯要给你写名词，我挡了，免得你老哥哥瞪着两眼不舒坦。我的字不如李斯好，老哥哥只当个念想好了。大雪漫天飞舞着，脚下起了叉叉之声。王奔丧事期间发生了两个意外事件，嬴政皇帝虽然不悦，却也没有如何放在心上，没有立即赶回咸阳处置。而今仔细想来，这两件事竟有些不同寻常了。第一件事，泗水郡在两月之前逃亡了300余名徭役民众。郡报说，沛县徭役民吏300余人由泗水平长刘邦带领赶赴骊山，西行到丰县一片大水旁，逃亡了数十人。平长刘邦非但没有报官，反倒擅自放走了想逃跑的其余民吏，自己与10余个追随者也逃入芒砀山去了。目下泗水郡正在追捕之中。嬴政皇帝曾听扶苏说起过，这个泗水平长是个能吏，当时曾心下一动，下次巡狩到泗水郡见见这个小吏，果是能才用之何妨。不想他竟无视法度，纵容逃亡，看来也不过痞子一个，甘做流民而已。第二件事，骊山刑徒情部秘密鼓噪数百人起事，杀死了数十名看守士兵，大约200-300人逃亡到汉水大山里去了。冯杰率军赶赴骊山，已经将没有逃走而与起事者有牵连的200余人全部斩决。冯杰已经查明，这个情部原本姓英，乃古诸侯英国后裔，因有相士说此人若受情刑，后当称王，英部自家改姓为情，以求镇之。其实本人并未受过情刑。目下想来，这两件事都不是小事。帝国新政历来都是体恤民众疾苦的，无论是种种功臣，还是镇压六国贵族复辟，亦或严厉惩处黑恶奸佞，哪一件不是与民有利？然则如今有民众逃亡起事了，你这个皇帝该当作何解释？从天下大事说，若仅仅是六国贵族复辟，仅仅是儒家乱法，嬴政皇帝有十足的信心扭转乾坤，因为他坚信天下民众不会乱，坚信民众会追随勤政。若民众乱了，

0: 事情就大了。六国贵族与举世民众融合，你纵然有大军镇抚，也难保天下不会大乱。当然，民众逃亡、刑徒起事的背后，一定有六国贵族的密谋煽惑，甚或秘密操持。然则，民众能逃亡，刑徒能起事，帝国新政便没有措施，你这个皇帝便没有措施。看来得认真查查，看各种工程能否不征发远道民力，骊山陵只劳动关中老秦人修算了，长城也一样，就近征发，莫在千里迢迢地征发楚齐民众了。君王慕政，内忧大于外患。王贲的话蓦然回荡在耳边。王贲呐、啊，你老哥哥没说错，嬴政记下了。大雪无声地飘舞着，嬴政皇帝踽踽地走着。不期然，嬴政皇帝走到了王贲墓前。王贲呐、啊，对你说一声，我要回咸阳去了，不能天天的来陪你说话了。你说的事我都记住了，开春以后我便北上九原，我会留心的，会不着痕迹的。临死之时，你老哥哥还硬挺着等我这个老兄弟，还当我是知己，话说得如此开诚布公，正何能忘记也。王贲，你老哥哥若是心宽些许，活下来，活在嬴政身后，该有多好啊。王贲，你老哥哥已经去了，已经悔了愧了，嬴政也就不叨叨你了。你好生安息，我从九原回来还来看你。茫茫飞雪弥漫苍穹，皇帝的潸然泪水、喃喃话语被一天飞絮淹没了。
1: 刚才咱们说，民众逃亡、刑徒起事，两起意外事件究竟是偶发，还是帝国新政可能出现了某种隐藏的缺失？若果真是民心扰动，这可是比儒家乱法甚至六国贵族复辟都更为严重的大患。在天地一片混沌的苍茫大雪中，皇帝嬴政的心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6月12日，这个时段我们来讲讲中国唐代画眉毛这件事儿。繁盛的大唐时期，姑娘们画的眉毛呀，相当的标新立异。我们从出土的很多唐朝画作当中能够看出来，唐人对于眉毛的审美有点与众不同，它不是两个椭圆趴在眼睛上方，就是一字到底，像跟谁家有世仇似的。当然了，这些都是以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来衡量的。这重中之重的眉妆尚且如此，那么整体妆容可想而知啊。实际上啊，在初唐时期，由于沿袭了隋朝偏于素净简洁的妆容，所以姑娘们呢还是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淡妆，偶有流行也不过是初唐宽而阔的眉形。到了玄宗时期，则流行细细弯弯的柳眉。然而这个所谓的淡妆只是相对的，并且这个相对的对象是晚唐时期几乎将面部当成抽象派画布的夸张妆容。等到了中唐年间，唐朝姑娘的妆容开始往谜一般的天赋树上乱点，不是画出来快要比梅宝莲极细眼线笔还细长的眉尖，就是犹如白鹤亮翅一般尾梢高扬的眉尾，粉呢更是越铺越厚。会过日子的姑娘就是留着洗脸水来刷墙啊，也不为过。除了在眉毛上大动干戈，你像鹅黄、面叶、花钿等让现代人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刚从维密站台上跑下来的模特的妆品也风靡起来。所谓的鹅黄也叫做黄妆，就是把额头涂成黄色，而面叶和花钿说白了其实是差不多的妆品。聪明巧手的唐朝姑娘们用纸或者是鱼鳞，有钱人家呢也以金箔、珍珠、翠羽甚至蜻蜓的翅膀制成花状的薄片，也有动物鸡鸭鱼之类的，然后呢贴在脸上。花钿呢也称作花子或妹子，这个花钿贴于额头，面叶贴于酒窝处，不喜好往脸上贴或者没钱买的也可以用笔来画。到了晚唐，姑娘们的妆容看起来更加怪诞，白居易就有诗云：“风流夸堕髻，时事斗啼眉。”而且呢，在诗后还加了批注：“真元末，城中复为堕马髻啼眉妆。”所谓的啼眉妆，就是化作八字悲啼状的眉毛。光是一个宝宝心里苦的悲伤眉毛，似乎并不足以让白大诗人耗费一篇笔墨来此批判。并且简单粗暴地将之定义为亡国之相。那么到了元和之后的长庆年间，开始流行血晕妆。所谓血晕妆，就是把这个眉毛呀全部剃光，再往眼下画几道红色或者紫色的痕迹，看上去呢像是血迹一般。不论批判也好，喜爱也罢，唐朝的姑娘们在古代化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唐朝那些大规模风靡的妆容，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化，也对后世化妆技术的发展留下了积极的影响。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话说疏忽几年间，秦国扩展为整个天下，秦王嬴政也从一国之君变成了天下共主，变成了皇帝陛下。而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已经远远超过了寻常臣民的视野，因为在普通百姓的心中，皇帝更多的是一个有着无边神圣权力与光环的人。话说在以征伐祭祀为主要根本大政的古代，天子出行的目的是率领护卫大军在疆域内视察防务，会盟诸侯，督导政事，祭祀神明。 而这一过程大多舒适平稳，而唯有嬴政皇帝的历次出行巡狩历尽了险难，令人震叹。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皇帝嬴政不畏生死艰途的亘古大巡狩。
7: 隆冬之时，嬴政皇帝开始了最后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谋划。对于嬴政皇帝的巡狩，天下已经很熟悉了。平定天下之后的短短十年里，皇帝已经四次巡狩天下了。若从秦王时期的出行算起，也就是自秦王十三年开始，嬴政的长途出行与长途巡狩总共八次。一统之前，秦王出行侍政三次；一统之后，嬴政皇帝巡狩五次。大要排列如下：秦王政十三年，嬴政二十六岁，第一次东出侍政河外三川郡；秦王政十九年，嬴政三十二岁，第二次东出邯郸，从太原上郡归秦；秦王政二十三年，嬴政三十六岁，第三次东出，经陈城郢都巡视楚地。依照传统与帝国典章，嬴政即皇帝位后的出行称之为巡狩。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视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就形式而言，巡狩并非秦典章首创，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周三代已成定制。然从实际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实际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则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则会盟诸侯接受贡献；三则游历行胜之地。就其行止特征而言，一则舒适平稳，一则路途时间皆短，一则轻松游览。真正的跋涉艰险，将巡狩当作实际正事认真处置，且连续数次长时间长距离的大巡狩，为嬴政皇帝做到了。第一次大巡狩，灭六国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二二零年，嬴政时年四十岁。这次出巡陇西、北地两郡，一则巡视西部对匈奴战事，二则筹划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事。出巡的路线是咸阳、陈仓、上邽、临洮、北地，返经鸡头山，经回中宫入咸阳。这次路程不长，然全部在山地草原边陲行进，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危险，其艰险自不待言。第二次大巡狩，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嬴政时年四十一岁。这次巡狩路线是咸阳、河外、义山、泰山、琅琊、彭城、香山、衡山、长江、安陆、南郡，入武关归秦。从路程与沿途举措之多看，是初春出，初冬归，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宣示大秦新政成效，确立帝国威权天道根基。最主要举措四则：其一，义山刻石，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禅，梁父刻石，确立帝国新政天道根基；其三，登知福山刻石宣教，以威慑遁海复辟者； 其次，做琅琊台并刻时系统全面的宣教新政文明。第三次大巡狩是皇帝29年，公元前218年，嬴政10年，42岁。这次大巡狩路线是咸阳、三川郡、胶东郡、知福山、琅琊台、返京衡山、经上党、西渡河、入秦。从时间看，仲春出发，立冬前后归秦，也是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其使命与上次大体相同，使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登临知福山，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其内容与一山石刻大同小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阳武县博浪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旧韩公子张良携力士埋伏盗侧壕沟，以120斤大铁锤掷出，猛击嬴政皇帝坐车，结果误中副车，刺杀未遂。当时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没有查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10日，也没有缉拿到罪犯。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弥不清净的时事评估中解脱出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五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博浪沙谋杀事件、兰池宫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权力关注文明创建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终于导致了3年之后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个方面。第四次大巡狩是皇帝32年，公元前215年，嬴政45岁。这次大巡狩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的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持制工程，部署求仙士，巡视九原，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连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轨迹。嬴政皇帝对内外战略之实施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从历史事实的表里印证看，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正道事行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宣传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为其惑人，嬴政皇帝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将求仙事铺排得很大，第一次公然的隆重的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县门古仙、高士古仙。 第二次大张旗鼓地派遣韩忠、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对这次大巡狩只留下了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几乎一无所知。显然，这是一个永远淹没了的秘密。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嬴政皇帝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繁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逗留。

旧齐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副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继承长阳。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前所未有。若嬴政皇帝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然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险难行更是亘古未见。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万里上下，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中国山川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嬴政皇帝50岁劳碌力竭，古今君王领袖之绝无仅有哉。从平阳归来，嬴政皇帝第一个召见了丞相李斯。皇帝直截了当地对李斯提出了一个主张，停止骊山陵与长城两大工程的远途徭役征发。骊山陵让内史郡老秦人修建，长城各段由附近郡县征发修建，中原与旧楚地不再征发徭役。嬴政皇帝问了一句：“丞相思之是否可行？”李斯默然思忖良久，终于一拱手道：“陛下此策虽好，有利安定民心，然难以实施。”嬴政皇帝很是惊讶：“为何难以实施？有人阻挠？”李斯摇头叹息了一声：“哎，大秦律法严明，安得有人阻挠哉？陛下多年执掌大政，忽视了关中人口变化。据老臣所知，民户数目下至关中人口总共500万上下，其中老秦人只占20%左右，堪堪百万人而已，且大多为老弱妇幼，其余70-80%多都是近10年迁入的山东人口，计400万余。若以关中民力修建骊山陵，老秦人无可征发，所能征发者依然是迁入关中的山东6国人口。如此一来，骊山陵工地有可能成为骚乱动荡之根源。”嬴政皇帝惊讶道：“何以有此一说？”“啊，灭6国之后，骊山陵开始大修，集中了10万余犯人，人云刑徒10万也。若再将迁入关中的6国贵族青壮征发骊山，则骊山将聚集数10万精壮人口，若6国贵族趁机生乱，昼夜之患也。此前已经有情部作乱，陛下安得不思乎？”嬴政皇帝默然良久，大是困惑地问了一句：“怪异哉，关中老秦人如何快没有了？”“陛下龙行虎步，无暇顾及细节矣。”李斯怅然一叹，提起案头大笔，在备用的羊皮纸上写话道：“陛下想想，以秦昭王后期国土计算，老秦人总共1000万上下，其中陇西、河西、巴蜀、关外几郡人口大约占秦人60%，

0: 500万上下，关中腹地人口大约占秦人40%，300万余。关中腹地人口加上陇西数十万人口，是真正的迎秦部族，就是老秦人呐、自灭六国大战开始，秦国主力大军连同咸阳及各要塞守军，再加皇室与各种官署护卫军士等，总数将近100万。这100万之中，真正的老秦人至少占据70%上下。如此，以全部秦人总数计，大体10人1兵。若以秦国成军人口基数计，已经是2男1兵了，到顶了。平定六国大战中，秦军将士战死30余万，后续征发如数补入，这已经130余万了。平定六国之后，征发30余万民力进入南海，其中80%是秦人男女。再加几次征发老秦人赴北河守边，又有几次与山东人口互换迁徙，总体说，关中迁出的老秦人计100余万，加入军人口，再加前后伤亡80余万，总计200余万。目下关中老秦人除了在军男子，80%都散布到边陲去了。嬴政皇帝第一次长长的沉默了，脸色阴沉的可怕。第一次嬴政皇帝没有理睬李斯，一个人径自转悠出去了，及至外厅执事的蒙毅察觉有异，匆匆进入书房。李斯一个人木然坐着不知所以，蒙毅低声道：“丞相连日劳碌，回去歇息，陛下若有事，我及时知会。”李斯长叹一声道：“哎，蒙毅呀，大秦新政该有所盘整了，皇帝忧心，老夫寝食难安也。”蒙毅一时无对，李斯一拱手举举去了。寒风料峭，嬴政在那片皇城仅有的胡杨林中转悠着，第一次觉得一丝凉意爬上了脊梁，渗入了心脾。秦人本马备不足，鏖战到诸侯，鏖战到战国，再鏖战到天下共主，靠的甚？靠的是打不垮的以迎秦不足为轴心的老秦人。数百年来，无论如何艰危局面，秦国都能坚挺过来，全部的根基都在于京城凝聚万众一心的老秦人，在于无可撼动的迎秦轴心。而今迎秦不足一朝消散了，老秦人一朝消散了，竟只有关中腹地的100万老弱妇幼了。果真如此，天下一旦有事，关中一旦有变，秦政底气何在？嬴政啊嬴政，若非李斯今日算账，你还是懵懂不知所以也。多少年来，你忙于运筹大战场，忙于运筹创制文明，尽情挥洒着老秦人。老秦人被征发成军，老秦人被派往南海，被派往北海，被派往淮北淮南，被派往辽东，被派往一切应该镇抚的地方。老秦人无怨无悔，总是高呼着那句救救老秦共赴国难的古老誓言，义无反顾地走出函谷关，义无反顾地踏上陌生的土地，将自己丰腴富庶的故乡留给了昔日的敌人。若是 天下安宁，秦政无事，骄傲宽厚的老秦人或可在青史留下巍巍然一笔。然则如今复辟暗潮汹涌猖獗，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六国贵族在密谋取势，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山河社稷。若国真面临与复辟势力的生死决战，嬴政啊嬴政，你手中力量何在？若有300万老秦人在关中，嬴政何惧天下复辟骚乱？今日如何？你这个皇帝在关中连10万兵力也拉不出来了，何其大险也！以战国强力大争惯性，六国贵族复辟大潮必然再次到来，没有再次决战的胜利，大秦新政不能真正巩固。今日看来，这已经是大势所趋，是必然的了。果真决战之日来临，大秦何以安天下？仔细想来，嬴政皇帝深深地懊悔了。悔之者何？大大低估了复辟势力的顽韧抵抗也。身为总领天下的皇帝，你嬴政竟然全部用尽了后备力量，消散了秦政的轴心力量。你只全力以赴地创制文明，盘整华夏，抵御外患，竟没能给镇压复辟留下最为可靠的一支生力军。如此短视，何堪领袖天下哉？若是战场，你只看到了当下战胜，而没有看到即将到来的再次决战。你也看过上党长平大战遗迹，可你做到了武安君白起那般深谋远虑吗？没有。你嬴政多么像那个颇有几分迂阔的乐毅，一心只想以化齐方略结束灭国之战。结果如何？非但没有化得了齐国，反倒是六年不下一座孤城，最终导致了齐国死灰复燃。战场便是战场，打仗便是打仗，打仗要流血，要歼灭敌方，不会不流血地感化对方。身在战场，心在感化，何其迂腐哉！政治战一样，你嬴政灭人之国，夺人之地，毁人社稷，还打算人真正的服从新政，做驯服臣民，当真岂有此理哉？若是秦国被灭，你嬴政能甘心臣服于人？当初若看透此点，看透复辟势力之顽韧，自当留下老秦人根基力量。若当真300万老秦人在，只怕六国贵族未必敢如此猖獗。你嬴政今日才清醒的是，六国贵族只怕早早已经看到了。否则，那么多接踵而来的真言、流言、刻石，纷纷说秦政必亡，嬴政当死，其根基何在？由此看去，果真有一日复辟势力大举起事，安知不是自己的战略缺失所诱发？嬴政一生历经大风大浪，何惧决战？然则对此等因自己犯错而诱发的决战，嬴政感到钻心的痛楚。思绪潮涌，嬴政皇帝有些埋怨李斯了。
1: 皇帝嬴政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一次次的巡视边防，督导政务，震慑复辟，义无彷徨，义无反顾。而在最后一次大巡狩归来的嬴政，在隆冬时节与李斯的一席由征发徭役而引发的一番关中老秦人的现况，令皇帝嬴政第一次对大秦何以安天下产生了巨大的不安，也为由自己一直推行的大战略盘整华夏、创制文明、抵御外敌背后所隐含的失误与缺失而极度自责与懊悔。 而最令皇帝嬴政想不通的一件事是，如此重大隐患，李斯又如

此清楚的了解，却为何不早日说出。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不可救药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病重到不能用药救火，用来比喻人或事物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这则成语来源于诗这部书，书中记载西周王朝到了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断搜刮钱财，发动战争，压迫百姓和奴隶。 周厉王即位后对百姓和奴隶的剥削压迫更重，他贪财好利，独占山林川泽，不许百姓打猎砍柴捕鱼，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言行，谁议论他，他就把谁杀死，人民忍无可忍，到处都有人起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固，眼看周王朝政权摇摇欲坠，关心国家的大臣都很痛心。 忠心耿耿的老臣樊伯极力劝谏周厉王改变暴虐的政治，力修德政，挽救国家。可是周厉王不听，一些权臣也嘲笑樊伯，说他昏庸无能，不识时务。樊伯非常气愤，挥笔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焦急的心情。这首诗很长，其中有一节是这样：上天正在成威肆虐， 不要这样盲目快乐，我这老夫一片诚意，小子们却是骄傲自得。我觐见的并非老昏之言，你们反倒拿来取笑戏谑，你们的气焰炽盛如火，真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火。这首诗的内容是劝说周厉王和那些权臣千万别把忧患当作儿戏，迎趁他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尽力阻止他。 若是忧患越积越多，就像病重一样，无法治愈了。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公元前842年发生暴动，平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糖、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直播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我节目当中提到了用80天的时间可以从头到尾呢把你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我们都治好。那么这当中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我们出现的你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另外的话呢也包括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嘛另外你像那个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心律不齐。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在过去的话，我们出现了一些，像这个中风后遗症是吧？你不能说话了，那么不能走路了中风偏瘫了，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也包括颈椎、腰椎风湿类风湿不能走路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伙记好了，那通通全部都在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而千草灵芝丹呢？到现在在治疗这些慢性病过程当中所有的病变利利索索的恢复的就这么简单。那么为什么我们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么有效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治病你不得求根源吗你给老百姓介绍一种药是吧，你是拿药来治病的，那你说你为啥能治我的病这事咱老百姓必须捯饬清楚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病它在出现的时候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的垃圾，然后呢损伤了你的细胞而出现的病变，所有的病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治的时候，千草灵芝丹它是怎么治的呢？排毒，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通过它毒含的独一无二的灵芝活性菌。那么有的人讲了所有的病那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我出现了各种细胞病吗？那当然了。那么另外呢，有的人说好，那我咳嗽感冒了也是吗？也是啊。你咳嗽你为什么感冒？有的人说哎呀感染病毒了，最近流行性感冒。病毒是什么？是不是毒素？对不对？毒素进入你的上呼吸道、鼻腔、咽喉，然后破坏你咽喉部位的细胞，你咽喉部位的细胞呢出现了水肿，所以你到医院里边人家用压舌板给你一压一看呢，整个喉咙都是红的，是不是？那是不是细胞病？也是吧。那么再者呢，你包括高血压、心脏病也是你比如说心脏病，有的人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为啥胸闷？因为上不来气了吗？血管堵了吗？心肌缺血，血管好了好不好生的，谁给你里边塞个棉花头给你堵住血管了吗？没有吧，没有人拿个棉花头进去给你堵住血管吧。血管咋堵的？垃圾呗什么垃圾啊？这些年吃进去的过多的油脂完了之后呢，老化死亡的细胞等等这些垃圾所形成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这些所有的病大家记住了都是细胞病。你比如说今天我要给大家伙说的一个病是什么？脑萎缩脑萎缩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垃圾毒素太多从而导致呢我们脑细胞受损的这么一个病。这个脑萎缩呢你看它出现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脑萎缩的这个呢就是临床上对它的一个定义是吧。你要问脑萎缩，那我们首先要说脑萎缩是个啥病脑萎缩呢现在的话呢在这个临床当中是说弥漫性的脑细胞的一个萎缩就你去做检查，就你那个脑子脑子就像那核桃似的，刚摘下来的核桃饱满，结果呢晒干之后那

后呢，自己一个人待着，也不愿意和别人交往，完了之后呢，也不亲谁了，也不疼谁了。有的人倒是变得呢，古怪，性格急躁，话特别多，啰里啰嗦的，每天重复。有的人就有点精神问题了啊，自私多疑。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那就是什么呢？伴有睡眠的障碍，睡不着觉，还有就是什么智力下降啊，加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了啊。那么到最后的话呢，后期。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辨亲疏，谁都不认识，大小便失禁，语言含糊不清，啊，最终完全痴呆，最终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最终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老化而死亡，啊，这是这么一个病啊。那么这个病变的话，现在在临床上，把它诊断得特别清楚啊，脑萎缩吗？脑细胞萎缩了吗？有的人讲，那老师啊，张丹老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个脑萎缩也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吗？是啊，我问你啊，什么人得脑萎缩？是小孩得还是老年人得？大家伙都知道，老人嘛，对吧？为什么岁数越大越容易得脑萎缩、老年痴呆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脑子部位啊，这个地方啊，越上岁数垃圾毒素越多呀。啊，你比如说长年累月有的人喝酒，啊，那么酒啊，酒毒啊特别多。那么有的人长年累月抽烟是吧？烟毒，还有呢就是肥甘厚腻辛辣烟酒制品，对不对？吃的特别多啊，这些都是因素。另外不愿意运动，人特别胖啊，胖了之后呢还有便秘，垃圾出不去，营养进不来。这些垃圾毒素伤了你的脑神经细胞、脑细胞的时候，那么就出现了什么？脑萎缩了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脑萎缩这个病好不好治？我问大家伙儿，好治不？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如果好治的话，大家看那公益广告了没有？啊，就一个老父亲啊，然后呢，自己舍不得吃那个饺子，他已经脑萎缩，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啊，然后他在饭桌上偷拿个饺子给自己的孩子吃啊，这个大家都看过吧？那公益广告，那个脑萎缩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你到时候啥都不认识了啊，你要好治都不用做这广告了，是吧？公益广告，公益广告就引起大家的重视嘛。那么这个呢，就是脑萎缩，为啥会出现呢？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就是因为垃圾毒素啊损伤细胞，怎么治？这个病除非是什么？除非是我把这个呢啊，就是你脑细胞给你修复好，你脑袋部位的垃圾我给你排出去，然后呢再给你的脑细胞提供营养，让你的脑细胞呢重新的我再去恢复健康。你除此一招，你别无其他，你只有这一招。你只有这一个方法，大家伙记好了。所以说，这就用到了什么？就是千草灵芝丹了。因为你别的药你做不到啊。你比如说，有的人现在脑萎缩以后，是吧？银杏叶片儿，完了维脑路通，对不对？另外的话，你再吃一些营养品，管用不管用啊？根本不管用。为啥？维脑路通啊，还有银杏叶，这些药的话是活血的。那么你是目的是啥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脑萎缩了嘛，是吧？脑缺血。我把这个呢，就是药吃上，让它扩扩血管，活活血，让这个血呢到达我脑细胞的多一点。其实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嘛，上岁数了，奄奄一息了啊，他吃不进去饭了，他吃不进去饭，他很缺营养，对不？你也知道，要是他能再吸收一点营养，这个病就能好。但是他吃不进去呀，就像我们的脑细胞一样，他已经萎缩了啊，你的血里边带来再多的营养，他吃不进去。所以你必须先把细胞修复好才行，啊，因此不修细胞，你再活血，再带来再多的血液，你好不好把脑细胞那些血液都包围了？管用不？不管用，吸收不了，是不是？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修脑细胞了。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呢，我们在服用以后，它里边那个灵芝活性菌呀，啊，一旦进入我们的肠胃。它就会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就开始融入你的血液来清刷、清洗你所有的像细胞啊、组织啊、器官呐、啊、血液当中所有的毒素，然后同时呢，再去激活它千草灵芝丹当中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啊，那么再去激活我们的脑细胞，哎，脑细胞恢复活性了，这样的话呢，就像蛇蜕皮一样，对吧？那个老化的那些细胞一层一层我们就蜕掉了，就不要了。那不要以后，我们这些新生的细胞长出来，你就能重新的啊，这个脑子又好使了啊，说话呀，走路呀，
啊，生活自理呀。

0: 完全没有问题啊，家里人也就认识了，想干点啥自己也能干了啊，也不痴呆了，是吧？所以说这就叫做治病的道理。当然了，你除了这个脑萎缩以外，那其他的一些病呢也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像心脑血管病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一样的啊。那么也包括我们出现的糖尿病啊，糖尿病的后遗症，也包括我们出现的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你中风后遗症的，我能让你翻身坐起来，胳膊腿好使，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心脏病的80天能让你大步流星的上楼下楼，骑自行车啊，下地干活都没有问题，想拿笔写字就拿笔写字啊，想干嘛干嘛，是吧？另外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啊，啊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萎缩呢，啊白这个黄斑变性呢，你千草灵芝丹用完了，那你都可以健健康康啊，你想干嘛干嘛。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大家伙记好了，你发病的原因都是由于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是吧？伤了细胞了，那我千草灵芝丹我排毒修细胞，所以我能治好你所有的病啊，所以我可以做到这一个好一个啊，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彻底根治，啥病变都不留，让你利利索索的，让你别人健康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不再每天瘫痪在床吃药打针啊，就这么简单。那么有的人问为什么效果好，国药准字的药不弄虚作假，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治病还得药才好，对不对？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为什么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啊？啊，就是因为灵芝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啊，它可以做到呢啊，清调养护四步疗法，让你把所有的垃圾给你刷干净了，所有的细胞都给你治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当中可是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选对了药是个关键。有的人讲啊，我没用过，我害怕，你怕什么呀？这两天大家听节目了吧，千草灵芝丹现在呢得到了大力的认可和推广，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推广千草灵芝丹，你这样的药你怕啥？第一，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是吧，你国药准字的药正规呀。其二的话，那说明书上成分不都有吗，你都能看得着。其三的话，不可能随便去推广一个药，而且这两天的话不是还给大家伙有个大型补贴吗，啊就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不是还剩2天吗？如果说啊这个药效果不好，怎么可能给予补贴呢？补贴75%的药费。所以这样的药啊是老百姓认可的推广的，老百姓用出来的最好的药。80天等待全面的健康啊，什么毛病都没有。那么另外说到活动了，我就要给大家伙说两句了。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呢，咱们这个活动啊还剩下最后2天，给你报销75%的药费，你本人承担25%，这样80天的用药原价3960，现在呢只需要990就行了，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啊咱泡的酒啊。那么这样的话一天就给10个名额，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大家伙是无论如何要抢上的，抢不上到最后2天以后一涨价啊，那就是5000-7000。可能有很多新的听众今天在听节目，我解释两句啊，我张丹说了我是个实在人啊，咱不能让老百姓啊用的这心里边有一点疑虑，是不是？为啥要涨价呢？是因为现他对于灵芝也特别感兴趣，那么这样呢也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千草灵芝丹用的是人这个野生灵芝，不是人工种植的，因为人工种植的灵芝啊，它这个和野生灵芝相比疗效差的很多。那么这样呢，它市场价位抬高以后呢，原材料价格上涨，你这个千草灵芝丹价位也得上涨啊，啊是吧？咱这药不掺假，所以说你这原材料一动你就得涨啊，原材料都涨价了，你这价位都不抬高，你跟老百姓解释解释是咋回事，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药呢，到时候一涨价吧，可能是5000-7000的事儿了。但是它也是物超所值啊，我先说好。但是可是你说老百姓中分钱不容易啊，你要能990你治好了一身的病，你何苦花个5000-7000呢？你2天以后你都涨价了，是吧？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听众大家抓紧吧，一天就给10个名额，最后2天最后20个名额一个城市，赶紧报名去吧啊，别错过了。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啊。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

0: OTC 国药萱草灵芝丹，全部皆中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支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
1: 让灸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你好，
4: 喂，张老师你好。哎，你好啊。
3: 张老师。 是这样的，我母亲呢就是用的这个千草灵芝丹了。嗯，他现在就是四个疗程的快用完了。啊，
4: 四个疗程快用完了，那就是老患者了啊。
3: 是老患者了。嗯，现在他这个比之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一样的，有很大的改变。
4: 嗯，
3: 所以我想就是给他说说恢复这个情况，你帮我母亲看一看他这个情况。 就是还要不要再继续用？行啊，我知道了。那你把他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一下吧，好吧？好的，好的。啊，我母亲她今年72了，我妈她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病，得过心梗。嗯，这个毛病啊，说起来她这个血压高也有个十几年了。
4: 啊，先是有高血压后得的心脏病是吧？啊，嗯。
3: 那个血压高的时候，经常在170，他那个脾气不好，有时候一着急上火了就是180，低压105、110，整天就说是头晕脑胀，打不起精神。
4: 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老是说心慌、心口闷得很。
4: 啊，
3: 你看做点家务，拖个地啊，上个楼什么的，活动量一大，他心慌的通通跳的，他说是那就受不了。嗯。 晚上睡眠那个也睡不好，胸口憋闷，他说是侧着睡，好一点。平常睡胸口就像有个石头压着一样的，经常感觉心里边就像有个东西懂得塞着一样。嗯，后来这个吃一些那个治疗心脏的那些酒心的药也不太好使了。把他带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是他有心梗。
4: 是吧？没有做支架，这就是这个病就给耽误了啊？为啥呢？你看他常年高血压，高血压你们老觉得，哎呀，血压高，你到底啥原因啊？咱也整不清楚。实际上，简单来讲一句话啊，血压是什么？血液对血管侧壁的一种压力，是吧？血压，血压嘛啊，压力，就说骨血管那股子劲儿吧。那么他为什么会骨血管呢？那血压他为啥？那血液他为啥要使劲鼓这个血管啊？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血液在血管里走不动了嘛，啊，它才会胀胀的、满满的啊，是吧？鼓那个血管，把血管鼓得老高了啊，老粗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想一下，它为什么走不动？血里的垃圾太多，太黏糊了，血液。还有一种情况，就血管壁太厚了，里边那个管道太窄了啊，只有这两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都是属于什么呢？垃圾呗啊，那你管壁厚、中厚，也是垃圾毒素护在里头。 就跟那个水锈似的，水垢似的，堵出了壶嘴一样，就那个道理。所以说你不去排这些垃圾，你忙着每年扩血管啊、利尿啊，天天吃这些药，管啥用啊？拿末了心梗了吧？为啥心梗了？常年累月，心脏这个地方血液过不来，老过不来，老过不来，完了之后心肌细胞吃不饱啊，今天吃不饱，明天吃不饱。好，要是哪天血管里那个。

0: 血栓，那些垃圾把它完全堵死一块儿啊，堵死一会儿，这个心肌细胞就给死亡了，这一片就死了。当然了，它是陈旧性的心梗，说明当时呢他非常幸运，堵住他心脏血管那个小血栓呢，可能由于各种因素吧，吧嘚过去了又啊，他没完全堵死，救了他一命。但是那也很危险啊，这就说明血管里头有栓块了。你今天你很幸运你过去了，那下一回呢完全堵死呢，那你说你这个心脏不跳了，那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啊？
1: 嗯，对。后来这个在医院的也没有做支架，就是保守治疗的。
0: 嗯，
1: 治疗的你看后来这几年一直啊很遭罪的，经常的人就是胸怀气短的，喘不过气，有时候脸上身上还肿，很遭罪。这不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上听到千草灵芝丹的，说这个是国药 OTC 的药，都是一些好药材，说是也听到很多患者反馈的用的效果也都好。后来我妈她想用，就给她买了四个疗程。
0: 啊，你关键是你得听听这节目啊，啊，它是干嘛的啊？排毒修细胞啊！我节目当中刚才给你分析了，它这个病的根儿啊，就是血管当中毒太多了，完了之后心肌细胞受到损伤了，所以说是不是也恰恰对症啊？对不对啊？
1: 对，这用了之后有个两三天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个心慌明显减轻多了，晚上这个睡觉要好一些了。越用就效果越明显，有个十来天的时候他白天就是拖个地活动活动，上个楼，这个气感觉啊足一些了，顺畅一些了，不那么
0: 为啥顺畅了？为啥气足了？管道通开了呗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有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进入血液之后当天就可以进行排毒的工作啊，20天就能排干净，血管当中没有毒了，那么自然而然心脏啊这个气儿也就上来了，而且关键是啥，血压也就下来了呀，对不对啊？
1: 对。后来你看那个渐渐的他血压呢也下来了，这个在有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这个血压高压在130到135，低压在85左右，这个时候感觉脑袋也轻跳了，轻亮了，头呢也不晕了，心慌的情况好多了，晚上睡眠就是能平躺睡了。现在就是就是四个疗程的快用完了，还有5-6天的药了。这一旦你看他血压一直保持在123、125的，低压在80到85之内。
0: 80到85啊，这个是不吃任何降压药而有的效果吧？是不是？
1: 是啊，现在降压药早都停了，现在血压一直稳定，现在就是有时候少吃点肉，吃点水果啥的。血压也没有啥波动，
0: 也没有啥波动了，这就对了啊，稍微吃一点啊，它不可能会波动，为啥呢？因为我节目当中讲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得以修复了。其实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个家庭啊，他原先呢他很贫困，那么你去资助了他啊，然后的话呢，他在你的资助之下呢，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了。它就跟我们人的细胞一样啊，它一开始的话呢，它让各种毒素给伤害了，血管细胞也好，心脏细胞也好，有点反不过来了啊。所以说每天呢，在一天天的加重。现在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其实就是来帮它来了，来帮它把毒排出去了，来帮它呢把老化的细胞代谢掉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那人得有自我代谢能力啊，你说你一点都弱不禁风的，你稍微吃点油的今天就撂倒了，那人还用活啊？所以说自我的代谢和修复能力提高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说明他具备了防病和治病的能力啊，自己啊，那恢复的挺好的，挺好的。像这种情况其实不需要再用的啊，他这个我说过千草灵芝丹呢，它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和市面上那些药都不一样，这个药可以说是下了大本钱的国家啊！你千草灵芝丹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我不是说的，有的人他这些灵芝长啥样他都没见过啊！因此的话，你过去你更不用说你用这些药了，你没门都没有，太难太难。现在就是因为慢性病患者太多了啊，所以说我们通过10年的时间呢研发这么个药，那就是要根治疾病的，那不能不温不火的了，是不是啊？久治不愈了，所以这个药药到病除的，他这个恢复的这么好啊，你让他停药就行了，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了停药，有啥事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你这么说我就听你的，赵老师。
0: 行了，那就这样吧，有什么事到时候打电话，打我直播间也行啊，最好是打场外，场外电话好打一些，好吧啊。
1: 行，好，以后有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再见。
0: 好，再见吧。
1: 哎，好，再见了。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嗯。
3: 我订了这个千草灵芝丹，今天都3天了，为什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
0: 没送啊，这两天订药的人特别多、这不要涨价了吗？2天以后要涨价、涨价到时候可能80天的用药得5000-6000-7000-8000，所以说这两天订药的人多，又赶上活动啊，订的更多了，所以说配送呢可能就要慢一点啊。
3: 啊，我就是、
0: 你那啥，你给我留个名吧，你叫啥名字？
3: 我叫李凤兰。
0: 李凤兰啊。
3: 啊，我就是害怕这个活动剩2天就要结束了嘛，不要结束了再把我忘记。
0: 啊、哦，这跟你们没关系了啊！你们这些提前预定上的，只不过是没拿到药，他给你流出来了，场外。到时候呢，那边呢会和你取得联系，啊，到时候呢会告诉你，那么什么时候给你配送？你一会儿和我交流完了，把电话留给导播啊，让导播呢再给你具体核实一下，好吧？啊，
3: 好，那好，我就是害怕活动结束再叫我掏原价呗。
0: 啊，不会的啊，不会的。
3: 啊、
0: 我问你一下啊，那个你那个是现在是用过没有啊？
3: 我没有用过，我邻居用过。
0: 啊，邻居用过、
3: 他不
0: 知道，
3: 现在他都停这个药就已经有2个月了。他现在他的高压呀特别稳定，他原来他高压180，所以说呀，我就他跟我说有活动嘛，赶快让我定了。我一着急，到现在没给我邮回来，我心里特别着急。
0: 哦，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了啊。
3: 嗯。
0: 完之后到时候有，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
3: 啊，我的血压没他的高，但是我的病比他的多。
0: 嗯，你说说。
3: 哇，我血压一般都在160多左右吧，我吃了2种降压药，
0: 嗯嗯，
3: 但是我吃降压药我感到好像不管用，这个血压降不下来。
0: 嗯，
3: 我、
0: 降不下来是吧？
3: 哎，我血压不但高，我还有这个骨质疏松，我害怕我血压一高一晕倒，我害怕再骨折，都因为我都骨折2次了，我特别害怕。
0: 哦，骨折2回了啊。
3: 啊，
0: 完了之后我问问你啊，你这个就是骨质疏松是严重的那种骨质疏松吗？是不
3: 是、
0: 啊？
3: 是的，这医生都说的，他说我这骨髓都空了，他说我一般。
0: 对了，他是不是骨髓空了哈？他骨质疏松是啥呢？就是你那个骨头，你吃过那个棒子骨吧？是不是？
3: 啊
0: 啊，他不是骨髓空了，他是那个棒子骨啊，他这个边上那一圈的骨骼，你看见了吧？长得像那个蜂窝煤似的，是不是？
3: 啊，对，
0: 一点点小眼眼，
3: 他
0: 是那个眼儿变大了，他原先很密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它那个窟窿啊，那个眼儿，那些小疯子眼儿就变得特别的大。
3: 啊。
0: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不结实了，骨头就酥了嘛。它主要是那个地方骨小梁丢失嘛，骨细胞丢失了，是骨骼细胞的一种老化，不是骨髓没有了啊。
3: 啊，是
0: 骨髓没有了，
3: 啊、
0: 那是啥？那是中医的说法啊。
3: 啊。
0: 西医的其实很简单，就是那骨小梁丢失，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
3: 我还有这个，我血糖也高呀，我血糖现在餐后都9点多。
0: 嗯嗯。
3: 啊，我现在我吃了这个2甲双胍，吃2甲双胍，我觉得好像，这好像那个血糖也是不稳，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
0: 嗯，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
3: 啊、还有呀，我这个心肌缺这个缺血，就是有时候心慌闷气，好几次在做饭的时候，就心咚咚咚咚都直跳，我不敢听到一些大的响动，电话铃声响，汽车喇叭声音响，我都心都跳，害怕。
0: 嗯。就跳就害怕是吧？啊
3: 啊啊！再一个我还有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
0: 嗯嗯
3: 嗯。后来我这个邻居就说，他这些病都治，你赶快用上吧。所以我早都给你们打过电话，就订上，到现在没给我邮回来，我心里特别着急。
0: 嗯， 完了之后像这种情况呢不用怕，咱们肯定都治啊。我说过了，这个药呢是排毒修细胞的啊。那你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光吃钙片管啥用啊？一点用都不管。
3: 一直吃着现在。
0: 因为你吃了钙片，你补的是钙，但是骨细胞呢，它不光是钙组成的，就那骨小梁，除了钙还有磷呢，啊是吧？骨骼细胞呢，主要是细胞没有了，所以说你必须修细胞才行。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身体当中啊，嘎巴就骨折了，嘎巴就骨折了，那不

0: 都是因骨头太脆，所以像这些病通通都是细胞病，你不用担心啊，都可以治。完了，当天基本上精神状态会改善。有时候有个十来天吧，我觉得你关节啊疼啊，或者说呢就是有嘎巴响那些现象就会减轻。然后的话呢再往下80天啊，你这一身病啊都治好了，什么高血压呢，包括骨骼病都是一样的啊，80天足够。因为它可以修的是细胞嘛，里边是那个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那么药呢你已经定上了，你别着急了。你那啥吧，你把电话去留给导播。让导播把药呢给你催一下，看啥时候给你送到，好不好？
1: 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行，好了，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咱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是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4个疗程的药，是吧？
0: 对了，没错啊。现在的话，因为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啊，最后一次补贴。
3: 那活动是不是就最后这2天时间了呀？
0: 对，最后2天的时间啊。
3: 我就听说这完了还要涨价，我这着急的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参加咱这活动的啊。
0: 嗯，那你把情况说说我听听，你用过没有啊？
3: 我上次就买了一个疗程，这不现在这一个疗程也马上就用完了，效果挺好的呀，这个。
0: 嗯，那你先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啊。
3: 哎，行。
0: 嗯，
3: 因为我这是个类风湿的毛病
0: 啊。
3: 这到现在都快20年时间了。
0: 嗯嗯。
3: 哎，这些年咱这个病啊可把我给折腾苦了一下。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从腿上发展的疼，但是也不是很严重。
0: 嗯，
3: 那时候咱也年轻，就是说所以就是想着是干活累啊啥的，那腿疼呢就是把这个也没当回事，就是疼的时候就是贴点那个膏药呀休息休息，好像也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结果往后吧就是感觉这腿经常疼，有时候天热的时候它也疼。这去医院检查吧，人家说我是那个类风湿
0: 加重了，这就是啊，
3: 严重了。然后就吃药，抹的那个药酒呀，就一直在用，结果越来越吧感觉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3: 发展到那个腰上呀，肩膀上呀，胳膊上呀，手指头上呀，到处都疼。
0: 嗯嗯
3: 嗯，就是人身上这个地关节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它不疼的，那个。
0: 嗯，
3: 天阴下雨的时候啊就更严重了，这个。
0: 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病情加重了啊。我节目当中讲啊，为什么阴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呢会加重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阴天的时候气压低，所以说呢这样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排列，它这个细胞排列呢它会松了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它那个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呢，如果说没有很多的垃圾的话啊，它都可以分散开的，你正常人你不会骨头疼。你现在的话你为啥骨头疼，因为你的细胞和细胞之间有垃圾，垃圾呢渗出物它挤着它占了一部分空间，你细胞和细胞之间就会挤得生疼，所以说的话呢会疼啊。因此的话呢其实说白了，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不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是由于呢垃圾毒素闭阻了你的经络了啊，堵住了占位了嘛，你自己的气血过不去了，细胞不能正常活着呢，所以才疼嘛，对吧？啊，
3: 对，就是啊，你说这些年才啊把我折腾的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什么贴膏药，拔火罐，还有针灸理疗，偏方呀秘方都在用，不管谁说个啥好办法说是能治疗我就用。
0: 嗯，
3: 结果吧是白花钱，越用吧还越不好。
0: 嗯，
3: 可能是吃的这药里这激素多了，把胃还给吃的难受的不行嘛，这
0: 胃也难受是吧？
3: 胃也难受。
0: 嗯，
3: 到后来那就是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个吧关节还疼，上个厕所动都动不下去了，这个。
0: 动不下去啊，你想想就行了啊，这多费劲呢，多遭罪呢，是不是啊？
3: 就是费劲。
0: 嗯，
3: 要不说这一次看啊，张老师啊，你给他介绍这千草灵芝丹， 可正把我给救了呀，这个
0: 救了吧啊、
3: 嗯、
0: 说说效果听听吧，好不好？
3: 这不现在这一个疗程用下来、
0: 啊、
3: 现在我这上厕所蹲下去的时候那利索了，比以前利索了呀。
0: 嗯嗯
3: 哎起来的时候也不用扶这个东西了，那个
0: 嗯
3: 原来起来的时候要扶个凳子这才能起来
0: 啊，扶个凳子才能起来、
3: 哎、现在的、在院子里出去转悠转悠，哎，感觉这腿啊关节能使上劲了呀。
0: 嗯嗯，
3: 还有这个手指头，以前感那真的疼的那跟鸡爪子一样，晚上睡都睡不着。哎，这段时间感觉不到疼了。
0: 嗯嗯，
3: 就是灵活吧，这还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但是还慢慢就是。
0: 你这才一个疗程20天啊，你别忘了啊。
3: 对对对。
0: 你一个疗程你20天的话，你想想。20天的时间，它是排毒阶段嘛，它是4步疗法嘛，是吧？清、调、养、护，是吧？你千草灵芝丹，你分4步，你得排毒、修细胞，是吧？调节5脏6腑啊，你这一步一步呢，都是应该是有着科学依据的，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你现在为什么我觉得疼得轻了？就是因为你细胞和细胞之间，你经络当中啊，血管里头原来的风寒湿邪，或者说老化的细胞。老化的原来这些垃圾吧啊，淤积的一些垃圾我们排出来了，排出来以后呢，那么这样呢它就不占位了，是吧？你比如说两个人坐板凳吧，一个人坐的宽宽敞敞的啊，再来一个和你挤到一个座位上，那不挤得你屁股生疼啊，对不
3: 对？
0: 对
3: 对
0: 啊，
3: 就是
0: 你把垃圾排走了，那么这样你就不疼了嘛，不挤了嘛啊，气血也就循环开了，就舒服了。那你要想完全的康复，那你还得保证我这细胞是好的嘛啊，你这个细胞啊还得完全好，这样的话得接着用啊，接着用再用上3个疗程这就可以了啊，再有60天2个月眨巴眼就过去了。
3: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你所有的病都就治好了。大家把风湿类风湿啊称为不死的癌症，是因为过去你做不到，你排毒你修细胞哪个药能做到，活活血通通经络就不错了，还排毒呢。现在咱们用的是灵芝啊，仙草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所以和传统任何一个药都不一样。我节目当中讲，药劲儿大，浓度高，而且药材好，这才是治病的一个根源啊。所以接下来还用犹豫啊？马上用啊！2天以后一旦涨价，那不得花5、6千、7、8千的事儿了吗？是不
3: 是？就
0: 是，
3: 所以想着你这样，赶紧给我报个名，参加活动。我也想要那个，不是还送那个雪莲酒来吗？
0: 雪莲酒啊，报不上，为啥？这是给予的补贴，补贴75%，所以场外呢需要实名登记。你打这个电话报名吧，啊。
3: 哦，行，那行，那郑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啊，抓紧吧，有啥事给我回个电话，赶紧抢名额，1天就10个，多了半个也没有。
3: 对对对，
0: 我也祝你健康，我们再会了啊。
3: 哎，好的，哎，谢谢张老师啊。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我是那个沈阳的患者啊。
0: 嗯。
5: 啊，我听说咱们的活动怎么就最后2天了？
0: 最后2天啊，而且2天以后还要涨价。最后2天，1天只有10个名额，但是补贴幅度倒是不小啊，3960的药只需要990就行了。还要额外送一瓶的那个雪莲酒啊。你这是没报上名
5: 啊？是啊，我就想那我家是沈阳的，你说我现在报名来不来得及啊？
0: 那得在场外报啊，啊，场外400电话。因为啥？每个地区有10个名额，你们家周围还有没有名额了？我还真闹不清楚啊。一会儿啊赶紧报名去，那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5: 行，那我赶紧说，然后我就赶快参加活动
0: 啊。
5: 张老师，那个我老伴儿吧，现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
5: 会儿吧真的挺好哈。
0: 嗯，
5: 你说老伴儿吧，就是那个得的是什么？是腔梗，都得有个3、4年了。
0: 嗯，
5: 完了本身呢血压还低，你说当时吧，
0: 啊，
5: 我们就这样想，我说你说人都高血压得什么腔梗了、脑梗了什么的哈，你说他吧血压总是低呀。那吃那么多什么那个生脉饮呢，这就是提高那个血压的还也不行，一天的脑袋吧 也是浑僵僵的哈，
0: 嗯，
5: 好像记性也不好，你就跟他说吧，他说东他说西，有时候吃饭了他搁那就那发喝的，你说自理这么这几年吧一直在用药吧，
0: 嗯，
5: 也没怎么太治好啊，而且越来越大了。
0: 越来越大了，
5: 最近这个能有，
0: 嗯，
5: 呀能有一年多了哈，是怎么的？你到医院一看呢，说什么呢？说脑萎缩。
0: 脑萎缩了吧？啊，
5: 哎，
0: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啊，可能是很多低血压患者他们都共同的一个疑虑啊，不是高血压得脑梗吗？低血压咋也得脑梗啊？因为脑梗是啥？脑梗并不是说我高血压啊高出来的，而是垃圾嘛，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形成的血栓，血栓堵住血管，我们叫脑梗啊。那你血压低的时候，那血流就慢呀。血流慢的话呢，血里那些垃圾，你没见那小河水小河流，那河流如果说河水它流得慢的时候，它反倒是那些什么树叶子塑料袋都沉淀到河床里头去了，是吧？底下都是那污泥啊，就那种臭水沟子底下都是那污泥，所以说你那个血压越低，那你这个血里的垃圾它就附着在你血管壁都沉淀下来了，更容易形成血栓，所以说你低血压的危害你不比高血压小啊，那这不是形成血栓了？形成血栓以后啊，脑部的细胞啊，那有血管堵住了，我这个血液循环不过来了，脑部细胞吃不饱，它能不萎缩吗？那它肯定萎缩啊，萎缩之后的话，记忆力各方面是不是都下降了呢？
5: 是啊，哎呀，可不是啥的，你说到医院一说吧，一检查说有脑萎缩，这脑萎缩呀，你说张老师啊，那可真是啊，给家，这咱怎么说呢？拖累我倒没事，我这一天天搁家这造的，这孩子你说一天也是啊。我这有的时候我整不了的时候就得孩子打电话了，孩子就得从单位回来，你说他吧，就是原来没吃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前吧，
0: 嗯，
5: 哎，就好像吧一天傻个哥的吧搁那坐着，哎，坐吧，有时候呼下起来了吧，你说不是拿碗盛饭，哎，就是那什么的换衣服，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完了有的时候你就特别害怕，是还啥呢？有的时候就往那放，咱你说我张老师，我能说就是不错眼的看的吗？有的时候就拿菜刀啊，就往那个菜板上刚刚刚，哎呀妈，给你吓的，一天三夜不让。我说这可咋整？我说将来是再那什么的话，继续下去，那不得杀人呢？你说呀？
0: 痴呆嘛，啊，这就是痴呆，
5: 啊，
0: 知道了？因为他那个脑部细胞不是坏了，
5: 哎，
0: 就说白了就脑子坏了啊。脑子坏了之后，他真的他有时候你他都不认识啊，孩子也不认识。完了之后，有的人是那种萎靡型的，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啥也不吭气，一个人坐那儿吃吃傻傻，有的人就像你啊这种情况一样，脾气暴躁啊，真的打人毁物，在家里边摔盘子摔碗啊，拿菜刀剁来剁去，那多了去了
5: 啊。
0: 所以说那时候确实是啊很乱啊。那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呢，我听说用上了，用了有多少了？
5: 用了两个疗程了。
0: 行，赶紧说说有啥效果听听。
5: 哎呀，现在效果可真多，张老师，你说吧，我先第一个告诉你什么呢？血压上来了。血压现在高压吧是120吧，低压呢70，
0: 嗯，
5: 哎，这不挺好吗？这原来也没有啊。现在你说咋的？不但说像你刚才我跟你说的，不但说是验人了啊，脑袋吧，哎呀，真的可清灵了。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这赶快吃饭的洗脸呢，哎，就说一遍，不用你再多说，哎，自己就把自己吧啊整的干干净净的。你看我就标他，我说这可别像原来的拿菜刀什么的。哎，现在你刚才啥说的？家里也没有馒头了，你赶快买几个馒头。哎，知道拿多少钱去买？买吧，有时候跟我唠唠嗑了，唠唠原来怎么样不知道，现在吧都知道了。哎呀，我就觉得吧，张老师，千草灵芝丹吧，也确实是真的，这个真是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国药无敌稀的。原来用那么多药也没有这个效果啊，这次吧我就心想哈，你说两个疗程40天的时间，就把它恢复的这么好。我真的，我不但我说满意，他自己也满意，孩子你说现在也放心了
0: 啊，那肯定放心了呀，是不是？原先的时候多吓人呢，对吧？啊，另外呢，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咱们这千草灵芝丹之所以好使啊，就是因为呢你在治病的时候用药的时候啊，它能从根源上治，就像你所说的，它有好药。这灵芝啊，你就是100岁的80-90岁的老人家，他也知道这灵芝是好东西，是吧？仙草仙药嘛，啊，因此你好东西你才能见到好效果呀，啊，你这个东西你治病你就得靠好药材，为啥过去这病治不了啊？就是因为没有用上这个仙草仙药。灵芝的灵芝活性菌是可以修细胞的，脑萎缩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提到了，那不就是细胞受损了吗？所以我们自然要修细胞，细胞修复好了，这病自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接着用啊，还用说？ 再用上40天，让他恢复的呀健健康康啊，也没有啊说话不利索，也没有啊。

0: 走路有障碍、
1: 啊、
0: 也没有啊脑萎缩啊，这些病通通全面都健康，就这么简单、
1: 啊、
0: 所以像这种情况订药去吧，啊，报名吧，再过两天完了之后就涨价了，到时候涨得特别多，
1: 你
0: 赶紧打这电话去吧，啊，
1: 行行行，那好，那不耽误你了，张老师，
0: 好，再见吧，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张先生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活动最后两天了。
0: 啊、哦、对，没错啊。
3: 哎呀，我这电话打的你直接不打就不管账了呢。
0: 是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啊，这两天一天只有十个名额，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两天以后涨价啊，80天的用药就不是3960了。到时候可能需要的话是4000-5000-6000吧，啊，那
3: 么
0: 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幅度特别的大呀？现在
3: 是
0: 吧？啊，
3: 哎，那你给我看看吧，那个张老师。
0: 嗯，
3: 我想用用那个千草灵芝丹。
0: 啊，你没用过吧？是吧？
3: 没用过呢。
0: 啊，没用过，你说说情况，我先听听。
3: 我吧，这糖尿病都14年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年56岁。
0: 啊。
3: 40来岁就得糖尿病了。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就是管降糖的药啊，换样吃。哎，
0: 嗯、
3: 二甲双胍那拜糖平了，这都是你就换样的吃。
0: 嗯，
3: 哎，但是血糖始终不稳定。
0: 嗯，
3: 你后期吧不行了，就扎上胰岛素了。
0: 哦，
3: 哎，哎，现在都扎32个单位的了。
0: 扎32个单位胰岛素啊、
3: 哎，
0: 嗯，
3: 就是肚皮呀、啊，就一摸就咯楞楞楞的。
0: 他这个是扎出那个脂肪粒来了啊，
3: 哎，
0: 就是那个老扎老扎，那个脂肪就死了，就成了那个肉疙瘩了啊。
3: 嗯、你说吧，就跟抽大烟似的，扔肺眼里了，一天不扎都不行。
0: 那肯定啊、哎，糖尿病完了之后的话呢，你是属于什么呢？你是属于胰岛的贝塔细胞，它不是受损了吗？是吧？
3: 嗯、
0: 啊、
3: 嗯，
0: 受损了。那么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以后啊啊，这样呢？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它就不能去生产啊胰岛素了，就不能分解血液当中的糖了。你一天你都得吃喝拉撒呀，你每天都要往肚子里头吃糖嘛，是不是？
3: 是。
0: 你这个糖吃进去以后呢，然后呢，它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啊去进行这个什么呢？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呢，就分解。这样的话血糖就会高。这血糖一高了之后的话，那还了得啊？血糖一高，一下就酮中酸中毒了，那没办法。就得人为往里头扎点胰岛素呗啊，其实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吧，明白了吧？
3: 啊，以前可愁硬了。
0: 嗯，
3: 你说原先吧，我是160多斤呢，体格吧，
0: 嗯、
3: 我1米75。
0: 嗯，
3: 现在多少人似的呀？
0: 嗯，
3: 现在瘦成啊，瘦的是说不到130斤，120多斤。
0: 啊啊！
3: 哎呀，你说一天呢，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就看你吃，我都馋。
0: 嗯，
3: 哎，你就上哪都聚会了，上饭店了，看人大口大口的吃，我就是挑几样的干啥的，就咸不咸不就拉倒了。
0: 嗯，
3: 哎呀，
0: 啥也捞不着吃啊，每天遭着罪，是不是啊？
3: 就、哎嗯、那个还不说呢，现在吧，那大夫说什么呢？叫那个并发症。
0: 啊？
3: 现在眼睛
0: 看东西不行了，现在
3: 眼睛看东西雾气昭昭啊。
0: 啊、
3: 嗯、啊、嗯！哎，就像早上洗澡雾气似的。
0: 啊、
3: 嗯。看不多远儿。
0: 嗯。
3: 哎，大夫说那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0: 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3: 哎、
0: 啊，你就注意一点了、
3: 哎、
0: 啊。
3: 说这玩意呢，还不能做手术。
0: 嗯嗯。
3: 啊，就有糖尿病，要没有糖尿病，才能做手术。
0: 你可能你是不是手你那个什么，你那个血糖它不是不稳定吗？是吧？
3: 啊。
0: 啊
3: 是是。
0: 嗯。
3: 哎，忽高忽低，这样身上啊总刺挠啊，总得挠。
0: 嗯。
3: 哎，你说我买那痒痒爬，你说说买几个了都。
0: 嗯。
3: 哎。哎呀，你说那个腿吧，现在还肿吧？
0: 嗯，
3: 你那都一个坑啊。
0: 嗯，
3: 哎，走道都费劲。
0: 嗯，
3: 你现在给我瞅着都没啥招了。
0: 你应该好好听节目，你听一听，咱每天有多少糖尿病患者啊来给我打电话啊？
3: 嗯。
0: 那么很多糖尿病患者过去啊，比你症状重多了，咱有肾衰的、尿毒症的， 咱还有那种就是眼睛失明的青光眼白内障的啊，眼底动脉硬化、
3: 嗯、
0: 是吧，

0: 有那个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的，咱有那种什么呢？就糖尿病，我出现了心脑血管病啊，形成因为糖毒太多嘛，就形成了血栓，所以说得了心梗、脑梗。你看人家恢复的80天以后，人家想吃啥吃啥，你是不是啥都捞不着吃？人家想吃西瓜吃西瓜，想吃油条吃油条，想吃桃子吃桃子，是吧？人家就不耽误啊？为啥？因为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记住了。那么这个就是千草灵芝丹呢，它和过去的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灵芝，我问问你，你就是不学医，你就不是大夫，你知不知道这是好东西？
1: 这灵芝好东西，都是泡酒呢还。
0: 对呀、啊，完了之后的话，谁家弄颗灵芝，高兴的不得了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为啥我说灵芝啊，它是好东西。因此的话呢，啊，你这灵芝啊，一旦入药以后，就是那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起死回生之功效啊。所以说，你想，你把那灵芝活性菌用上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排毒休息包啊，把糖都排出去了。那么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我都给你修复好了。你自己能够呢去生产胰岛素了，也没有毒了，没有毒了哪来的并发症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胰岛自己的贝塔细胞啊修复好了，自产自足，自己就能生产胰岛素了吗？那还用得着我们人为的去扎胰岛素了？用得着吗？啊，根本用不着。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还不赶紧用药？80天舒舒服服的，那叫啥日子呀？对吧？啊，
1: 2个多月就能治好我这病？
0: 那还用问啊？现在为啥？现在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知道为啥不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呢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药效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啊，
1: 哎、好，那我就是，哎呀，就是我参加活动的怎么买房？
0: 赶紧打电话去吧，啊，
1: 哎、
0: 打那个呢，场外热线电话，最后2天了，一天就10个名额、
1: 哎、
0: 啊、
1: 哎好，
0: 参与上就990，参与不上3960，抢名额去吧，啊，
1: 好，我记住了，
0: 好，再见吧，
1: 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哎呀，我现在用着，就是马上4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啊、嗯，4个疗程快用完了、嗯。
3: 哎呀，这个药不会是就是说国药 OTC 的、
0: 嗯、
3: 成分好，再说里面都是好药材哈。
0: 嗯，
3: 那个我现在身体状况就可好了。
0: 嗯，
3: 我是咋的呢？就是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就是我妈我爸再早都有。我说那你没遗传好我好东西哈，就是说你看、
0: 嗯、
3: 那个智商高点啊，就是说能做买卖挣点钱，但是你说这病你说传给我了，我30多岁血压就高。
0: 嗯，
3: 现在这个就40多岁以后不吃降压药就不行了，有的时候那个上了那迷糊劲儿，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一量血压都178、189啊，
0: 178、189是不
3: 是
0: 啊？
3: 是
0: 是
3: 嗯、那个刚开始吃了降压药好使，这2年吃了降压药不怎么当事儿了。
0: 嗯嗯
3: 嗯，再一个我今年52岁，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同龄的同班同学啊，或者是嗯同事什么的，好像他们就是说。上医院去看，就说是更年期嘛。他们症状好像没啥，但是我就感觉到我那个就特别重。
0: 啊、
3: 哦嗯，
0: 你这个重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说我听听。
3: 我那个睡觉，我一宿一宿不能睡觉。你这白天吧，还不那么困。哎呀，这晚上就是闭着眼睛都感觉难受，我就瞪眼珠子瞅着那个天花板，就那样式的。
0: 嗯嗯。
3: 哎呀，这。好像是那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就胳膊腿一点劲都没有啊！上楼我家4楼都歇3起儿，到管台
0: 歇三回啊！
3: 你这不能睡觉，你说啥好人不也靠死了？
0: 哎呦，熬心血呀，干熬！你有几个人挺熬呢？是不是啊？
3: 哎呀，就是那个安定，我都吃4片，你算算，你说我这到啥程度了？
0: 嗯嗯。
3: 哎，就是不能睡觉。后来就是这好，你这个头2年就这样，就是我。喝了一段汤药吧，好像是能睡那么2-3个小时，但是胃不行，哎呀，喝完就吐啊，那反胃才厉害呢。
0: 嗯
3: 嗯，后来又吃那个就上医院开的药啥，也不当事儿，
0: 也不当事儿啊。
3: 对对、
0: 嗯，
3: 再一个我眼睛吧，就是那个青光眼，哎呀，一犯病的时候那恨不得撞墙啊，那胀的难受。
0: 眼压特别高是吧？眼珠子胀得慌，对吧？
3: 哎呀，脑袋都疼啊。
0: 嗯
3: 一开始我脑袋疼，我以为我不血压高吗？血压那个上来了呢，这一量血压还行，这是怎这样事儿的呢？又开始用降眼压的药。哎呀，反正这病就是说，哪个病长在我身，这些病长在我身，我感觉用疯的那种感觉。
0: 但是这些病的话，其实啊，用千草灵芝丹都是可以治的。
3: 哎呀，都可以解决，就是这个见效就特别快。
0: 嗯
3: 你看几天吧，我就是能睡着觉了，但是睡的时间不长嘛，但是睡着以后就睡得可实诚了，啥也不知道啊。
0: 睡得香，第二天起来精神状态也好，是吧？
3: 对，第二天就起来，这精神状态特别就是挺好哈。就是反正一个疗程就是说比一个疗程那个睡得多，就是说现在能睡七八个小时呢。
0: 能睡上七八个小时。
3: 哎呀，
0: 是不是啊？
3: 就是有的时候真是那样，他好像哎呀，可困了！你想多挺一会儿都挺不了的那种感觉。
0: 多挺一会儿挺不了。到现在用了有几个疗程了？
3: 四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
0: 马上快用完了啊！
3: 血压也正常了。
0: 现在用对药了，就发现治病不难吧？是不是啊？
3: 用对药不难，但是你用对药的话挺费劲的。
0: 对了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也要记住了，所有的病啊，大家记好了，只要是你身上出现的细胞病，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最终啊都要让大家完全的好啊。你恢复的挺好的，我觉得。
3: 那
0: 你这一次活动不用参加了？
3: 我听着挺好，我这不听说要涨价吗？我寻思要是你看看用不用再买一点再用。
0: 不需要啊，不需要，已经好了啊，好了停药就行。我节目当中讲了啊，大家不需要无限制的用药，咱这药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包括在内了，你要治病还跟原先那种治法一样，那还了得是吧？啊，80天治好所有病，以后有啥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3: 行，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吧。
3: 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仙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5: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生命的追求，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那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那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啊，治疗哪些病最有把握呢？啊，像我们的心脑血管病啊、心脏病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严重的心律不齐、房颤、室颤。那么另外呢，包括脑血管啊出现的病变啊，脑出血了，那、啊、脑动脉硬化了，脑萎缩了，偏瘫、失语、口眼歪斜啊。啊，另外呢，也包括呢，像这个帕金森啊、癫痫呢、老年痴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包括我们出现的糖尿病啊，有的有胃肠病是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浅表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啊等等。那么再者呢，也包括各种皮肤病啊，有的人呢出现了严重的湿疹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啊，千草灵芝丹治疗起来是最有把握的。啊，而且是呢，啊，当天见效80天的时间，啊，最终啊，能够让大家的一体多病彻底康复。那么，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啊，我通过80天的时间，哎，我中风后遗症的，我能站起来，能说话，能走路了，啊，你像我这个心脏病的啊，我就能够呢，啊，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不难受了。那么我出现的呢，啊，你比如说有的人，我像出现的，就是像过去啊，有一些皮肤病啊，或者说肠胃病。哎，那用上3-2天，胃不酸了，不胀了，皮肤不痒了，我80天的时间啊，我这个肠胃病就好了，皮肤病变的就好了。为什么它可以恢复的这么好啊？那么我节目当中讲啊，千草灵芝丹之所以速度恢复的这么快啊，这么好啊，能够治疗这么多的病症，那么关键就在于呢，它不一样的独特的治疗方法。那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细胞疗法啊。现在在这个市面上细胞疗法的产品非常的多，那但是大家记好了，那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治细胞的。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细胞健康人就健康，但是关键就是你通过什么东西啊，让我这个细胞去恢复健康，这个是个关键。我们知道啊，现在老百姓也知道医学知识逐步的普及，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是细胞组成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在治病的时候就是治细胞啊，它就是通过呢里边所富含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菌群然后去啊进入你的血液以后，它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去洗掉你全身所有的垃圾毒素，包括血里的，包括肠胃里边的。那么同时的话呢， 它去给我们每一个细胞提供保护和激活的作用，那么让你每一个细胞呢它变活了啊，就像原先啊堵着这个鼻子嘴的人一样，现在我给你把鼻子嘴给你通开了，人活起来了。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啊，你让你的细胞活了，那人就健康了啊。所以它怎么治病呢啊，就是排毒，那么就是呢啊，增强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增强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灵芝活性菌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做到的这么一种成分。那么在过去呢，那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啊，说是呢啊这个能够呢啊修细胞，那个能修细胞，其实是夸大其词。啊，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自古以来中医五千年的文化，把这个灵芝呢把它叫做起死回生的仙草，是吧？它为什么不把萝卜头叫起死回生的仙草呢？他怎么不讲把那个白菜叫起死回生的仙草呢？他咋不叫把甘草、把生姜叫起死回生的仙草呢？因为那些药啊，它没有这个起死回生的这个功效。而这个灵芝为什么自古以来被称为仙草？而且千草灵芝丹当中可不光是六种野生灵芝啊，里边又加入了野生的人参、野生的三七啊，三七被称为南方的人参嘛。那么你这样的话，你把全世界可以说被称为仙草的东西都收集进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想一想，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才能真正去创造奇迹。你治病，你老百姓想想也知道了，你治病你不能光凭一张嘴啊。你现在有一些无良的厂家，有一些呢不负责任的人啊，给老百姓在治病的时候信口开河啊，什么都敢夸大的讲，夸大的宣传，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住。

醇，把灵芝活性菌一旦提纯出来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有效地进入你的身体排毒修细胞啊，促进新陈的代谢。那么之后的话呢，啊，就可以真正的达到呢有病治病，无病预防啊，益寿延年，治好所有慢性病的一个道理，一个效果。啊，它为什么能治病？我张丹讲了，就是因为它里边有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啊，关键是这个灵芝活性菌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啊，灵芝《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啊，那么常识呢啊，可以呢啊治百病，是不是治百病？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把灵芝熬了也好，粉碎了也好，其实它的有效成分啊，就灵芝活性菌，我们吸收不了多少啊，所以在过去的时候你才治不了病。那么现在呢啊，现在千草灵芝丹把这个灵芝活性菌给它提取出来了，每一粒的千草灵芝丹当中啊，里边就有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剂，灵芝活性菌外加十多种名贵中药材啊，人参啊三七，你不治病都难呢，啊，所以说为什么它见效快见效好啊，啊，就是因为我们敢于用真药，敢于用好药，我们从不夸大，从不夸张，但是实事求是的给老百姓去排毒啊，去修细胞，所以到最后我不管你是什么病，啊，你有的人你啊中风后遗症了，是吧？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啊，我生活不能自理了，瘫痪在床了，你用上国药准字的千草灵芝丹，那么80天以后想去哪去哪，抬腿。啊，上楼自己扣扣子穿衣服出门没问题。你包括有心脏病的是吧，我心脏病的啊，你有很多人，我过去我心脏病心慌胸闷难受的要命，那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把这个血管当中的垃圾排干净了，那么你的心脏的血管以及心脏的细胞呢，每一个细胞啊，它的新陈代谢能力都提高了，都健康了，你还哪来的病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包括你脑萎缩，萎缩的是什么？是脑细胞啊，啊，你只有说提高呢新陈代谢啊，让脑细胞再恢复健康，你人才能好啊。那么谁来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就是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很多人问我，为啥你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它能够80天治好病？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对症，那，啊，就是因为它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就是因为它能排毒，能提高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而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嘛，啊，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且我张丹从来不给老百姓用假药，啊，你在这个呢千草灵芝丹的说明书上，你都可以看得见，啊，这六种野生灵芝说明书上都标着，而且的话呢，啊，节目当中我说了，正规国药准字的纯中药的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不是保健品，啊，如果说呢大家看不到国药准字的，我假一赔十，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就是要敢于给老百姓承诺才可以，啊，你现在你有很多人。啊，你在用药的时候呢，那么也用过一些药啊，那些药说用了一个疗程无效的退药的，两个疗程无效的退药的，有很多这种说法啊，老百姓一听啊，那反正不好了人家给退，但实际上等你退的时候他找各种理由来推脱你啊，你去退的时候的话呢，那么他这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又是吃了的不退了，又是这样那样的啊，来欺骗老百姓，你与其这样的吃亏上当，你不如擦亮眼睛相信自己看见的，是不是？你得看见看得着啊！我这个说明书上有国药准字，我确实是啊六种野生灵芝入药的，你这样的药你想想，好药才入药，它不可能治不好病啊。那么你在这个呢推广的过程当中啊，我说过了，全国的药多了千千万万，为啥单独把你的这个药拿出来我去推广呢？那是因为它能治病啊，啊，它80天可以解救咱们老百姓啊啊，因此我节目当中说了，为什么要给千草灵芝丹进行大型的补贴，就是因为呢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真正的通过这一种药来治病的。那我张丹讲了啊，我说大家呢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查的啊，查什么呢？看看它是不是国药准字，是不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那么我想呢咱们大家呢啊，现在的话人人渴求健康啊，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我怎么着就能治病啊？现在吆喝着能治病的药多了啊，但是他凭什么能给你治病？看成分啊，主要就是看成分。那么你看啊啊，千草灵芝丹现在呢治疗各种病，你比如说像青光眼吧，啊，这个青光眼呢现在很多人得是吧，眼压特别高，然后眼压高的厉害了，眼珠子就鼓啊，然后突然爆盲特别严重，
很多人去打激光啊，打完激光以后呢，还。

0: 吃饭。哎，现在有很多人用了千草灵芝丹以后呢，那么这个眼睛眼压就不高了，眼睛就清亮了。为什么？还是我说的排毒休息包。你青光眼它主要的因素就是前房后房之间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给堵上了，这样前房后房之间的水呢就不能够正常的去循环和流动了。那么在不能够正常的循环和流动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水就越攒越多了嘛，然后水就会让你的眼睛发胀啊。所以说你要怎么治青光眼？打个激光钻个孔，但是打完激光以后那些垃圾又会把这个孔给你堵上啊，因此的话你要自己去把这个毒给它排出来，眼睛部位防水里边防水通道里边的这个毒给它溶干净排干净，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东西来堵这个前房后房和之间的通道了嘛，那你自然你就通开了，通开了这个前房后房之间的水呢正常的循环了，那么你自然你这个眼压就不高了啊。所以说他为什么能治病就这么简单啊。因此我节目当中讲啊，足疗程用药啊，80天的时间啊，这个时间长吗？一点都不长啊。那么这两天呢很多人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也知道啊，在场外呢这两天的话呢是这样的，因为呢在场外呢咱们有一个大型的就是给予报销啊这个药费的这么一个补贴，补贴的话呢，那么本人呢承担 25% 的药费，剩下75%给你去承担，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那么四个疗程原价3960啊，现在就只需要个990就行了啊。那么这样就一下子减免了2970嘛，也就将近3000块钱吧啊。但是呢，我节目当中讲了一天一个城市只给10个名额，而且的话呢，我也跟大家讲了，现在由于参与的人多，那么有的地区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已经是断货了。那么如果说没有断货的地区，这个补贴活动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好了啊，你们抓紧时间问一问你们当地有没有了，如果你们当地也断货了，那你就参与不上了啊，就没有了。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场外呢，如果有的你就啊，咱们能省就省吧啊，老百姓啊都挣钱不容易，因为你这一次的补贴结束之后呢，这个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啊。为啥要涨价呀？他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所以他们去把灵芝进口，然后进行提取，是吧？然后再制成昂贵的药物啊，供给一些癌症患者呢，啊，一些疑难杂症的患者去用。那咱们何苦来着啊？去绕那么个大弯子，是吧？咱们自己也能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呢，啊，所以说你就没有必要呢，啊，再去买那种进口的，你自己就可以啊。但是的话呢，他这样把这个市场价位他就抬高了，那么抬高以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咱们啊，就是这次补贴结束以后就要涨价了。啊，所以说大家呢趁这次没有涨价之前呢赶紧参与上啊，再说也省钱。另外再说了还送了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呢大家都知道这东西贵比黄金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把这你看啊，灵芝、人参啊、冬虫夏草啊、天山雪莲，你这个啊你都集中到一起，把天下所有的仙药都集中到一起了，你想治不好病啊那都难呢。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那报名呢我直播间啊就帮不了你们了啊，你们到时候打那个就行了啊。好了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下呢有关于青光眼啊。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0: 08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那是唐山丰润的。
2: 嗯。
3: 今天来电话的意思，我让张老师啊看看我这用药的情况。这不，我听说有活动，这个活动要涨价了，是吧？
2: 是啊，不是活动要涨价了，是现在有一个补贴，给你报销75%的费用，不用入院啊，不用住院。你过去你住院了，你才能报销嘛啊。你平常你有的药，你吃点药你报销不了，但是现在呢，为了让大家都用上这个好药啊，千草灵芝丹，报销75%的费用。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补贴啊，一天给10个名额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是这个补贴结束以后呢，咱们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啊，是这么个事儿
3: 啊，
2: 所以说大家呢趁补贴赶紧参与啊，因为还有那个雪莲酒的赠送嘛啊。那我问问你
3: 啊，
2: 你是一个老患者吧？用几个疗程了？
3: 老患者了，现在用了3个多疗程了吧？
2: 啊，3个多，那当时是买了80天的用药？
3: 对，买了80天的用药。
2: 啊，那就是足疗程用药了啊。把病情说一下，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岁数并不大，57的人呢啊，
2: 57，
3: 毛病啊，跟您说，张老师可真不少。
2: 嗯，
3: 本身呢有这个颈椎不好，颈椎病吧，一说颈椎都不好就不好吧，疼、酸、胀，一天到晚到晚的没有舒服的时候吧。
2: 嗯，
3: 他这个肩膀子也受牵连
2: 了。嗯，
3: 两个肩膀子近两年呢，比如说啊，自己脱个衣服啊，就脱那个背心之类的啊，都有点费劲了。
2: 嗯，肩周炎就抬不起来嘛啊，冻结肩啊，50肩啊，什么意思？什么冻结肩？就冻成冰块了啊。这个病啊是一个典型的劳损性的，而且的话呢是你那个啊就是关节部位细胞受损的病。这个地方你到医院里边他会告诉你韧带粘连了，那么韧带粘连，粘连的就是细胞啊，粘连了粘住了不通了，所以特别疼啊，特别耽误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躺着睡觉压着他都疼，是吧？
3: 是啊。
2: 嗯，
3: 你别管是朝哪边睡觉都不行，就是平躺着、略微的好那么一点吧。
2: 嗯，
3: 你问题什么呢，张老师？我这人呢，还有，你说人家都是高血压
2: 啊，
3: 我这人偏偏呢是低血压，
2: 血压低。嗯，那时候低到多少啊？
3: 高压呀，也就是在100-100.0。
2: 100.0啊，嗯。
3: 低压呢，有时候在60还不到呢，还。
2: 60不到啊，高压低于90啊，低压低于60啊，我们称之为低血压病啊。所以说你是血压偏低啊，低血压啊，肩周炎还有啥毛病啊？
3: 我这脑供血不足啊，这脑袋整天的啊迷迷糊糊，没有清醒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是蹲在那哈、要猛地一起来，这眼睛可都看不着东西，发黑呀、总之吧，这个脑袋啊对我影响是造成最大了。我老担心什么呢？我说哪天要来个脑中风之类的，这不麻烦了，日子怎么过呀？
2: 这个会有啊，因为你低血压不比高血压的危害低啊。低血压就常年脑子细胞供不上血，即便不中风啊，说句实话啊，还有可能出现脑萎缩啊，老年痴呆症。脑萎缩的更不能活，你现在有很多人脑萎缩，你看一看啊，很多人脑萎缩以后路走不了，完了谁都不认识，是吧？你就跟老年痴呆了一样啊，所以你到最后的话生活特别痛苦啊。
3: 是，反正之前的话吧，我也不跟您多说，用的药因为太多了。我就说您讲这个千草灵芝丹，我用了之后啊，见效还真是挺快的。最先改善的啊，就是我这疼痛的问题了，你比如说脖子还有肩膀子啊。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轻松灵活了，没那么酸胀疼了。
2: 嗯，
3: 这起码说低头啊，抬头啊，抬抬胳膊啊，感觉这个活动范围也比以前要大多了。
2: 嗯，活动范围大多了啊，就说明他能活动开了呗，是吧？啊，
3: 是呢。还有好的，张老师啊，就是我这脑袋了，慢慢的我感觉轻灵多了，从来没有过的轻灵劲啊出来了，也没那么头晕了
2: 啊，就脑供血能跟得上了呗，是吧？啊，
3: 是呢。现在这不是用了3个多疗程吗？我这肩膀子还有这个脖子啊，别管是低头、抬头、抬胳膊、脱衣服、洗脸，日常这些动作啊，完成起来是又轻松又灵活的，没有疼痛的情况，
2: 很轻松、很灵活啊。其实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你比如说啊，很多啊，这个呢，就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你比如我肩膀这个地方，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它在给你治疗这个肩周炎的时候，因为我们服用。

0: 之后，它里边是磷脂活性菌啊。磷脂活性菌呢，它通过胃肠道吸收就进入血液，然后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可以在从头到尾所有的地方进行循环。循环到肩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会把你肩膀这个地方老化的死亡的一些细胞呢给它溶掉，然后代谢掉，然后排泄掉。那么之后的话呢，它促进这个肩周部位呢，它那个细胞的一个新陈代谢，细胞组成的韧带、肌肉啊，那么皮肤这个地方的皮肤就这个肉呢，就等于给你重新换了一遍。那这样的话，你的肩膀头这地方自然我就没有病变了啊。那么同时也包括我的脑袋为啥清亮了啊？因为呀，你大脑部位的细胞啊，它经过了一个新陈代谢之后，它的细胞是健康的，所以说的话呢啊，它自然就好了啊。因此我节目当中讲，为啥我说千草灵芝丹国药准字的，我能通过80天的时间让你所有的慢性病都康复啊，就是因为它对症，你身体当中不论病在哪儿，那你只要说把毒排出去了，细胞每一个是健康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另外呢，关键是千草灵芝丹它东西好啊，6种野生灵芝呢提取出来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见效快呀 啊因此的话治大病灶。所以现在为啥这么大的幅度来推广这个药啊，就是因为它好使，而且关键它也正规啊，它国药准字的，那不是保健品啊。那我觉得你恢复的不错嘛，基本没什么症状了现在啊。
1: 是，还有好的张老师，就是我这血压问题了，现在基本上什么时候测啊，高压在125，低压在80左右，没有太大的波动了，可以说。
0: 那你这是黄金血压是吧？
1: 你那手底药也快没了，这好机会，你说也现在还有，我用不用再买一份那个？
0: 这个不需要啊，你听我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说过了，这是一个治疗型的药，推广这个药是让它治好病的，不是让它来凑热闹的、缓解的。它如果说不能治好病，我也不会去讲它。所以他是治好了不再犯 啊你不用担心，停药就行，把手里边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呢有什么事儿打这个电话就行了，活动不用参加啊。
1: 哎，好嘞，张老师，你怎么说我心里边更有底儿了。
0: 行了，那就这么着吧啊，有事打电话、
1: 哎、
0: 我们再会了啊。
1: 好，再会。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是我，你好啊。
3: 我是抚顺新浦区的，我是新听众啊。
0: 是个新听众。
3: 哎，我刚才听着广播里说这个千草灵芝丹的，说这个那个啥，是个疗程能看好病。
0: 对。
3: 要涨价，我合计我先打听打听您呢。
0: 他这个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何止是四个疗程能看好病，关键是80天呀！啊，80天让你所有的病变从头到脚都健康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大家如果能参与上的话，那真的是省钱又治病了。但是这一次补贴呢，一天只有10个名额，而且的话呢，当然参与上就省得多了啊。原价你是3960，那么现在是990，是吧？你省3000块钱。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一天只有10个名额啊！而且如果参与不上呢，就要涨价，所以你抓紧时间呢，把病情说一下啊。那么能参与上活动，当然高兴了啊。但是如果参与不上，原价也得买啊，挺好了吧？啊！
3: 哎呀，我这病年头长，我今年都63了，类风湿是拉就20来年了，你说我这两个手的就跟鸡爪子似的，红肿。变形的都，完了就这都行，那讲话拿筷拿不住，沉江这站起来没有半个点过不来劲儿。你说这疼吧，这还好受，还管他咋地疼吧，他是外皮儿咱说，关键心里头有毛病啊。这两年我这风湿性心脏病也养成的。这两个脸蛋子啥时候看着通红发紫的？这嘴唇子不是好色儿。哎呀，睡点觉啊，可费劲了呢，
0: 憋得难受吧？是不是？
3: 站不来气儿。
0: 你
3: 说我们老头子给床这一动个床，

0: 我就缠着缠着的这些的。
1: 嗯，
0: 谁给屋里说话大的声我也受不了。
1: 嗯，
0: 你说那医院给我开的那地高辛，他说你吃半片不能多吃。
1: 嗯，
0: 我知道，哥知道这病严重长的，吃半
1: 地高辛那就是这心衰了啊。
0: 哥们，他我有说我是中度的心衰，腿都胖了。
1: 心衰就是心脏那个啊，就是不怎么搏动起来，没劲儿了啊，没劲儿了。那我们说，人之所以活着，就是心脏在跳动，是吧？心脏如果不跳动了，人是不是就没命了吧？对不对？啊，
0: 沾点水都沾不了。哥，你穿一身裤洗衣机，俩手拧不到一点去呀。
1: 嗯。
0: 还老咳嗽呢，那完动不动的就觉着气门不够用。那你说，刮点风啊，下点雨的，我都觉着都浇到我身上，那感觉。
1: 嗯嗯。
0: 嗯，这忙，这我一天这啥也不能动弹。
1: 肯定，病这么重你还动呢啊！你坐在那都上船啊！但是这个病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这个病主要的这个呢因素在哪？还是细胞的老化。你可能会觉得啊，你说我这个细胞怎么个老化了？人的心脏呢，为什么你到院一检查，你医生会告诉你的心脏变肥了啊，变大了？那么其实就是细胞它增多了。它为什么增多了？因为原来的老化的细胞它不顶事儿了。它不能够正常的心脏去进行收缩干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分解出一些新的细胞来啊，来代替这个老化细胞。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你心脏这一个老的细胞就应该被代谢掉的，但是它没有代谢掉，为啥？身体毒素太多了啊，所以你细胞的新陈代谢受到了障碍，这样老的旧的都挤到一块了啊。这就好比是啊，一个机构一个单位里头，一个单位里头，比如说用五个人就能干了这个活，结果这个五个人老了，现在按道来讲应该是新人顶上来，老人退休了，那么你再顶五个新人小伙子过来再干活，但这五个老他也不走啊，完了这新的五个呢他又来了，这样的话相互推诿啊，完了之后的话呢，或者是说呢乱的啊，有干活的有不干活的，反倒这个机构的效率就降低了，就跟我们人的心脏是一样的啊，你现在你的心脏是这么回事啊，不干活的细胞也在这儿，干活的细胞也在这儿，整个都是乱的。所以你的心脏根本就没有劲儿，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来促进他的新旧更替，是吧？你这个单位也好，那么上级就会下命令啊，你赶紧的，那老的就该退休了，别占着地方了，让新的人啊顶上来。那么咱们人呢啊，我要通过灵芝活性菌，让你原先心脏老化的这些细胞赶紧让地方，让新的细胞生长出来，心脏重新搏动有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在搏动有力之后的话呢，哎，就能够呢，心气就上来了。你蹦一下，那血呱唧啊，在全身的运转一下，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脑子哪地方也不缺血，浑身有劲儿，想干嘛干嘛去啊。这个的话呢，用上之后，比如说三两天，身上就开始有劲儿了。80天以后，喘气也顺到了，底气也足了，那声音啊，说出来都跟那吹小喇叭似的。所以到最后，这个病就能完全好啊。这个病倒是可以治，没有问题的啊。
0: 我觉着你说这个我挺透彻的、
1: 嗯、
0: 这回这讲话要涨价，我说这现在这花900块钱呢、啊、
1: 这个扶持的力度大吗啊？你想想全国那么多的药是吧，咱老百姓买药买的也不少啊，但是你有没有买一个药你不用入院把这药给你报75%的，有吗？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药像千草灵芝丹这么好使啊！国家的认可就是对于它疗效的一种认证，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千草灵芝丹你听我的，定上80天的用药就是完全健康。现在如果能参与上活动最好了，但是呢，咱们有啊10个补贴名额，所以说你就抓紧时间争取吧，看能不能参与上，自己去争取，好吧？啊，
0: 谢谢你的张老师啊，
1: 好了啊，再见吧，
0: 联系联系，
1: 嗯。
0: 好，再见了，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嗯。
3: 张老师，我是刚听到这次的活动啊，听说这次货源还特别紧张，有的地方都已经断药了，是不是？
1: 它断货了，因为千草灵芝丹啊，它里边是那个什么呢？是那个就是野生灵芝嘛，啊，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它为啥80天可以治好周身所有病？你这东西你里边没有好药材，是永远万万它不可能做到的。它就是因为它里边东西特别的好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野生灵芝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高价的进行的这个的收集，所以说现在真的是特别奇缺。因此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你就平常你不要说有补贴的时候，你就平常你经常用着用着它就买不着了嘛啊。因此现在有好多地区特别着急，真的是断货了，有的地区呢倒是还有一点也不多啊，这两天正好赶上啊给予一个大型的补贴啊，一天给了10个名额，有货源的地区啊，大家可得把握住了啊，不要错过了，因为马上要涨价。那么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应该算老朋友了吧？我所以说今天赶紧给你打电话，就想问问你，我承德的，我们这还能不能买到药啊？我这买了俩疗程、
1: 啊。那你现在用了有多少了？因为我没法给你查啊，你一会儿你得自己打那个400场外电话，你自己查去啊。
3: 哦，那行、
1: 嗯，
3: 我现在用了，效果挺好，1个月零几天了。
1: 啊，1个月零几天，你原先的时候是买了有几个疗程的用药啊？
3: 买俩疗程呗。
1: 两个疗程，那就是40天的用药啊，80天康复。
3: 是。
1: 那你说说吧，现在治疗的怎么样？
3: 效果没得说，真的是，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降压药了啊，能给这个千草灵芝丹比的。
1: 嗯。
3: 因为说真的，我不敢说我对市面上降压药我都吃过，最起码我得吃上。不能说一半吧，也得有30%-40%，像什么真菊降压、卡托婆利、洛活喜、复方降压、下复方利血平、北京嘉陵号、贝塔乐克、尼金地平啊，这我都吃过，
1: 都吃过啊，嗯，
3: 哎，但是吃怎么样？这血压不但不降，反而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药量是越吃越多，越吃越大，
1: 嗯、
3: 哎，整天迷迷瞪瞪的，这走路啊，这俩脚啊都没准儿，心口这、
1: 嗯、
3: 老是憋闷的话，喘不上气来。
1: 啊，
3: 晚上睡眠特别的差，你说这人、
1: 嗯，
3: 咱不敢多说啊，你反正3天不吃饭肯定饿不死，
1: 嗯，
3: 但是你这人要3天不睡觉，那让你啊头重脚轻不说，你这脑瓜子啊连气儿都记不清，明显的
1: 没错啊。其实这个不睡眠啊，不休息啊，那肯定不行，人就像一团火是吧？这盆火你白天晚上都燃烧，人很快就燃烧完了。但如果说白天燃烧，晚上让它灭了火休息休息啊，这样的话呢，它肯定它的生命是长的，所以说你人不休息不行啊，那睡不着觉才遭罪呢。而且你，我刚才听你讲啊，你有心脑血管病，你睡不着觉，这不一下子又加重了，是吧？啊，
3: 对呀、啊，睡不着觉，休息不好，血压更高。
1: 嗯，
3: 哎呦，我就想啊，这血压高，血压高，我在我身边有俩朋友了啊，
1: 嗯，
3: 一个走了，
1: 哦，
3: 一个躺在床上了。
1: 嗯，
3: 我就怕我哪一天啊也像他们一样的，是不是？
1: 嗯，谁都害怕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那么你这个医疗人员呢，也包括那种科学家，他也没闲着。那么过去啊，咱们得承认，你的药吃的不少，但是并没治好，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还是没有治到根源上去。降压药再吃啊，也只不过是扩血管或者是利尿，你没有办法啊去实现的。第一，我排除血管里边的毒，那么这样血液永远不畅通。其二，没有办法去修复受损的血管细胞和人的心脏细胞，这样的话呢，永远你根治不了病，你得吃一辈子药，而药本身又有副作用，花了钱了又有很大的副作用，这样会让你这个病呢它反复的发作。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天天输液打针吃药啊，心梗了脑梗了人没了，很委屈啊，心里边特别委屈，但是其实你不委屈，为啥？你没有从根源上治疗，你在乱治，你在瞎忙活啊。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不管你病长在哪儿，我就是给你排毒啊，把身体当中不应该有的毒素给你排出去，我就是给你修细胞，你细胞健康了，你五脏六腑哪个地方都是健康，就这么简单。我不给你单独啰嗦每一个病啊，我就给你全体调全体治，就这么简单。而且我里边有野生灵芝，我就是有这样的好药，我就是要让你恢复的啊。那你现在你感觉怎么样了？
3: 哎呦，现在恢复的我感觉特别好，见效还真的是非常快。
1: 嗯、
3: 正如你所说，张老师，用上当天你就能看到血压，脑瓜子不那么晕胀，晚上睡眠就改善了。
1: 对，
3: 用了个3-4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哎呦，
1: 嗯、
3: 这跟这吃降压药不一样在哪儿了？它循序渐进的，每天都往下降。
1: 嗯，
3: 现在我这个血压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人家话这叫黄金血压。
1: 黄金血压。
3: 我现在是83、125。
1: 很好、啊。
3: 我原来吃降压药，这高压到了150就下不来了，低压就低不了100。你说现在和以前一比较起来，哪个轻松啊？当然。

0: 现在了，你像我跟你说话，感觉气也够用了，心不慌气不短的，晚上睡眠改善了，
1: 嗯，
0: 血压呢平稳了，这会儿呢连降压药都不吃了，血压依然这么平稳，我心想我这打着灯笼哪儿找去啊？
1: 是啊，他为什么下来了？血流血液里边没有垃圾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啊，血管畅通了，是吧啊？你看看啊，找对方法了。你这才一个多月呀 啊，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就这么好的效果，原先过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对，要不说嘛，一说这听说这个活动，哎呦哈，我说别我等着没药断队了，这又活源又断了，我从哪买去啊？
1: 对了，现在还省钱，还有那个什么呢，就是雪莲酒啊啊，都比那黄金还贵，现在啊，名贵滋补品啊，营养高于人参的啊，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属于上乘药品。那么另外天山雪莲我也不用啰嗦了啊，这东西的话大家都知道，所以说你看啊，现在的话确实给咱们的力度特别的大，你赶紧报名去吧啊，你错过了都要涨价了，比原来花的还多，现在的话能省则省啊，你四个疗程才990是吧，你过去得3960、啊、抢个名额去，有事到时候来找我啊。
0: 好嘞，那我就不多说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你看我是大连的，我们这还没有名额了。
1: 这个得在场外查啊、啊，得场外查，因为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大家抓紧时间啊，别错过了，有什么事儿到时候呢啊来给我打电话。那这么着啊，你是那个啥，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还没用呢
1: 啊、
4: 我听说这局部要断货了，还有名额限制、我着急了有点。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把情况你说呀啊，因为啥啊，还没用过，完了之后的话呢，要能赶上省钱的机会那多好啊、是吧啊。
4: 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是别人介绍我的，说是国药 OTC 的，挺好。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啊、
4: 还有椎管狭窄，
1: 得
4: 这病好几年了。现在咋的呢，猫腰也疼，你说蹲下起来上厕所也罢劲呢
1: 啊。
4: 得这病就遭罪了，你说有时候躺了床上翻身的或者不得劲啥都疼啊。坐的时间长也疼、站的时间长的反正就不会有好受的时候了。
1: 是啊、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躺不能躺啊，遭罪活也不能干，
4: 是
1: 吧？是啊、
4: 你说是医院也去过，针灸按摩烤电就是缓解。你说咱们经常住院也住不起，是不是？再一个不管这个呢，张老师，我这胃肠也不好。这胃啊，多年的老胃病了，反酸打嗝，这感觉胃一不好，这肠还老腹泻，老拉肚子呢。
1: 老拉肚子，哎呦，
4: 对对，
1: 好汉顶不过三泡稀啊，是吧？
4: 对对，
1: 老腹泻、啊，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多遭罪呢，是吧？啊，
4: 是，就是吃啥排啥，老不吸收啊，人家感觉挺瘦的。营养这吸收不进去呀、是不是？哎，我就寻思，这不是别人用挺好，介绍我了。那张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是不是千岛灵芝丹能把我这病治好啊？
1: 也就是说一个是骨病，完了之后一个是肠道病呗，是不是？
4: 对对对，肠胃肠
1: 啊，你倒是可以用啊。那你现在的话今年有多大岁数了？你这些病有多长时间了？
4: 刚57。
1: 我这7岁啊。你这些病有多长时间了？
4: 腰间盘突出3-4年了。
1: 三四年了啊。那腹泻呢？
4: 这胃病吧10来年了，
1: 有10来年了啊！那胃病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药呗，
4: 对对对，
1: 是吧？
4: 这肠道也不好。
1: 除了腰椎病啊和这个肠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真没有别的了。
1: 这个病呢可以治啊。那么你说你腰椎病，我来问你啊，你腰椎间盘突出到医院里边，大夫是怎么跟你说的？有没有跟你讲说你是腰椎的纤维环老化了，髓核突出来了？说了没有？
4: 说了。说后人
1: 纤维环老化了，纤维环是啥组成的？啊，纤维环不是铁的，不是铁环。纤维环就是我们理解的筋儿 啊，所以我们能够肉眼你买骨头，你看骨头啊，就那个龙骨、脊椎骨，脊椎骨和脊椎骨之间呢，它有那个筋儿。
5: 嗯，
1: 有的时候你吃骨头，把两个骨头一掰啊，从中间，就那个筋儿，那就叫纤维环啊。
5: 嗯，
1: 那个纤维环老化了，那个纤维环不是也是肉吗？啊，肉不就是细胞组成的吗？所以纤维环老化，实际上就说白了就是细胞老化了啊。
5: 嗯，
1: 那么因此这也是细胞病。你只有说把这个老化的纤维环让它恢复健康了，你这个病才能好啊。
4: 对。
1: 那么另外肠胃病啊，那为什么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肠啊，我这个胃啊，老是不好啊，原因在哪儿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啊，肠胃不好，主要是因为毒素太多。
4: 毒素。
1: 啊，你吃的这些这个饮食当中啊啊这些呢啊，比如说肥甘厚腻制品啊等等，这些都称之为毒。毒不一定都是毒药，它是垃圾、
5: 嗯、
1: 也算是毒。毒素太多了，让肠道呢菌群失衡了，你才会出现这样的腹泻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病，那你怎么治？你得排毒啊。
4: 对。
1: 那把这些毒素排出来以后，让你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你才能不腹泻了。同时的话呢，来修复你肠道以及骨骼的细胞。那么你只有说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源性的。
5: 嗯。
1: 烤电管啥用？按摩管啥用？只不过是缓解症状而已，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去啊，对吧？啊。
4: 嗯。那我这个用上多长时间看出效果啥的？
1: 当天见效。
4: 当天见效，哎呀。
1: 对，没错啊。
4: 哦，得用多少？这整天参加这个那个这活动。
1: 用八十天的药啊。
4: 八十天。
1: 我不是说了八十天彻底康复吗？
4: 彻底康复哈。
1: 啊。
4: 哦，那行，那我大连的我怎么报名啊？能不能给送货啥的？
1: 配送免费，报名自己打400电话啊，找场外大夫，完了之后呢，报上名了啊，就可以享受减免。原价四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
4: 九百九，
1: 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啊！
4: 我马上打张老师啊！
1: 好，再见。
4: 再见。
2: 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7: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8: 张老师好，
1: 哎，你好
8: 啊，张老师。
1: 哎，
8: 我家是沈阳的，我用的千草灵芝丹，现在这俩疗程，这把我的糖尿病调理咋这么好呢？
1: 嗯，现在两个疗程，那也就是40的时间了，是吧？啊，嗯。
8: 呀，你说虽然这四十天吧，时间也不长也不短，不过我就感觉就是这回这个千草灵芝丹我用的，不但是好，还快，感觉降糖降的特别稳呢。
1: 嗯，又快又稳又好又全面，这就是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呢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好了啊，能够真正的让大家在使用药物的过程当中啊，一次性的彻底的康复。那么为什么？因为它能排毒、修细胞。糖尿病不就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不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太多吗？所以它对症了呀，它肯定快啊。那你把用药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
8: 我就想说啥呢，你看我吧，糖尿病今年也就12了，
1: 嗯，
8: 那眼睛也出现毛病了，这并发症也来了，本身吧就是血压就高，平时那血压高的时候140-150，有时候也能降到130多，还出现的眼底出血已经出现3了。
1: 哎呀，
8: 啊，
1: 那早晚的话，继续出血下去的话，他肯定是个失明啊，是吧？啊，
8: 就怕这眼睛在瞎子。你说本身浑身就没有劲儿，天天脑袋也是迷糊，血糖还不稳呢。完，再加上我这个腿，也一检查就说风湿，人家不是风湿，这腿吧两个膝盖总是冰凉的，没有热乎时候，完感觉腿还没有劲儿呢。
1: 嗯
8: 啊，我家我妈我老妈也巴不得他，老太说你这就是天天是累的，这已经坐着病了，你这就是个老寒腿， 搁家就是这捂热乎的就行，捂热乎不行，

0: 后生的捂的干涩的都膝盖更难受啊。
1: 嗯
0: 啊，你说用的千岛灵芝丹的也就是六七天的时候吧，我就总测我这血糖嘛，感觉血糖吧就降的挺平稳的，一点点就往下降，降挺好。嗯，也就是就用医疗程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踏实了，因为那这医疗程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呢，那个雾就是出血那黑点的吧，就没有以前那么重了。
1: 嗯嗯。
0: 血压的那空血压挺好挺稳的，一量血压是也，你看那家没用的千岛灵芝丹的时候吧，血压是150。
1: 150啊。
0: 那家就降到138了。
1: 138啊，你这血压就往下走了吗？
0: 血压
1: 往下走啊，咱们就不太害怕啊。为啥？因为你高血压就怕什么呢？血压太高啊，把那血管给它鼓破了啊，或者是说呢，那么你那个心脏了 啊，给它把血栓让它脱落下来以后的话，让心脏出现呢心梗等等这些病，你就怕这个事儿。但是如果说血压一旦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担心这个问题了啊。你最起码心里边它安稳呢，它不害怕呢。是吧？啊，
0: 那场外那个指导老师，我就跟他也是打过两回电话，
1: 嗯，
0: 他就告诉我怎么那个减我的降糖药。这医疗程的时候吧，这降糖药就已经减完了，就开始停了。
1: 嗯，
0: 心里头不用太踏实。我说你先用看看吧，你看现在这两个疗程用完吧，眼睛里头那血点子吧，基本是现在是没有了。脑子啊，血压那天又量了一次，高压呢在128这块。低压在80多一点，我就发现这段时间就是，不是说这浑身就有劲儿，感觉整个人就是有精神了。
1: 嗯，有精神。
0: 那说话呀，就是力气呀，都比以前好了。这腿吧，腿脚一热乎了，搁家现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多礼拜了，家里出去买个菜啥的，哎呀，一上回说买菜去，上市场去，就买一瓶酱油，没有酱油了，我就是说，哎呀，我就恨不得我就天天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的，就愿意动弹了。
1: 嗯，你那个啥，出去走走吧啊，因为原先不能动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这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它让你的五脏六腑呢啊，它没有这个什么呢，就是没有吸收你那个糖，所以它没有劲儿。那么现在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是灵芝活性菌，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是从六种野生灵芝仙草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么我们在服用之后呢，它可以直接的就像那个啊，就吸铁是吸铁一样啊，就把你身体当中的毒呢给它吸了，然后的话呢把它代谢出体外，你身体当中不仅说没有毒了，而且的话呢，通过的灵芝活性菌，我们去濡养你受损的贝塔细胞，那么贝塔细胞呢啊，这样的话呢啊，才能够呢去进行一个修复。所以说你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啊，我节目当中讲了，你自己能够自产自足了，那么自然你就不需要吃西药了啊，你自然的我就不需要大把大把的再去吃药花钱了。所以说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我敢讲80天给你治好病啊，就是因为它当中的药好啊，这个呢仙草入药啊，野生灵芝入药，那么再佐以野生人参啊，还有的话呢还佐以什么呢，野生三七，所以它入药好啊，药材好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把这个药呢在全国推广啊，你应该也听到了，这两天还给了大家呢一部分补贴，这个补贴的话呢，那么原价4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一瓶雪莲酒啊。
0: 嗯，
1: 那么大家知道天山雪莲吗？啊，这天山雪莲呢啊，生长在啊这个呢就是啊青藏高原，那么青藏高原海拔2400米到3470米之间，那么高的海拔啊，然后的话呢啊那么低的这个温度，它能够去绽放啊，所以说的话呢，经过研究发现啊，它对于呢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啊，效果也特别好。
0: 嗯嗯。
1: 因此，你有这样的仙药啊，再去符合啊辅助，那么你想啊，接下来的40天，你不是100%的康复吗？是吧？啊，
0: 那我如果就是别断了药了，现在
1: 那肯定啊啊，现在有的地区呢是已经是断货了
0: 啊。
1: 你们当地啊有没
0: 有？
1: 我不确定，自己打电话做咨询，好吧？啊，
0: 那行，那好，
1: 好，再见吧。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00-6833-556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啊。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这个这人活着得有个生命质量啊。
1: 嗯，你这话说的特别好，是吧？
4: 是啊。
1: 这活着和活着它不一样。
4: 不一样。
1: 活着一体多病，每天要死不活，咱活的质量太低。要活活得健健康康的，我这活得舒舒服服的，是不是啊？
4: 我这是咋的？我这是急性子，急脾气，这心脏出毛病了。
1: 嗯。
4: 所以我这个心脏的最开始啊，就是感觉就是不太得劲儿的时候，
1: 嗯，
4: 都没在乎的。一个男人就觉得好像能挺过去就算了。
1: 嗯。
4: 但是我在2年前呢，这个突发心梗了。
1: 嗯。
4: 这做支架了，做2条支架。
1: 啊。
4: 当时做完支架吧。没事，这脚挺好，没啥事儿。哎，这个症状也不疼了，气儿也都够用了，正常干活都行了。
1: 嗯。
4: 但是我是吃了一年多的这个玻璃维。
1: 嗯。
4: 这一年呢，将近花了10000多块钱。
1: 嗯。
4: 但是吧，也就好了，也是1年0.4个月吧。
1: 啊。
4: 这个症状又犯了。
1: 嗯。
4: 当时犯的时候，我那阵儿我就想，我说这回算完了。
1: 嗯。
4: 为啥呢？咱做支架，第一吧，我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
1: 嗯，
4: 大夫也说了，你今天下了，明天下了，你过2年以后是不是还得下？我问他，他说那这不好说。
1: 嗯，
4: 所以从哪我这又出现这个心口闷的慌啊、疼啊这劲儿啊，那时候我开始担心了。
1: 嗯，
4: 我不是担心我花多钱的问题，我担心我这生命能活到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对了啊，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这样的啊。你下支架，如果说我下上了，我确实能治好病，那行，
4: 那也
1: 啊，那我这个也认了，我多花点钱，
4: 对对对，
1: 是吧？那谁让咱以前不注重啊，这个呢身体健康呢？可是的话呢，关键是，你把家里的老底儿都花出去了啊，但是到最后的话，一点效果都没有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啊，你这心里边就会失去平衡，而且天天吃药维持，这不是一个小钱的事儿，而且关键每天。你说你生活的质量特别低，就像你所说的，我们要一个根治的效果。我就是要健健康康活着，不吃药不打针。完了之后的话呢，我身体舒舒服服的啊，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想去哪去哪。我要这样的生活状态嘛，
4: 哎、
1: 对吧？啊，
4: 张老师，从打我吃上这个仙草灵芝丹以后啊，哎，确实和我以往用的药不一样。为啥呢？
1: 嗯、
4: 我以往全是西药，这种西药我这吃多了吧，我就觉得有时候扩血管的时候我脑袋胀。
1: 嗯，
4: 哎，我从哪用的仙草灵芝丹嘛，也就在7-8天的时候，感觉这个气儿啊，就比过去够用。
1: 嗯，
4: 就我坐那块我不动它，我能感觉这气儿痛快了。
1: 嗯，
4: 有时候自己就是想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吧，敢动它。过去咋的？
1: 嗯，
4: 不知道什么时候犯病。你要平时没有、哦、没不犯病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嗯，
4: 你就坐那待着玩儿，怎么都行。突然间犯病开始受不了啊，冒汗，
1: 就要命啊！
4: 哎，对，
1: 嗯、
4: 所以。就是家里头吧，不敢离开人，就我有段时间家里头、
1: 嗯、
4: 就是咬的，就我自己在家谁都不放心了。
1: 嗯，
4: 哎，我用了千草灵芝丹以后，在这个一个疗程那阵儿，我这把我那些西药全停了，
1: 全停了、啊、
4: 我就没吃那种药、
1: 嗯、
4: 这得行，逐渐停完以后，我看这晚上睡觉吧，我感觉好。
1: 嗯，
4: 但为什么呢？这犯病的时候吧，多数都在11点左右，我就发现。
1: 嗯嗯，
4: 哎，那段时间我媳妇就说你睡得挺踏实，
1: 嗯，
4: 再加啥呢？自己吧，在饮食上我也控制着。我过去这、
1: 嗯、
4: 有时候晚上吃饭吧，我好像不吃顶着就受不了似的。
1: 嗯，
4: 你大夫说你这个饭你要吃太多了不行，
1: 嗯，
4: 你吃个7-8分饱，你消消化，你晚上睡觉能消停点、
1: 嗯、
4: 确实是个道理。我那时候吃饭好像得吃着顶住了，不能动了，躺的话，完、
1: 嗯、
4: 过一会儿心脏就不得劲儿了。
1: 嗯，
4: 因为人说你是个病人。你的心脏负担太重，受不了、
1: 嗯。
4: 哎，我就把这饮食习惯都改善了，都给他改了。
1: 嗯、
4: 烟酒我戒了。
1: 嗯。
4: 我过去烟抽的比较多。
1: 哦。
4: 哎，戒完烟以后，感觉人身体，一个是啥呢？家里的空气好了，再加自己身体好了。
1: 嗯。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你总共用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4: 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了。
1: 有4个疗程，就80天啊。
4: 80天。
1: 80天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4: 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我用到2.5疗程到3疗程的时候，症状就没了。
1: 嗯，
4: 为啥呢？就是我出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哈、啊，放那种这个音乐啊，这个音乐声我能承受住了。
1: 嗯，
4: 过去我承受不了，
1: 不嫌吵了是吧？
4: 不嫌吵
1: 啊，
4: 过去但是屋里要是我和我媳妇儿俩唠嗑，唠嗑我都烦的， 我家里的我孩子领

0: 从爷来梯子中一走，哎呀，我这心里头，那都乱的都不行，我必须得出屋子上外头待。
1: 嗯。
0: 那、现在这人群方人，那人坐一会儿唠会儿嗑啥的，热热闹闹的，这种场面我能承受住啊。
1: 嗯。
0: 哎呀，这挺好，人要说就是有个生命质量，出去想上哪玩，现在想去就去了。
1: 嗯。
0: 我前两天我出去走了有半个多月，在外面，那家里头也放心呢。
1: 嗯，
0: 到哪个地方我报个平安，他知道我这，说是人现在没啥问题。
1: 对，没错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为什么啊，千草灵芝丹啊，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啊，这么大力度来推广它。那么如果说一个药它不是正规的国药，它也不能治病，不可能推广它啊。
0: 对对对。
1: 因此的话呢，我们老百姓啊，我跟大家讲了，你选药你记住了，好药不需要用太长时间。那么其二的话呢啊，那就是、真正正规的药。
0: 对对。
1: 因此这一次才给大家去减免药费嘛。但是这一次活动以后要涨价了。不过啊，作为你来讲
0: 的
1: 话，倒是也不需要再参加了，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过80天，
0: 那
1: 灵芝活性菌，一方面给你排毒，另一方面修细胞，我让你一个病根都不留，我让你从头到尾都是啊全面的康复。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参与这个活动的，你就把手里边用药用完吧，啊，用完之后的话该停药停药。
0: 行，那行好，张老师，
1: 随时打电话，
0: 好
1: 吧？好
0: 了，张老师，
1: 好，再见吧，
0: 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生命的追求，活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直播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我节目当中提到了用80天的时间可以从头到尾呢把你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我们都治好。那么这当中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我们出现的你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 另外的话呢，也包括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嘛啊。另外，你像那个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心律不齐，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在过去的话，我们出现了一些啊，像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啊是吧？你不能说话了，那么不能走路了啊，中风偏瘫了，被窝里吃，被窝里拉，也包括颈椎、腰椎啊，风湿类风湿不能走路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伙记好了。那通通全部都在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而千草灵芝丹呢，到现在在治疗这些慢性病过程当中啊，那所有的病变利利索索的恢复的啊，就这么简单。那么为什么我们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么有效啊？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治病你不得求根源吗？啊，你给老百姓介绍一种药是吧？你是拿药来治病的。那你说你为啥能治我的病啊？啊，这事儿咱老百姓必须捯饬清楚了啊，因为我们所有的病啊，啊，它在出现的时候，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的垃圾，然后呢，损伤了你的细胞而出现的病变，所有的病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治的时候，千草灵芝丹它是怎么治的呢？排毒，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通过它毒含的独一无二的啊灵芝活性菌。那么有的人讲了啊，所有的病那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我出现了各种细胞病吗？那当然了。那么另外呢，有的人说，好，那我咳嗽感冒了也是吗？也是啊。你咳嗽你为什么感冒？有的人说，哎呀，感染病毒了，最近流行性感冒。病毒是什么？是不是毒素？对不对？毒素进入你的上呼吸道，鼻腔、咽喉，然后破坏你咽喉部位的细胞，你咽喉部位的细胞呢出现了水肿，所以你到医院里边，人家用压舌板给你一压，一看呢，整个喉咙都是红的，是不是？那是不是细胞病？也是吧。那么再者呢，你包括高血压、心脏病也是啊。你比如说心脏病，有的人心慌、胸闷、气短、乏力，为啥胸闷？因为上不来气了吗？血管堵了吗？心肌缺血，血管好了好不好生的，谁给你里边塞个棉花头给你堵住血管了吗？没有吧？没有人拿个棉花头进去给你堵住血管吧？血管咋堵的？垃圾呗，啊，什么垃圾啊？这些年吃进去的过多的油脂啊，完了之后呢，老化死亡的细胞啊，啊等等，啊这些垃圾啊所形成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这些所有的病，大家记住了，都是细胞病。你比如说，今天我要给大家伙说的一个病是什么？脑萎缩，啊，脑萎缩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垃圾毒素太多，从而导致呢我们脑细胞受损的这么一个病。这个脑萎缩呢，你看啊，它出现以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脑萎缩的这个呢，就是临床上对它的一个定义啊，是吧？你要问脑萎缩，那我们首先要说啊，脑萎缩是个啥病啊？啊，脑萎缩呢啊，现在的话呢，在这个临床当中啊，是说弥漫性的脑细胞的一个萎缩。啊，就你去做检查，就你那个脑子啊，脑子就像那核桃似的，刚摘下来的核桃饱满，结果呢晒干之后，那核桃嗖就给缩起来了啊。所以说什么是脑萎缩？脑细胞萎缩啊，脑细胞萎缩啊。那么脑萎缩以后啊，会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呢，那么第一个症状的话呢，肯定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头晕了、失眠了、手脚发麻了、耳鸣耳聋、反应迟钝，是吧？答非所问，为啥？脑子不好使了吗？脑细胞了吗？完了之后老态龙钟，牙齿马上就掉了，皮肤干燥，色素增多，有的人癫痫啊，偏瘫，走路啊不稳当，晃悠，完了之后还有什么呢？记忆力减退，啥也不认识了啊，老婆也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性格都变了。有的人的话呢，原先挺活泼一个人，是吧？脑萎缩以后呢，自己一个人待着，也不愿意和别人交往，完了之后呢，也不亲谁了，也不疼谁了。有的人倒是变得呢古怪，性格急躁，话特别多，啰里啰嗦的，每天重复。有的人就有点精神问题了啊，自私多疑。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那就是什么呢？伴有睡眠的障碍，睡不着觉。还有就是什么智力下降啊，加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了啊。那么到最后的话呢，后期终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便亲疏，谁都不认识，大小便失禁，语言含糊不清，啊，最终完全痴呆，最终生活不能自理，大 大小便失禁。

长年累月抽烟是吧，烟毒，还有呢就是肥甘厚腻辛辣烟酒制品，对不对，吃的特别多啊，这些都是因素。另外不愿意运动，人特别胖啊，胖了之后呢还有便秘，垃圾出不去，营养进不来，这些垃圾毒素伤了你的脑神经细胞，脑细胞的时候，那么就出现了什么，脑萎缩了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脑萎缩这个病好不好治，我问大家伙好治不，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如果好治的话，大家看那公益广告了没有啊，就一个老父亲啊，然后呢自己舍不得吃那个饺子，他已经脑萎缩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啊，然后他在饭桌上偷拿个饺子给自己的孩子吃啊，这个大家都看过吧，那公益广告。那个脑萎缩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过了，你到时候啥都不认识了啊，你要好治都不用做这广告了是吧，公益广告公益广告就引起大家的重视嘛。那么这个呢就是脑萎缩为啥会出现呢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就是因为垃圾毒素啊损伤细胞。怎么治这个病，除非是什么，除非是我把这个呢啊，就是你脑细胞给你修复好，你脑袋部位的垃圾我给你排出去，然后呢再给你的脑细胞提供营养，让你的脑细胞呢重新的我再去恢复健康。你除此一招你别无其他，你只有这一招，你只有这一个方法，大家伙记好了。所以说这就用到了什么，就是千草灵芝丹了，因为你别的药你做不到啊。你比如说有的人现在脑萎缩以后是吧，银杏叶片完了维脑路通，对不对，另外的话你再吃一些营养品，管用不管用啊，根本不管用。为啥，维脑路通啊还有银杏叶这些药的话是活血的，那么你是目的是啥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脑萎缩了嘛是吧，脑缺血，我把这个呢就药吃上，让它扩扩血管活活血，让这个血呢到达我脑细胞的多一点。其实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嘛上岁数了，奄奄一息了啊，他吃不进去饭了，他吃不进去饭，他很缺营养对不，你也知道要是他能再吸收一点营养这个病就能好，但是他吃不进去呀，就像我们的脑细胞一样，他已经萎缩了啊，你的血里边带来再多的营养它吃不进去，所以你必须先把细胞修复好才行啊。因此不修细胞，你再活血再带来再多的血液，你好不好把脑细胞那些血液都包围了，管用不，不管用，吸收不了，是不是。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啊，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修脑细胞了。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呢，我们在服用以后，它里边那个灵芝活性菌呀 啊一旦进入我们的肠胃，它就会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就开始融入你的血液来清刷清洗你所有的像细胞啊组织啊器官啊血液当中所有的毒素，然后同时呢再去激活它千草灵芝丹当中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物啊，那么再去激活我们的脑细胞，哎，脑细胞恢复活性了，这样的话呢就像蛇蜕皮一样对吧，那个老化的那些细胞一层一层我们就退掉了，就不要了。那不要以后，我们这些新生的细胞长出来，你就能重新的啊，这个脑子又好使了啊，说话呀，走路呀，啊，生活自理呀，完全没有问题啊，家里人也就认识了，想干点啥自己也能干了啊，也不痴呆了，是吧？所以说这就叫做治病的道理。当然了，你除了这个脑萎缩以外，那其他的一些病呢也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像心脑血管病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一样的啊。那么也包括我们出现的糖尿病啊，糖尿病的后遗症，也包括我们出现的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你中风后遗症的，我能让你翻身坐起来，胳膊腿好使，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心脏病的80天，能让你大步流星的上楼下楼，骑自行车啊，下地干活都没有问题。想拿笔写字就拿笔写字啊，想干嘛干嘛是吧？另外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啊啊，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萎缩呢啊，白这个黄斑变性呢，你千草灵芝丹用完了，那你都可以健健康康啊，你想干嘛干嘛。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你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大家伙记好了，你发病的原因都是由于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是吧，伤了细胞了，那我千草灵芝丹我排毒修细胞，所以我能治好你所有的病啊，所以我可以做到这一个好一个啊，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彻底根治，啥病变都不留，让你利利索索的，让你别人健康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
不再每天瘫痪在床。

0: 吃药打针，啊，就这么简单。那么有的人问为什么效果好，国药准字的药不弄虚作假，里边有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啊，治病还得药才好，对不对？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为什么灵芝自古被称为仙草啊？啊，就是因为灵芝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啊，它可以做到呢啊，清调养护四步疗法，让你把所有的垃圾给你刷干净了，所有的细胞都给你治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当中可是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选对了药是个关键。有的人讲啊，我没用过，我害怕，你怕什么呀？这两天大家听节目了吧，千草灵芝丹现在呢得到了大力的认可和推广，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推广千草灵芝丹，你这样的药你怕啥？第一，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是吧，你国药准字的药正规呀。其二的话，那说明书上成分不都有吗？你都能看得着。其三的话，不可能随便去推广一个药，而且这两天的话不是还给大家伙有个大型补贴吗？啊，就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不是还剩两天吗？如果说啊这个药效果不好，怎么可能给予补贴呢？补贴 75% 的药费。所以这样的药啊是老百姓认可的，推广的，老百姓用出来的最好的药。80天等待全面的健康啊，什么毛病都没有。那么另外说到活动了，我就要给大家伙说两句了。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呢，咱们这个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天，给你报销 75% 的药费，你本人承担 25%， 这样80天的用药原价3960，现在呢只需要990就行了，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天山雪莲啊，咱泡的酒啊。那么这样的话一天就给10个名额，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大家伙是无论如何要抢上的，抢不上到最后两天以后一涨价啊，那就是5000-7000-8000。可能有很多新的听众今天在听节目，我解释两句啊，我张丹说了，我是个实在人啊，咱不能让老百姓啊用的这心里边有一点疑虑，是不是？为啥要涨价呢？是因为现他对于灵芝也特别感兴趣，那么这样呢也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千草灵芝丹用的是人这个野生灵芝，不是人工种植的，因为人工种植的灵芝啊，它这个和野生灵芝相比疗效差的很多。那么这样呢，它市场价位抬高以后呢，原材料价格上涨，你这个千草灵芝丹价位也得上涨啊，啊是吧？咱这药不掺假，所以说你这原材料一动你就得涨啊，原材料都涨价了，你这价位都不抬高，你跟老百姓解释解释是咋回事，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药呢，到时候一涨价吧，可能是5000-7000-8000的事儿了。但是它也是物超所值啊，我先说好。但是可是你说老百姓中分钱不容易啊，你要能990你治好了一身的病，你何苦花个5000-7000-8000呢？你两天以后你都涨价了是吧，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听众大家抓紧吧，一天就给十个名额，最后两天最后20个名额一个城市，赶紧报名去吧啊，别错过了。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啊。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

0: 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啊，张老师，是这样的啊，我母亲呢，就是用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嗯。她现在就是4个疗程的快用完了。
1: 4个疗程快用完了，那就是老患者了啊。
2: 是老患者了，现在他这个比之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一样的，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想就是给他说说恢复这个情况，你帮我母亲看一看他这个情况，就是还要不要再继续用。
1: 行啊，我知道了。那你把他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都跟我说一下吧，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啊，好的。
2: 我母亲她今年72了。我妈她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病，得过心梗。这个毛病啊，说起来她这个血压高也有个10几年了。
1: 啊，先是有高血压后得的心脏病是吧？
2: 那个血压高的时候经常在170，她那个脾气也不好，有时候一着急上火了就是180的，低压105、110，整天就说是头晕脑胀，打不起精神。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老是说心慌心口闷得很。你看做点家务拖个地啊上个楼什么的，活动量一大他心慌的通通跳的，他就是那就受不了。晚上睡眠那个也睡不好，胸口憋闷，他说是侧着睡好一点，平常睡胸口就像有个石头压着一样的，经常感觉心里边就像有个东西懂得塞着一样。后来这个吃一些那个治疗心脏的那些救心的药也不太好使了，把他带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是他有心梗，是吧？没有做支架，是
1: 这就是这个病就给耽误了啊？为啥呢？你看他常年高血压，高血压你们老觉得，哎呀，血压高，你到底啥原因啊？咱也整不清楚。实际上，简单来讲一句话啊，血压是什么？血液对血管侧壁的一种压力，是吧？血压嘛，啊，压力，就说骨血管那股子劲儿吧。那么它为什么会骨血管呢？那血压它为啥？那血液它为啥要使劲骨这个血管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血液在血管里走不动了嘛，啊，它才会胀胀的、满满的啊，是吧？骨那个血管，把血管骨的老高了啊，老粗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想一下，它为什么走不动？血里的垃圾太多，太黏糊了，血液。还有一种情况，就血管壁太厚了，里边那个管道太窄了啊，只有这两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都是属于什么呢？垃圾呗啊。那你管壁厚中厚也是垃圾毒素护在里头，就跟那个水锈似的、水垢似的堵出了壶嘴一样，就那个道理。所以说你不去排这些垃圾，你忙着每年扩血管啊、利尿啊，天天吃这些药管啥用啊？拿末了心梗了吧？为啥心梗了？常年累月心脏这个地方血液过不来，老过不来，完了之后心肌细胞吃不饱啊，今天吃不饱明天吃不饱，好，要是哪天血管里那个血栓那些垃圾把它完全堵死一块啊，堵死一会儿，这个心肌细胞就给死亡了，这一片就死了。当然了，它是陈旧性的心梗，说明当时呢它非常幸运，堵住他心脏血管那个小血栓呢，可能由于各种因素吧，吧嘚过去了又啊，他没完全堵死，救了他一命，但是那也很危险啊。这就说明血管里头有栓块了。你今天你很幸运你过去了，那下一回呢？完全堵死呢？那你说你这个心脏不跳了，那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啊？
2: 对。后来这个在医院的也没有做支架，就是保守治疗的。治疗的你看后来这几年一直啊很遭罪的。经常的人就是胸慌气短的，喘不过气，有时候脸上身上还肿，很遭罪。这不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上听到千草灵芝丹的，说这个是国药 OTC 的药，都是一些好药材，说是，也听到很多患者反馈的，用的效果也都好。后来我妈她想用，就给她买了4个疗程。
1: 啊，你关键是你得听听这节目啊，啊，它是干嘛的啊？排毒修细胞啊。我节目当中刚才给你分析了，他这个病的根儿啊，就是血管当中毒太多了，完了之后心肌细胞受到损伤了，所以说是不是也恰恰对症啊？对不对啊？
2: 对，是用了之后有个2-3天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个心慌明显减轻多了，晚上这个睡觉要。

0: 好一些了。哎，夜用就效果越明显，有个十来天的时候，他白天就是拖个地活动活动，上个楼，这个气感觉要足一些了，顺畅一些了，不那么。
1: 嗯，为啥顺畅了？为啥气足了？管道通开了呗。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有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进入血液之后，当天就可以进行排毒的工作啊，20天就能排干净，血管当中没有毒了，那么自然而然。心脏啊，这个气儿也就上来了，而且关键是啥，血压也就下来了呀，对不对啊？
0: 嗯，对。后来你看，那个渐渐的，他血压呢也下来了。这个在有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这个血压高压在130到135，低压在85左右。这个时候感觉脑袋也轻巧了、清亮了，头呢也不晕了。心慌的情况好多了，晚上睡眠就是能平躺睡了。现在就是、就是四个疗程都快用完了，还有5-6天的药了。这一旦你看他血压一直保持在123、125的，低压在80到85之内。
1: 啊，80到85啊，这个是不吃任何降压药而有的效果吧？是不是？
0: 是啊，现在降压药早都停了，现在血压一直稳定。现在就是有时候少吃点肉，吃点水果啥的。血压也没有啥波动，
1: 也没有啥波动了，这就对了啊，稍微吃一点啊，它不可能会波动，为啥呢？因为我节目当中讲了，我们自己的细胞得以修复了。其实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个家庭啊，他原先呢他很贫困，那么你去资助了他啊，然后的话呢，他在你的资助之下的，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了。它就跟我们人的细胞一样啊，它一开始的话呢，它让各种毒素给伤害了，血管细胞也好，心脏细胞也好，有点反不过来了啊。所以说每天呢，在一天天的加重。现在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其实就是来帮它来了，来帮它把毒排出去了，来帮它呢把老化的细胞代谢掉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那人得有自我代谢能力啊，你说你一点都弱不禁风的，你稍微吃点油的，今天就撂倒了，那人还用活啊？所以说自我的代谢和修复能力提高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说明他具备了防病和治病的能力啊，自己啊，那恢复的挺好的，挺好的。像这种情况其实不需要再用的啊，他这个我说过千草灵芝丹呢，它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和市面上那些药都不一样，这个药可以说是下了大本钱的国家啊！你千草灵芝丹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我不是说的，有的人他这些灵芝长啥样他都没见过啊！因此的话，你过去你更不用说你用这些药了，你没门都没有，太难太难。现在就是因为慢性病患者太多了啊，所以说我们通过10年的时间呢研发这么个药，那就是要根治疾病的，那不能不温不火的了，是不是啊？久治不愈了，所以这个药药到病除的，他这个恢复的这么好啊，你让他停药就行了，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了停药，有啥事到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来就行啊。
0: 哦，行行行，那你这么说我就听你的，赵老师。
1: 行了，那就这样吧。有什么事到时候打电话，打我直播间也行啊，最好是打场外，场外电话好打一些，好吧啊？
0: 行，好，以后有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再见。
1: 好，再见吧。
0: 哎，好，再见了。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1: 嗯。
3: 我订了这个千草灵芝丹，今天都3天了，为什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
1: 没送啊，这两天订药的人特别多、这不要涨价了吗？2天以后要涨价、涨价到时候可能80天的用药得5-6千、7-8千，所以说这两天订药的人多，又赶上活动啊，订的更多了，所以说配送呢可能就要慢一点啊。
3: 啊，我就是、
1: 你那啥，你给我留个名吧，你叫啥名字？
3: 我叫李凤兰。
1: 李凤兰，
3: 我就是害怕这个活动剩2天就要结束了嘛，不要结束了再把我忘记。
1: 啊，这跟你们没关系了啊，你们这些提前预定上的只不过是没拿到药，他给你留出来了，场外，到时候呢、那边呢。

0: 会和你取得联系啊，到时候呢会告诉你那么什么时候给你配送。你一会儿和我交流完了，把电话留给导播啊，让导播呢再给你具体核实一下，好吧？啊，
1: 好，那好，我就是害怕活动结束再叫我掏原价呗。
0: 啊，不会的啊，不会的。我问你一下啊，那个你那个是现在是用过没有啊？
1: 我没有用过，我邻居用过。
0: 啊，邻居用过，是不是？
1: 他不知道，现在他都停这个药就已经有两个月了，他现在他的高压呀特别稳定，他原来他高压180。所以说呀，我就他跟我说有活动嘛，赶快让我定了。我一着急，到现在没给我邮回来，我心里特别着急。
0: 哦，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了啊。
1: 嗯。
0: 完之后到时候有，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
1: 啊，他我的血压没他的高，但是我的病比他的多。
0: 嗯，你说说。
1: 哇，我血压一般都在160多左右吧，我吃了两种降压药，
0: 嗯嗯，
1: 但是我吃降压药，我感到好像不管用，我这个血压降不下来。
0: 嗯。
1: 我就是，
0: 啊，降不下来是吧？
1: 哎，我血压不但高，我还有这个骨质疏松，我害怕我血压一高一晕倒，我害怕再骨折，都因为我都骨折2次了，我特别害怕。
0: 哦，骨折2回了啊！
1: 啊，
0: 完了之后我问问你啊，你这个就是骨质疏松是严重的那种骨质疏松吗？是不
1: 是？
0: 是
1: 是的，这医生都说的，他说我这骨髓都空了，他说我一般。
0: 对了，他是不是骨髓空了哈？他骨质疏松是啥呢？就是你那个骨头，你吃过那个棒子骨吧？是不是？
1: 啊
0: 啊，它不是骨髓空了，它是那个棒子骨啊，它这个边上那一圈的骨骼你看见了吧，长得像那个蜂窝煤似的，是不是
1: 啊？对，
0: 一点点小眼眼，
1: 啊，
0: 它是那个眼眼变大了，它原先很密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它那个窟窿啊，那个眼儿，那些小疯子眼儿就变得特别的大，
1: 啊，
0: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不结实了，骨头就酥了嘛，它主要是那个地方，
1: 啊，
0: 骨小梁丢失嘛，骨细胞丢失了，
1: 啊，
0: 是骨骼细胞的一种老化，不是骨髓没有了啊。
1: 啊，是
0: 骨髓没有了，那是啥？那是中医的说法啊。
1: 啊，
0: 西医的其实很简单，就是那骨小梁丢失。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
1: 我还有这个，我血糖也高呀，我血糖现在餐后都9点多。
0: 嗯嗯。
1: 啊，我现在我吃了这个2甲双胍，吃2甲双胍，
0: 嗯，
1: 我觉得好像，这好像那个血糖也是不稳，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
0: 嗯，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
1: 还有呀，我这个心肌缺这个缺血，就是有时候心慌闷气，好几次在做饭的时候，就心咚咚咚咚都直跳，我不敢听到一些大的响动，电话铃声响，汽车喇叭声音响，我都心都跳，害怕。
0: 就跳就害怕是吧？
1: 再一个我还有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后来我这个邻居就说，他这些病都治，你赶快用上吧。所以我早都给你们打过电话，就定上，到现在没给我邮回来，我心里特别着急。
0: 嗯，完了之后像这种情况呢，不用怕，咱们肯定都治啊。我说过了，这个药呢是排毒修细胞的啊。那你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光吃钙片管啥用啊？一点用都不管。
1: 我一直吃着现在。
0: 因为你吃了钙片，你补的是钙，但是骨细胞呢，它不光是钙组成的，就那骨小梁，除了钙还有磷呢，啊，是吧？骨骼细胞呢，主要是细胞没有了，所以说你必须修细胞才行。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身体当中啊，嘎巴就骨折了，嘎巴就骨折了，那不都是因为骨头太脆？所以像这些病，通通都是细胞病，你不用担心啊，都可以治。完了，当天基本上精神状态会改善，有时候有个10来天吧，我觉得你关节啊疼啊，或者说呢就是有嘎巴响那些现象就会减轻。然后的话呢，再往下80天啊，你这一身病啊都治好了，什么高血压呢，包括骨骼病都是一样的啊，80天足够，因为它可以修的是细胞嘛，里边是那个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那么药呢，你已经定上了，你别着急了。你那啥吧，你把电话去留给导播，让导播把药呢给你催一下，看啥时候给你送到，好不
1: 好？
0: 啊。
1: 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行，好了，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啊。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咱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是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四个疗程的药，是吧？
0: 对了，没错啊。现在的话，因为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啊，最后一次补贴，所以这个
3: 活动是不是就最后这两天时间了呀？
0: 对，最后两天的时间啊。
3: 哦，我就听说这完了还要涨价，我这着急的，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也想参加咱这活动的啊。
0: 嗯，那您把情况说说我听听，你用过没有啊？
3: 我上次就买了一个疗程，这不现在这一个疗程也马上就用完了，效果挺好的呀，这个。
0: 嗯，那你先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啊。
3: 哎，行。
0: 嗯，
3: 因为我这是个类风湿的毛病
0: 啊。
3: 这到现在都快20年时间了。
0: 嗯嗯。
3: 哎，这些年间，这个病啊，可把我给折腾苦了一下。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从腿上发展的，疼，
0: 嗯、
3: 但是也不是很严重。
0: 嗯。
3: 那时候他也年轻，就是说，所以就是想着是干活累啊啥的，那腿疼呢，就是把这个也没当回事，就是疼的时候就是贴点那个膏药呀，休息休息，好像也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结果往后吧，就是感觉这腿经常疼，有时候天热的时候他也疼。
0: 啊、
3: 哦。哎，再去医院检查吧，人家说我是那个类风湿。
0: 加重了，这就是啊、
3: 哦，严重了、
0: 嗯，
3: 然后就吃药，抹的那个药酒呀，就一直在用，结果越来越吧，感觉一年比一年严重，
0: 嗯，
3: 发展到那个腰上呀，肩膀上呀，胳膊上呀，手指头上呀，到处都疼，
0: 嗯嗯，
3: 哎，就是人身上这个关节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它不疼的那个，
0: 嗯，
3: 天阴下雨的时候啊，就更严重了这个，
0: 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病情加重了啊！我节目当中讲啊，为什么阴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呢会加重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阴天的时候气压低，所以说呢，这样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排列，它这个细胞排列呢它会松了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它那个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呢，如果说没有很多的垃圾的话啊，它都可以分散开的。你正常人你不会骨头疼，你现在的话你为啥骨头疼？因为你的细胞和细胞之间有垃圾。垃圾呢渗出物它挤着它占了一部分空间，你细胞和细胞之间就会挤得生疼，所以说的话呢会疼啊。因此的话呢，其实说白了，我告诉大家伙啊，你给我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是由于呢垃圾毒素闭阻了你的经络了啊，堵住了站位了嘛，你自己的气血过不去了，细胞不能正常活着呢，所以才疼嘛，对吧？啊，
3: 对，就是你说这些年才啊、把我折腾的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什么贴膏药，拔火罐，还有针灸理疗，偏方呀、秘方都在用，不管谁说个啥好办法，说是能治疗我就用，结果吧是白花钱，越用吧还越不好，可能是吃的这药里这激素多了，把胃还给吃的难受的不行嘛，这
0: 胃也难受是吧？
3: 胃也难受。
0: 嗯，
3: 到后来那就是啥活也干不了了，就这个吧，关节还疼，上个厕所动都动不下去了，这个
0: 啊，动不下去、啊，你想想就行了啊，这多费劲呢，多遭罪呢，是不是啊？
3: 就是费劲、
0: 啊。嗯，
3: 要不说这一次看、啊，张老师啊，你给咱介绍这千草灵芝丹，可真把我给救了呀，这个
0: 救了吧啊、
3: 嗯，
0: 说说效果听听吧，好不好？
3: 这不现在这一个疗程用下来，
0: 啊、
3: 现在我这上厕所动下去的时候。那利索了，比以前利索了呀。
0: 嗯嗯。
3: 哎，起来的时候也不用扶这个东西了，那个。
0: 嗯。
3: 原来起来的时候要扶个凳子这才能起来。
0: 啊，扶个凳子才能起来。
3: 哎，
0: 啊、
3: 现在在院子里出去转悠，哎，感觉这腿啊关节能使上劲了呀。
0: 嗯嗯。
3: 还有这个手指头，以前看那真的疼的那跟鸡爪子一样，晚上睡都睡不着。哎，这段时间感觉不到疼了。
0: 嗯嗯，
3: 就是灵活吧，这还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但是还慢慢就是。
0: 你这才一个疗程20天啊，你别忘了、嗯、啊。
3: 对对对。
0: 你一个疗程你20天的话，你想想，20天的时间它是排毒阶段嘛，它是4步疗法嘛，是吧？清、调、养、护，是吧？你千草灵芝丹你分4步，你得排毒、修细胞，是吧？调节5脏6腑啊，你这一步那都是应该是有着科学依据的，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你现在为什么我觉得疼得轻了？就是因为你细胞和细胞之间，你经络当中啊，血管里头原来的风寒湿邪，或者说老化的细胞，老化的原来这些垃圾吧啊，淤积的一些垃圾，我们排出来了。 排出来以后呢，那么这样呢它就不占位了，是吧？你比如说两个人坐板凳吧，一个人坐的宽宽敞敞的啊，再来一个和你挤到一个座位

0: 上，那不挤得你屁股生疼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就是。
0: 你把垃圾排走了，那么这样你就不疼了嘛，不挤了嘛，啊，气血也就循环开了，就舒服了。那你要想完全的康复，那你还得保证我这细胞是好的嘛，啊，你这个细胞啊还得完全好，这样的话得接着用啊，接着用再用上三个疗程，这就可以了啊，再有60天。60天，2个月，眨巴眼就过去了。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你所有的病都就治好了。大家把风湿、类风湿啊称为不死的癌症，是因为过去你做不到，你排毒、你修细胞，哪个药能做到？活活血、通通经络就不错了，还排毒呢。现在咱们用的是灵芝啊、仙草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所以和传统任何一个药都不一样。我节目当中讲，药劲儿大，浓度高，而且药材好。这才是治病的一个根源啊，所以接下来还用犹豫啊？马上用啊，2天以后一旦涨价，那不得花5、6千、7、8千的事儿了吗？是不
1: 是？
0: 所以
1: 想在你这赶紧给我报个名，参加活动，我也想要那个不是还送那个铁链酒来吗？
0: 铁链酒啊，报不上，为啥？这是给予的补贴，补贴75%，所以场外呢需要实名登记。你打这个电话报名吧，啊、嗯！
1: 哦，行行行，那行，那郑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啊，抓紧吧，有啥事给我回个电话，赶紧抢名额，一天就10个，多了半个也没有。
1: 对对对，
0: 我也祝你健康，我们再会了啊！
1: 好的，哎，谢谢郑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我是那个沈阳的患者啊。
0: 嗯
4: 啊，我听说咱们的活动怎么就最后2天了？
0: 最后2天啊，而且2天以后还要涨价。最后2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但是补贴幅度倒是不小啊，3960的药只需要990就行了，还要额外送一瓶的那个雪莲酒啊。
4: 哎，
0: 你这是没报上名？
4: 啊，是啊，我就想，那我家是沈阳的，你说我现在报名来不来得及啊？
0: 那得在场外报啊，啊，场外400电话，因为啥？
4: 啊，
0: 每个地区有10个名额，你们家周围还有没有名额了？我还真闹不清楚啊。一会儿
4: 啊，
0: 赶紧报名去。那先把情况跟我说说，
4: 哎，
0: 我听听吧，好不好？
4: 行行行，那我赶紧说，然后我就赶快参加活动。
0: 啊，
4: 张老师，那个我老伴儿吧，现在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0: 啊，
4: 我吧真的挺好哈。
0: 嗯，
4: 你说老伴儿吧，就是那个得的是什么？是腔梗，都得有个3、4年了。
0: 嗯，
4: 完了本身呢血压还低。你说当时吧，
0: 啊，
4: 我们就这样想，我说你说人都高血压得什么腔梗了、脑梗了什么的哈？你说他吧血压总是低呀，那吃那么多什么那个生脉饮呢，这就是提高那个血压的哈也不行。一天的脑袋吧，
0: 啊，
4: 也是浑僵僵的哈，
0: 嗯，
4: 好像记性也不好。你就跟他说吧，他说东他说西，有时候吃饭了他搁那就那乏喝的。你说治了这么这几年吧，一直在用药吧，
0: 嗯，
4: 也没怎么太治好啊，而且越来越大了。
0: 越来越大了。
4: 你说最近这个，
0: 嗯，
4: 能有呀，能有1年多了哈。
0: 啊，
4: 嗯。是怎么的？你到医院一看呢，说什么呢？说脑萎缩。
0: 脑萎缩了吧？啊，
4: 哎，
0: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啊，可能是很多低血压患者他们都共同的一个疑虑啊。不是高血压得脑梗吗？低血压咋也得脑梗啊？因为脑梗是啥？脑梗并不是说我高血压啊高出来的，而是垃圾嘛。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形成的血栓，血栓堵住血管，我们叫脑梗啊。那你血压低的时候，那血流就慢呀。血流慢的话呢，血里那些垃圾，你没见那小河水、小河流？那河流如果说河水它流得慢的时候，它反倒是那些什么树叶子、塑料袋都沉淀到河床里头去了，是吧？
4: 嗯，对，
0: 底下都是那污泥啊，就那种臭水沟子底下都是那污泥。所以说你那个血压越低，那你这个血里的垃圾它就附着在你血管壁，都沉淀下来了，更容易形成血栓。所以说你低血压的危害你不比高血压小啊，那这不是形成血栓了？形成血栓以后啊，脑部的细胞啊，那有血管堵住了，我这个血液循环不过来了，脑部细胞吃不饱，它能不萎缩吗？那它肯定萎缩啊！萎缩之后的话，记忆力各方面是不是都下降了呢？
4: 是啊， 哎呀，可不是啥的，你说到医院一说吧，一检查说有脑萎缩，这脑萎缩呀，你说张老师啊，那可真是啊，给家，这咱怎么说呢？拖累我倒没事，我这一天天搁家这造的，这孩子你说一天也是啊，我这有的时候我整不了的时候，就得孩子打电话了，孩子就得从单位回来。你说他吧，就是原来没吃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前吧，哎，就好像吧，一天傻呵呵的吧搁那坐着，哎，坐吧，有时候呼下起来了。起来了吗？你说不是拿碗盛饭，哎，就是那什么的换衣服，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完了，有的时候你说特别害怕，是害啥呢？有的时候就往那放，咱你说我当时我能说这就是不错眼的看的吗？有的时候就拿菜刀啊，就往那个菜板上刚刚刚，哎呀妈，给你吓的，
0: 是
4: 咱也不知道。我说这可咋整？我说将来说再那什么的话，继续下去，那不得杀人呢？你说呀？
0: 痴呆嘛，啊，这就是痴呆，
4: 啊、
0: 知道了？因为他那个脑部细胞不是坏了，
4: 哎、
0: 就说白了就脑子坏了啊。脑子坏了之后，他真的，他有时候你他都不认识啊，孩子也不认识。完了之后，有的人是那种萎靡型的，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啥也不吭气，一个人坐那吃吃傻傻。有的人就像你啊这种情况一样，脾气暴躁啊，真的打人毁物，在家里边摔盘子摔碗啊，拿菜刀剁来剁去，那多了去了。
4: 啊，
0: 所以说那时候确实是啊很乱啊。那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啊，我听说用上了，用了有多少了？
4: 用了两个疗程了。
0: 行，赶紧说说有啥效果听听。
4: 哎呀，现在效果可真多，张老师，你说吧，我先第一个告诉你什么呢？血压上来了，血压现在高压吧是120吧，低压呢70。
0: 嗯，
4: 哎，这不挺好吗？这原来也没有啊。现在你说咋的？不但说像你刚才我跟你说的，不但说是验人了啊，脑袋吧，哎呀，真的可清灵了。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这赶快吃饭的洗脸呢，哎，就说一遍，不用你再多说。哎，自己就把自己吧啊，整的干干净净的。你看，我就彪他，我说这可别像原来的拿菜刀什么的。哎，现在你刚才啥说的？家里也没有馒头了，你赶快买顶馒头。哎，知道拿多少钱去买？买吧，有时候跟我唠唠嗑了，唠唠原来怎么样不知道，现在吧都知道了。哎呀，我就觉得吧，张老师，千草灵芝丹吧，也确实是真的，这个真是成分好啊，都是好药材，国药无敌稀的。原来用那么多药也没有这个效果啊。这次吧，我就心想哈，你说两个疗程40天的时间，就把它恢复得这么好，我真的，我不但我说满意，他自己也满意，孩子你说现在也放心了
0: 啊，那肯定放心了呀，是不是？原先的时候多吓人呢，对吧？啊，另外呢，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咱们这千草灵芝丹之所以好使啊，就是因为呢，你在治病的时候用药的时候啊，它能从根源上治。就像你所说的，它有好药。这灵芝啊，你就是100岁的、80、90岁的老人家，他也知道这灵芝是好东西，是吧？仙草仙药嘛，啊，因此你好东西你才能见到好效果呀，啊，你这个东西你治病你就得靠好药材。为啥过去这病治不了啊？就是因为没有用上这个仙草仙药。灵芝的灵芝活性菌是可以修细胞的。脑萎缩，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提到了，那不就是细胞受损了吗？所以我们自然要修细胞，细胞修复好了，这病自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接着用啊，还用说啊？再用上40天，让它恢复的呀，健健康康啊，也没有啊，说话不利索，也没有啊，走路有障碍，也没有啊，脑萎缩啊，这些病通通全面都健康，就这么简单。所以像这种情况，订药去吧，啊，报名吧，再过2天。完了之后就涨价了，到时候涨得特别多，
4: 对对，
0: 啊，赶紧打这电话去吧。啊，
4: 行，那好，那不耽误你了，张老师。
0: 好，再见吧。啊，
4: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活动最后2天了
0: 啊。对，没错啊。
3: 哎呀，我就电话打的，你直接不打就不管账了呢。
0: 是啊，我节目当中说了啊，这2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2天以后涨价，啊，80天的用药就不是3960了，到时候可能需要的话是4000-5000-6000吧，啊，
3: 这么大
0: 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幅度特别的大呀？现在
3: 是
0: 吧？啊，
3: 哎，那我你给我看看吧，那个张老师。
0: 嗯，
3: 我想用。

0: 参草灵芝丹。
1: 啊、哦，你没用过吧？是吧？
0: 没用过呢。
1: 啊、没用过。你说说情况，我先听听。
0: 我吧，这糖尿病都14年了。
1: 嗯。
0: 哎呀，我今年56岁。
1: 啊、哦。
0: 哎，40来岁就得糖尿病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啊，就是管降糖的药啊，换样吃。哎，二甲说话那拜糖停了，这都是你就换样的吃。
1: 嗯。
0: 哎，但是血糖始终不稳定。
1: 嗯。
0: 你后期吧不行了，就扎上胰岛素了。
1: 哦。
0: 哎。哎，现在都扎32个单位的了。
1: 扎32个单位胰岛素啊。嗯。
0: 这个肚皮呀、啊，就一摸就咯楞楞楞的。
1: 他这个是扎出那个脂肪粒来了啊，
0: 哎，
1: 就是那个老扎老扎，那个脂肪就死了，就成了那个肉疙瘩了啊。
0: 嗯、你说吧，就跟抽大烟似的，整出瘾来了，一天不扎都不行。
1: 那肯定啊、哎，糖尿病完了之后的话呢，你是属于什么呢？你是属于胰岛的贝塔细胞，它不是受损了吗？是吧？
0: 嗯、
1: 啊，受损了。
0: 嗯、
1: 那么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以后啊啊，这样呢？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它就不能去生产啊胰岛素了，就不能分解血液当中的糖了。你一天你都得吃喝拉撒呀，你每天都要往肚子里头吃糖嘛，是不是？
0: 是。
1: 你这个糖吃进去以后呢，然后呢，它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啊去进行这个什么呢？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呢，就分解。这样的话血糖就会高。这血糖一高了之后的话，那还了得啊？血糖一高，一下就酮中酸中毒了，那没办法，就得人为往里头扎点胰岛素呗啊！其实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吧，明白了吧？
0: 啊，
1: 以
0: 前可愁硬了。
1: 嗯，
0: 你说原先吧，我是160多斤呢，体格吧，
1: 嗯、
0: 我1米75。
1: 嗯，
0: 现在多少人似的呀？
1: 嗯，
0: 现在瘦成啊，瘦的是5到130斤，120多斤。
1: 啊啊。
0: 哎呀，你说一天呢，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看人吃，我都馋。
1: 嗯。
0: 哎，你就上哪儿聚会了，上饭店了，看人大口大口的吃，我就是挑几样的干啥的，就咸吧咸吧就拉倒了。
1: 嗯。
0: 哎呀。
1: 啥也捞不着吃啊，每天遭着罪，是不是啊、
0: 哎？就那个还不说呢，现在吧，那大夫说什么呢？叫那个并发症。
1: 啊。
0: 现在眼睛
1: 出什么并发症了？现在。
0: 眼睛看东西雾气昭昭啊，
1: 啊啊，
0: 哎，就像早上洗澡雾气似的，
1: 啊，
0: 看不多远儿，
1: 嗯，
0: 哎，大夫说那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1: 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0: 哎、
1: 啊，你得注意一点了、
0: 哎、
1: 啊。
0: 说这玩意呢，还不能做手术，
1: 嗯嗯，
0: 说、哎、有糖尿病，要没有糖尿病才能做手术。
1: 你可能你是不是手你那个什么，你那个血糖它不是不稳定吗？是吧？
0: 啊，
1: 啊
0: 是是，
1: 嗯。
0: 哎，呼啊呼的，一定要身上啊，总刺挠啊，总得挠。
1: 嗯。
0: 哎，你说我买那痒痒爬，你就说买几个了都。
1: 嗯。
0: 哎。哎呀，你说那个腿吧，现在还肿了。
1: 嗯。
0: 你那都一个坑啊。
1: 嗯。
0: 哎，走道都费
1: 劲。嗯。
0: 你现在给我瞅着都没啥招了。
1: 你应该好好听节目。你听一听，咱每天有多少糖尿病患者啊来给我打电话啊？
0: 嗯。
1: 那么很多糖尿病患者过去啊，比你症状重多了。咱有肾衰的、尿毒症的，咱还有那种就是眼睛失明的、青光眼、白内障的啊，眼底动脉硬化、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的，咱有那种什么呢？就糖尿病，我出现了心脑血管病啊，形成因为糖毒太多嘛，就形成了血栓，所以说得了心梗、脑梗。你看人家恢复的80天以后，人家想吃啥吃啥。你是不是啥都捞不着吃、
0: 啊、
1: 人家想吃西瓜吃西瓜，想吃油条吃油条，想吃桃子吃桃子，是吧？
0: 是，
1: 人家就不耽误啊。为啥、
0: 啊、
1: 因为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记住了，那么这个就是千草灵芝丹呢，它和过去的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是从6种野生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灵芝，我问问你，你就是不学医你就不是大夫，你知不知道这是好东西？
0: 这灵芝好东西都是泡酒呢。还
1: 对呀、啊、完了之后的话，谁家弄颗灵芝高兴得不得了了。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为啥我说灵芝啊它是好东西。因此的话呢啊，你这灵芝啊一旦入药以后，就是那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起死回生之功效啊。所以说你想，你把那灵芝活性菌用上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起到一什么作用，排毒休息包啊，把糖都排出去了，那么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我都给你修复好了，你自己能够呢去生产胰岛素了，也没有毒了，没有毒了哪来的并发症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胰岛自己的贝塔细胞啊修复好了，自产自足，自己就能生产胰岛素了吗？那还用得着我们人为的去扎胰岛素了？用得着吗？ 啊，根本用不着。
0: 嗯，
1: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用问？还不赶紧用药？80天舒舒服服的，那叫啥日子呀？对吧？啊，
0: 两个多月就能治好我这病？
1: 那还用问啊？现在为啥？现在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知道为啥不？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在这个呢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药效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啊，
0: 哎，好，哎，那我就是，哎呀，就是我参加活动的怎么买房？
1: 赶紧打电话去吧。啊，
0: 哎，
1: 打那个呢，场外热线电话，最后2天了，一天就10个名额，
0: 哎，
1: 啊，
0: 哎，
1: 参与上就990，参与不上3960，抢名额去吧，啊，
0: 好，我记住了，
1: 好，
0: 哎，
1: 再见吧，
0: 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哎，我现在用着，就是马上4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啊，4个疗程快用完了。
3: 哎呀，这个药不会是就是说国药 OTC 的，成分好，再说里面都是好药材哈。
1: 嗯，
3: 那个我现在身体状况就可好了。
1: 嗯，
3: 我是咋的呢？就是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就是我妈我爸再早都有。我说那你没遗传好我好东西哈，就是说你看那个智商高点啊，就是说能做买卖挣点钱，但是你说这病你说传给我了。我30多岁血压就高，
1: 嗯，
3: 现在这个就40多岁以后不吃降压药就不行了，有的时候那个上了那迷糊劲儿，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
1: 嗯，
3: 一量血压都178、189啊，
1: 178、189是不
3: 是
1: 啊？
3: 是
1: 啊，
3: 那个刚开始吃了降压药好使，这2年吃了降压药不怎么当事儿了，
1: 嗯嗯
3: 嗯。再一个，我今年52岁，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同龄的同班同学呀，啊，或者是同事什么的，好像他们就是说。上医院去看就说是更年期嘛，他们症状好像没啥，但是我就感觉到我那个就特别重
1: 啊，
3: 哦，
1: 你这个重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说我听听。
3: 我那个睡觉一宿一宿不能睡觉
1: 啊，
3: 你这白天吧还不那么困，哎呀这晚上就是闭着眼睛都感觉难受，我就瞪眼珠子瞅着那个天花板就那样式的。
1: 嗯嗯，
3: 哎呀这好像是那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就胳膊腿一点劲儿都没有啊！上楼我家4楼都歇3起儿，到管台
1: 歇三回啊！
3: 你不能睡觉，你说啥好人不也靠死了？
1: 哎呦，熬心血呀，干熬！你有几个人挺熬呢？是不是啊？
3: 哎呀，就是那个安定，我都吃4片，你算算，你说我得到啥程度了？
1: 嗯嗯，
3: 哎，就是不能睡觉。后来就是这好，你这个头2年就这样，就是我。喝了一段汤药吧，好像是能睡那么2-3个小时，但是胃不行，哎呀，喝完就吐啊，那反胃才厉害呢。
1: 嗯
3: 嗯，后来又吃那个就上医院开的药啥，也不当事儿，
1: 也不当事儿啊。
3: 对对，
1: 嗯，
3: 再一个我眼睛吧，就是那个青光眼，哎呀，一犯病的时候就恨不得撞墙啊，那胀的难受。
1: 眼压特别高是吧？眼珠子胀得慌，对吧？
3: 哎，再脑袋都疼啊。
1: 嗯嗯，
3: 一开始我脑袋疼，我以为我不血压高吗？血压那个上来了呢，这一量血压还行，这是怎么样式的呢？
1: 嗯
3: 嗯，又开始用降眼压的药。哎呀，反正这病就是说哪个病长在我身，这些病长在我身，我感觉用疯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嗯，
1: 但是这些病的话，其实啊，用千草灵芝丹都是可以治的。
3: 哎呀，都可以解决，就是这个见效就特别快。
1: 嗯嗯，
3: 你看几天吧，我就是能睡着觉了，但睡的时间不长嘛，但是睡着以后就睡得可实诚了，啥也不知道啊。
1: 是香，第二天起来精神状态也好，是吧？
3: 对，第二天就起来，这精神状态特别就是挺好，挺好，挺好哈。
1: 嗯，
3: 就是，反正一个疗程就是说比一个疗程那个睡得多，就是说现在能睡7-8个小时呢。
1: 啊，能睡上7-8个小时，
3: 哎呀，
1: 是不是啊？
3: 就是有的时候真是那样，他好像。哎呀，可困了！你想多挺一会儿都挺不了的那种感觉。
1: 啊，多挺一会儿挺不了。
3: 嗯，
1: 到现在用了有几个疗程了？
3: 4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
1: 马上快用完了啊！
3: 血压也正常了。
1: 啊，现在用对药了，就发现治病不难吧？是不是啊？
3: 用对药不难，但是你用对药的话挺费劲的。
1: 对了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也要记住了，所有的病啊，大家记好了，只要是你身上出现的细胞病，只要是你身体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最终啊都要让大家完全的好啊。你恢复的挺好的，
3: 嗯，
1: 我觉得。那你这一次活动不用参加了？
3: 我听着 挺好，我这不听说要涨价吗？我寻思要是你看看用不用再买一点。

0: 个意思
1: 啊，不需要啊，不需要，已经好了啊，好了停药就行。我节目当中讲了啊，大家不需要无限制的用药，咱这药学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包括在内了，你要治病还跟原先那种治法一样，那还了得是吧？啊，80天治好所有病，以后有啥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好不好啊？
0: 行行，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吧。
0: 嗯，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嗯，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

0: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到，岳云、周玉良栽耳细听，就听店家说：“哟，小少爷，您住店呢？啊，您住哪儿啊？宽敞屋子。那好，您看那个西屋，您单吃横睡，又干净又宽敞，到那儿去。”住店的人看了看，怎么没灯啊？里边没人呢，我不去。哎，这屋亮。他一看岳云这屋，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这屋好。这屋它热闹，我就爱热闹，我就住这儿呢。哎，人都住上了，不行，非住这不可。他推门，咣就进来了，手里拿条棍子，往门旁边一戳，看看岳云，瞧瞧周玉良，冲脸一笑，嘿嘿嘿嘿，早来了，那正好，哎，来杯，来块，来个碟子，就在这吃了。拿起筷子，夹起半条鱼，往盘里一放。自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吃，哈！这位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呀，旋儿风筷子这头吃啊，稀里糊涂把脸给吓住了。岳云看了看这个人，岁数不大，14-15岁，和自己差不多，个子高，比自己高半拳，挺大个脑袋，眼眶挺高，深眼窝，高鼻梁，大嘴叉，厚嘴唇，身上衣服穿的挺阔，浑身上下都是绸绸缎缎的衣服。哎，这谁呢？进屋就吃，还不客气。哦，明白了，是周玉良的朋友，那就吃吧。周玉良端着杯在这看着，心里合计，哪来这么愣头青，你说进门就吃，我要的鱼他先来一条了。哎，得，两条鱼吃光了，剩两条刺儿了。哦，甭问，岳云的朋友，那就吃呗。这位一边吃还说呢，快快快吃吃吃啊，凉了不好吃，剩了就白糟践了，都吃去啊。好嘛，连菜带饭10个馒头全进肚了，嘴巴头一抹，饱了，活着，来壶好茶。哎，好了您呐，茶给送来了，他来个嘴对嘴蹲蹲得意喝了。行了，岳云心的话，周玉良啊，你说你是念书人，怎么不懂礼貌呢？既然你的朋友吃饭，你也该给我介绍介绍，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怎么不介绍啊？那我可得问问，周仁兄，您这位朋友是从哪儿来的？周玉良说，什么什么，我朋友？哎，我没这位朋友啊，不是你的朋友吗？约说

0: 识他呀，那我也不认识他呀。得，俩不认识的。云生气了，心想这小子，哎，我们谁也不认识你，进来白吃白喝啊，我得问问。哎，朋友，我说你怎么进门就吃啊？哎，你怎么不问我价啊？大脑袋乐了，呵呵，你小子外行，到店里头来，到饭店来，那不进门吃，怎么还用问价？吃完给钱呗，这是我买的啊。你买的，你买的呗，算我买的，我给你有钱你自己买，你怎么能吃我们的？他我饿了，我有急事，我着急，我先吃，你们不着急，你们慢慢吃啊。小子，这算什么事儿啊？啊，这还不算事儿啊？这我就好脾气，不然跟你打起来。打谁吧？谁呀？这怎么的？我这好几天没打架，打呗。哎呀，我说怎么跟你说不出理来呀？你吃完你得客气，客气啥呀？我拿钱还不行吗？啊，那我们还没吃呢，我给你买。周玉良一看这个人多少缺点心眼儿，就把云拦住了。这位兄弟啊，你从哪儿来的？有啥事这么着急啊？别提了，找我师哥找不着，我能不急吗？你师哥是谁呀？我师哥不告诉你。那你是哪的人？汝州的。你上这儿干什么？你别提了，我在汝州，后来跟我师父学徒，汝州叫金兵占领了。我娘说了，我脾气不好，缺心眼儿，怕惹祸，跟人打起来，家就我这么一个，要死的话，我爹不就绝乎了吗？我爹老小子还不知道我怎么样呢，往我师父打发我，叫我找师哥去，和我师哥俩共同到前敌，报效什么？报效国家去。对了，我记住了这话。
1: 哦，你师哥
0: 在哪儿住啊？他给我一个纸单，写的明明白白的，你把纸单拿出我看看。放我们家的柜子上了，这不糟了吗？是啊，我急呀，我到处打听我师哥在哪住啊。
1: 我告诉你，你师哥在哪住，可是必须说他叫什么。
0: 叫岳云呗。
1: 岳云。岳云一想，天下聪明人有的是，

0: 那我可得问问，但不知你的师傅是哪位高人？我师傅不告诉你，见我师哥再说，见你不说。如果你没找错，我可叫岳云呐，你叫岳云，你说岳远是儿子啊？对呀、啊、对呀、啊，你骗我，不对，你欺负我，小子，那我揍你！别打，我是叫岳云，你是我不信，叫他让你作证。他叫周玉良，哎，你作证，我是不是叫岳云？对对对，他是叫岳云，你俩是一伙的，都骗我。我师傅说了，我心眼少点我这不心眼多了。岳云说，别别别，这心眼长得不对，咱再问一遍，你师傅谁？那你师傅谁？我师傅岳云一想，他没啥师心儿，可我怎么说呢？我三个师傅，我也不知道我哪个师傅教的他呀，咱慢慢问吧。我师傅。我数个字儿啊，叫雷雨婷，
1: 错了，怎么样？
0: 不对，你骗我！别着急，我还有个师傅呢，凌空长老。不对，错了。哎，秋吉相，青云居士。
2: 嘿嘿，对，
0: 师哥哎，
2: 我给你磕头了。
0: 梆梆梆，仨响头。哎呦，快起来起来！你叫吉万勇，
1: 对。
0: 多大了？
1: 15，
0: 你比我大一岁，我应该管你叫哥哥。
1: 不对，我师傅说了，你能耐比我大，你先进门，先收你，后收我得管你师哥。
0: 好，好，好，师弟吃师哥正合适。来，快见见周大哥。周玉良也乐了，闹了半天你们是一家的，我们没吃饭呢，要了2碗肉丝汤面吃下去了。吉万勇问
1: 师哥，这就是你家呀？
0: 嗨，这店房。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别提了，我奶奶、我妈、我弟弟妹妹都被金兵抓走了，打入木龙囚车。我追出车赶木龙，到我这儿碰见你。什么？咱奶奶被人抓走了？哎呀，你哭什么？那不得叫人给宰了？别说这丧气话，不能，什么不能？那快找去啊！半夜3更往哪儿找啊？咱先住下，一会儿我到外边扫听扫听，有了信儿之后，我好救我奶奶。
1: 我也跟你去。
0: 周玉良说：“我也跟你去。”岳云说：“好啊，人多好办事儿啊，不是那么句话吗？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追囚车木龙，要是打起来有帮手，
1: 那好，那我现在可睡了啊，我困了啊。
0: ”他扑通往床上一躺。没说2句话，打呼噜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街上，了不得喽，过军队了，快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店里也乱了。伙计推门进来了，客爷，快熄灯睡觉，可了不得了，金兵来了！啊，金兵干什么？不知道，来了不少人，是过队伍，是要在这住下，就不清楚了。还押着木龙囚车，还有大车小辆的，不少呢。哎，可别提了，这个庄子是个咽喉要路，不少过金兵啊，一走一过，我们算倒霉了。你们快睡觉啊，别出去，千万别惹事儿。哦，岳云一听，心里暗暗高兴。那么说，我奶奶、我母亲他们已经到了，正好啊，砸木龙匹囚车呀。想到这儿，大哥，咱们出去。周玉良说：“得探听明白的，探听什么？出去看看就知道了。”那好。快叫他，叫谁？叫吉万勇。兄弟，快起来，快起来！怎么推不起来？别闹，别闹，别闹！在这腿里子使劲掐一把。什么玩意儿？快起来！囚车木龙来了！啊，我奶奶来了！嗨，别吵吵，到外边的。好好，拿着兵器跟我走。三个人离了屋，来到了天井当院，奔店门前。刚到门前，伙计、掌柜都在这。哎，你们干什么？我们出去看看。不能出去，过队伍。要是惹了事儿，可了不得，我们担不起。我们到外边惹事儿，跟你没牵连呢。你放不出去，不行，不行啊。那我们在这又喊上了。如果要惹了祸，我就说是你叫我这么干呢。哎呀，我的小祖宗，你这是干什么？咱没仇没恨的，我不为你好吗？出门在外求平安。平安不了，开开，哎，好，开开开开，我少爷惹祸别怪我啊！稀里哗啦，咣，三个人全都出不去。

0: 来到了外边一看，远远过队伍，噔噔噔噔噔，来到十字大街，岳云怕看不准，噌上了墙头，看准了，确实有轻车木龙，大车小辆。哦，我奶奶来了，行了，这回准能救下来。三个人往这一站，再看前边金军队伍，四个人一行，四个人一行，整整齐齐的，前边步兵，中间是囚车，后边是大车，最后边是两员将官押后阵。在最前边有两个拿鞭子开道的，按道理啊，队伍过村应该组织人排队相迎，送水送好吃的欢迎啊，现在是冷冷清清，说明不得人心，因为仙河镇经常过队伍，非抢即夺，这伙人呢挺规矩。为什么呢？原因是压着囚车木龙有任务在身。拿鞭子小卒一抬头，瞧见有三个小伙子站在这儿，一举鞭子跟着啊。云说看个热闹呗，不许看，走吧。一甩鞭子，岳毅抬手，你给我吧，鞭夺过来，打这小子一蹦啊，扭头就跑。另一个还没等伸手呢，被吉万勇趟的一脚踢溜滚都回去了。嘟嘟，了不得了，有闹事的了。金兵汪浪一乱想要跑，领队的说话，别乱，保护好秋车木龙，我们到队前看看。再看军兵呼啦打了个包围，秋车木龙以及大车小辆圈在当中，全都是背靠背脸冲外，防止有人冲过来。为首一员将官提马来的队前，往前边一看，两个小孩一个书生，这书生是要饭花子，没放在心里。小娃娃，你敢伤我的人，念你年幼无知，快走。岳云过来了，上下瞧了瞧，借着买卖铺户灯光一看，面前这个番将有二十七八岁，身高体壮，面似紫阳干，头戴稳帘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德胜沟鸟船挂着三股钢叉。你叫什么名字？你问这干什么？
1: 你乃乳臭未干的娃娃，
0: 你站着干什么？打听打听，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
1: 问怕什么呢？
2: 我叫瓦里红师爷。
0: 哦，瓦里红，囚车木龙压的谁？
2: 你问这干什么？
0: 我想留下。
2: 好，你要接囚车木龙，你长几个脑袋？
0: 就一个，还不给你。
2: 你是什么人？大宋朝元帅岳飞之子岳云师爷啊，是你呀，哈哈，这可该让我官运亨通。我知道我们已经派人抄拿岳家庄里的居家满门，都在我们手里，就剩你了，抓你不着，擒你不到，你送上门了。一抬腿，德胜沟鸟船摘下三五钢叉，叉头冲下，叉杆冲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娃娃你找死呢。嗨，说钢叉叉尾荡棒扫了过来。岳云一想啊，我奶奶不定遭了多大罪，我快把人救了再说吧。你别看赤手空拳呐，这俩拳头这俩皮锤呀，那真是比铁的还厉害。钢叉到，往下一低头，就锁梗苍头走空了。随后钢叉一掉个儿，嗨，啪往下一砸。岳云一瞧，一纵身越过插头插盘，把插杆抓住，你给我吧，往下一转，这小子一下子抻到了马下，随后把钢叉一掉个，死了。瓦里红死的冤呐，就这么两招没命。旁边军兵看见了，赶紧送信儿啊。后边一员将冲了过来，啊，什么人打死了我的哥哥？你是谁？ 我乃瓦里青师爷。
0: 好，叫你哥俩一块儿去。
2: 他刚想过去，吉万勇过来了，师哥别都给打净了，看我的。他蹭就过来了，小子打马腿耶，呜，棍就下了，吓得瓦里青一代思江，云 马前蹄抬起来，大棍走空了。哪知道那马不能老抬着，一抬一落，他一翻腕子，急外勇，打后腿，咔嚓，马腿折了，人从马后丘摔了过去。他一抬手，梆，挖了青死了。军兵汪汪一乱，还围着囚车呢。岳云捡起钢叉，急外勇拿着大棍杀了过去，一阵七着咔嚓劈着扑着乱砸，金兵死的死，伤的伤，活的逃跑，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撒腿就跑，闪住木龙囚车和大车。岳云乐了，奶奶娘，我救你来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切记一看，啊，不对，头辆车是个男的，就这木龙露个脑袋，这个人发髻散乱，脸上带伤，低着头，男的，噔噔噔噔，再到这边一看，还是个男的，啊，我奶奶呢？哎，你们是谁？囚车两人知道有人打散了军兵，忙说：“小英雄啊，我们是宋将，既然已经把金兵赶散，快把囚车打开，放我出来吧。”哦，既然是宋将，那岳云也不客气了，骑着咔嚓把囚车木笼砸开，把两人架出来。然而他不会走道了，腿脚也木了，浑身呐、都散架子，搀他们溜了半天，腿才好使了，能站住。一看俩人都三十多岁，你们俩是哪儿的？贵姓啊？怎么被金兵抓住了？哎，小公子，你当我们喘口气儿，嗓子眼着火了，弄口水喝，我再告诉你。行行，把俩人架着悦来店门前，往台阶一坐，砸开门要碗水，店家不给，不给岳云瞪眼珠子，给俩人喝下去。俩人这才有点精神。我姓孙，我叫孙强，这是我兄弟叫孙健，我们两个是宋营的，是岳元帅手下副将。啊，你们是从潭州来？对呀。哎呀，我是岳云呐。哦，岳少爷，二位叔叔，你们受苦了，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哎，说起来一言难尽，我们在潭州正在平草寇，大王詹邯带兵来征战，我们抓住一个俘虏，从他嘴里得知金兀术分五路兵进中原，河南很快沦陷，岳元帅惦念居家老少，叫我们俩给搬家去，把你们安置到泸州，离军营近，好照料，又怕一路上不太平，我们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带三十人大车小辆，里边藏着兵器，奔汤阴县，中途出了点岔，有个小卒叫丁三儿，这小子调戏妇女，抢劫人东西，被我打了40鞭子，革职不用，他怀恨在心，到金营密告，挖里青挖里胡，半道堵截，把我们俩都打败了，我们都受伤了，那几十人也被杀了，就这么落在敌人手，因为我们是岳元帅手下将官，他们不敢轻易杀害，想把我们押去见大王詹邯，想不到在这儿，多亏岳少爷匹莫龙砸囚车救了我们哥俩，对我们有救命之恩呐！哎，我对不起岳元帅。云听这话点点头，这囚车不白砸，不过你们不用去汤阴县了，我奶奶也被人抓走了，汤阴早已被金军占领，是这么回事。
0: 啊！
2: 俩人听吓坏了，没完成任务啊，把岳母、李氏贤人、孩子落到敌人手里，回去怎么交令啊？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找呗。那好，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周玉良说：“都别着急，人忙无事，咱们到店里坐下，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找，怎么追。”孙强、孙志把他们马匹兵刃找来，又给周玉良和吉万勇找了两匹马，他们的钱财又都找回来，装在大车上，金兵金将的身上抢夺人家的钱财都不少，都搜出来凑到一起，几个人分一分做路费穿资，多余的赈济当地老百姓。此时怎么办？找来联庄会会长和地保，赶紧掩埋起来，我们是宋将，这伙人没啥说的，打扫战场不提了，他们来到店里一商量怎么办。
0: 孙健孙强说啊，咱们得分两路找。
2: 据我想，岳母不会有危险，他们要想杀在岳庄就杀了，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大人孩子押走呢？就想逼迫岳元帅投降，拿岳母威胁元帅。元帅在哪呢？潭州呢。囚车估计是奔潭州走，可上潭州道路太多了，怎么走都行。咱分为两路，三天为限，三天到南阳聚齐，谁找到都到南阳去，找不到也到那儿，然后再重新找，行呗。到南阳哪见面呢？城北兴隆客栈。

0: 泱泱华夏，巍巍。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那位
3: 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划一划呀、啊，拉一拉呀、啊，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对，刮好了，
4: 刮好了，
3: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来来来，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做吗？
7: 愣做。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

0: 和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啊、
1: 你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
2: 等
0: 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您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你，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1: 行，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0: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合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6: 是
1: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6: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6: 地下跑的，
1: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6: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6: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6: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6: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1: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6: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1: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1: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沙沙洗沙沙。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1: 小子
6: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6: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6: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顾小好啊，
6: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6: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儿。
7: 五年了。
6: 我
7: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7: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6: 啊，
7: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
6: 嘿，
7: 你爸爸
6: 啊，
7: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7: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

0: 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这不行，
1: 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那就早用你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觉过也没事，老大还
2: 吹。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

0: 年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0: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哎呦，
1: 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呵，
1: 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哎呦，
1: 多不是东西呀！
0: 你才不是东西。那我招你惹你了？
1: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嗯，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嚯！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

0: 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就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哎呀，好。
1: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嗯、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 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电话人人都会打，
6: 可不是吗？
5: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6: 是喽，
5: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6: 哎，很方便。
5: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6: 啊，
5: 要注意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尽量的节约时间。
6: 对啊，
5: 是吧？
6: 哎，
5: 你别打起来没完。
6: 是啊，
5: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6: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5: 哎，个别人。
6: 哦，
5: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6: 啊，
5: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6: 且说呢？
5: 哎，真有这样的人。
6: 是啊，
5: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6: 哦。
5: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6: 打什么公用电话？
5: 就是啊。
6: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5: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6: 什么事啊？
5: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6: 就这事啊？
5: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6: 那可不是吗？
5: 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号。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6: 对。
5: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6: 就是我呀。
5: 哎呦，郭老啊。
6: 哦，
5: 我是马季
6: 啊。
5: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6: 是啊，
5: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6: 好嘞，
5: 就这样啊。
6: 哎，
5: 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6: 好，回见。
5: 完了，
6: 这也就有半分钟啊。
5: 就是啊。
6: 嗯，
5: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6: 哦，
5: 他没这么打。
6: 是啊，
5: 我给他算了算
6: 啊，
5: 连来带去他打了2多小时。
6: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5: 就是啊。
6: 好嘛，
5: 我给你学学啊。
6: 怎么打的？
5: 拿起电话来。
6: 嗯，这是干什么呢？
5: 说拨号呢吗？
6: 拨号的。
5: 喂喂喂，
6: 又重新拨一回。
5: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6: 这位。
5: 喂。
6: 嗯，
5: 哎呀，通了。
6: 嗯，
5: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6: 你瞧这俩号码啊。
5: 喂。
6: 嗯，
5: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6: 嗯，
5: 哎呀。嗯，不是老胡。
6: 我没听出来。
5: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6: 还
5: 嗯，不是老刘。
6: 还不对呀、啊、
5: 哦，你是耗子。
6: 耗子？
5: 那人外号叫耗子。
6: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5: 耗子有意思。
6: 嗯，
5: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

0: 前些日子香面四汉你没敢出来吧？
1: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0: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啰，我叫啰嗦。嗯、
1: 你是够啰嗦的。哎，
0: 对对对，是我。嗯。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啊，嗯，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她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1: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啊。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啊、
1: 你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也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嗯，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1: 对。嗯，
0: 票价8毛一张的。哦，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0: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嗯，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你来吧。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还没吃饭呢。嗯。哎呀，我给你准备吧。嗯，
1: 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还挺照顾他的。啊，
0: 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嗯。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哎，
0: 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嗯，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嗯，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0: 客之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朋友们，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3: 没错，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2: 没错，哎啊，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会砍价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吗？你说，
3: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康水平。哎，这个这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2: 对对，您说你一评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
4: 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3: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给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哎呦，
2: 就是牛哥吧？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3: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冯巩啊，
5: 这是刚才是太高兴。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2: 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3: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2: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3: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双馨，
5: 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
3: 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2: 哪里
3: 那就应该是我的。不是，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啊就应该是你的。
2: 不敢，
3: 他门都没有。
5: 我怎么老说错话？
2: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黑套住房啊，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
5: 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3: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2: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5: 你看了？
2: 太看了。哎呦
5: 喂，来坐下慢慢说。
2: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3: 不，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2: 真的？哎呦，
3: 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
2: 你具体说说。哎
3: 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你不就演个纳五吗？我演这六。
2: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哎呦，
3: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呀？
2: 咱俩就别谦虚了。
3: 就是
2: 牛哥，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3: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2: 姜昆比咱贡献大，
3: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2: 那咱俩的心里还把那别扭死。
3: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2: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3: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2: 毛病太多了。虽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3: 他毛病太多了。
2: 对对，
3: 首先说啊，比如说那个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2: 没错，
3: 那都是他养的。
2: 对，
3: 他养得起吗？
2: 不，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
3: 那就是他策划的。
2: 对，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3: 这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2: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我的，
3: 姜昆的。

0: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儿这么多年呢、
1: 啊，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啊，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2: 哎呦，牛哥啊，谢谢。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0: 没错，
2: 是不是？
0: 我完全可以证明，
2: 对吧？
0: 他光请团长洗澡。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2: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哎、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哎呦，站住。
0: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啊，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啊，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
3: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2: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啊
0: 啊！班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3: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啊？
0: 团长说的是真的，
2: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我叫小满
3: 啊，是您
2: 一名小选手
3: 啊，客气。
2: 重点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3: 要说我
2: 今天我的助演
3: 哦，
2: 蔡荣健蔡老师，
3: 您老师
2: 一个了不起的人，
3: 哎，没什么，
2: 相声说得好，
3: 您过奖。
2: 咱就说相声这四门功课，
3: 嗯，
2: 说学逗唱，
3: 呵，
2: 人家哪门不行？
3: 对呀、啊，
2: 他哪门都不行。
3: 哎，这叫什么话
2: 啊？
3: 哪门都行，
2: 怎么着
3: 都可以。
2: 都行，
3: 对，
2: 这样啊
3: 啊，
2: 今儿你第一次来喜剧狂，
3: 头一回来，
2: 那同志，你最喜欢的偶像在这儿呢，
3: 啊，
2: 我给你个展示的机会，
3: 给我个机会，
2: 可以吗？
3: 行啊，听我唱啊，
2: 哎，嗯
3: 啊，杭州，
2: 闭嘴，
3: 不是你让我唱的，
2: 唱的什么玩意儿？
3: 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
3: 对呀、啊，
2: 太平歌词那是老先生唱的
3: 啊，
2: 年轻人得有点朝气，
3: 嗯、啊，
2: 知道吗？你唱点流行歌曲多好
3: 啊，
2: 你跟我学。
3: 跟您学，
2: 哎，
3: 您会唱流行歌曲？
2: 不但会唱
3: 啊，
2: 而且爱研究。
3: 哦，您怎么研究的呀？
2: 现在已经有研究成果了，
3: 是吗？
2: 哎，批判性的研究，
3: 跟大伙儿说说。
2: 比如说，
3: 您说
2: 很多流行歌曲，
3: 嗯，
2: 曲调不错
3: 啊，
2: 但是词儿不讲理。
3: 什么歌不讲理呀？
2: 比方说有一首歌，
3: 嗯，
2: 叫《春天里》，那歌怎么唱的
3: 啊？
2: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那春天里。
3: 多好啊！
2: 好什么呀？
3: 怎么了？
2: 什么意思
3: 啊？
2: 如果有一天他死了，
3: 嗯，
2: 把他埋在春天里
3: 啊。
2: 如果你是冬天死的，
3: 啊，
2: 存到春天再埋，没事儿。如果是夏天死的呢？搁到春天就臭了，
3: 是这么解释吗？
2: 歌词儿都不讲理，
3: 这还不讲理？
2: 不光是大人的歌
3: 啊，
2: 好多小孩的歌也不讲理，
3: 儿歌也不讲理吗？
2: 对呀、
3: 啊，您说说，
2: 有一个动画片你们都看过吧？
3: 哪个？
2: 《西游记》
3: 啊，都看过呀。
2: 主题歌怎么唱的
3: 啊？
2: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3: 多好听啊！
2: 好听什么呀？
3: 怎么了？
2: 不讲理？
3: 这怎么不讲理啊？
2: 师徒四人干嘛去？
3: 西天取经啊！
2: 西天取经往哪儿走？
3: 往西走啊！
2: 对呀、
3: 啊，
2: 可他唱的是白龙马蹄儿朝西。马蹄子朝西那是往东走，骡子能到西天呢？
3: 哦，
2: 那马不能这么走吧？
3: 哎，对，
2: 哎，他不讲理，
3: 什么马像你这么浪啊？
2: 你得唱白龙马蹄儿朝东才对，
3: 蹄儿朝东他没法唱，
2: 我就能唱，
3: 怎么唱啊？
2: 白龙马
3: 啊，
2: 蹄儿朝东，
3: 嗯，
2: 仨徒弟自个儿走，他驮着唐僧，
3: 嗨、嗯，还真能唱您去。
2: 这多俏皮啊！
3: 那都是
2: 大爷马停在台东、
3: 啊、
2: 得了冠军，我不开，我送给观众。
3: 嚯、啊！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和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

0: 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爷，
1: 我考上了啊！
0: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

0: 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 他是
1: 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
0: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我可以。

0: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
0: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

0: 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7: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

0: 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哎，
4: 王
5: 会长，
3: 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
7: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8: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 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

0: 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1: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

0: 新年快乐！
1: 舒阿姨，过年好！
0: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3: 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5: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